空。啊，没想到你来了，好小子，你来的正是时候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要想解那心头恨，必然拔剑斩仇人。仇人已到，我必须这么办，这叫借刀杀人，死人的口里无有招对。小冤家，你没想到我在城头上吧？你想进城，我叫你连城的大门也摸不着啊！你死到外边，我好给我儿报仇雪恨。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老贼苏烈、苏定方、喜国公怎么到这儿来？原来苏烈镇守雁门关，有天晚上他见到了单天长。把单天长让到书房，单天长把见到苏林、苏凤一来一去、一五一十都讲述了一遍。苏定方很难过呀，我这两个儿子死的死、逃的逃，单天长来给我送信，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哎呀，我把他收下在雁门关待着，罗通马上就杀来了。那时我就收下他，让他待着，还有我的命吗？事到了如今，我看36计走为上策吧。所以他和单天长就走了，二人出了雁门关就商量上哪儿去。苏定方就说，天长啊，中原咱是不能回了，只好找个地方继续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单天长说话了，老人家，我看你实在是难住了，干脆跟我走吧。跟你走，跟你走到哪儿去？投奔北国呀。投北国，不瞒你说，老人家，我早就投靠北国了。我这次是北国来中原的，所以呢，我占据鹰爪山，我跟北国有关系。这么说，你是北国派来的人？一点都不错呀，一点都不错呀，希望老人家离开雁门关跟我投北国，我给您老人家做个见证，您看行吗？苏定方一皱眉，思前想后，没有别的招了，也只能这样。为了给我儿子报仇，我大儿子死了，三儿子也没命了，二儿子逃奔西凉，现在性命如何，上哪儿去，什么下落我都不知道，看来我只好投靠北国。爸爸爸，就这样，他和单天长直奔北国，有些关关寨寨都认识单天长啊，就这样没阻挡他，一直到了牧羊城外，见了左车轮和赤壁保康王。现在的左车轮呢，肠子都悔青了，恨透了程咬金，恨之入骨啊！因为赤壁保康王狼主特别埋怨这左车轮，说你什么都不是，你中了程咬金的计了，你把程咬金放走，你怎么能听他的话呢？程咬金从来没说过实话，这个人诡计多端，明明是搬兵求救。你上了当了，实在让我生气。没想到正生程咬金的气呢，正没咒念的时候，今天又听说单天长又带个人来归降，心里很不痛快。什么归降不归降的，没有好东西，推出去斩。哎呀，这时候有一位将官急忙说话，元帅，您先别着急，也别发脾气，这回是单天长领来的，您应当见见面。哦，这时候再看，此时左车轮抬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周恒。哦，周恒说话他得听啊，点点头，这是自己的第一心腹。好吧，既然这样，让他们进来。再看有人传令，元帅叫你们进帐喽。苏定方和单天长来到里边，单天长进了帅帐，给左车轮见完了礼。元帅，现在喜国公苏定方就在这儿，就是这员老将，有勇有

0: 谋啊！我特意把他劝来，让他投靠咱们北国。左车轮就是一愣：“苏定方，你是怎么来到这的？你是什么人？你和他怎么相识的？”单田长此时做介绍，把怎样行刺罗通、怎样认识苏家父子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左车轮闻听，点了点头啊，这才明白，你是大唐之将，官拜西国公的苏定方，那你为什么不保大唐，要来投我呀？你说一说。苏定方心想：左车轮好厉害的人物，这话问的都带刺儿。事到如今，只好说实话了，口打哀声：“嗨，当初我保过刘黑塔，是他的元帅，我也做过先锋。刘黑塔做了反王，后来我奉命攻打燕云十六州，把燕山公罗毅、罗彦超给射死了。”锁五龙之后，李世民要收服我，我一看大势已去，只好归降。再到后边，我跟这罗通结了仇恨，因为我曾经杀害过罗通他爹，就是那个常胜将军罗成啊。故此，我跟老罗家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所以呢，我走投无路，我那长子和我三子都被他杀了，现在我次子下落不明，天长跟我碰上了，要给我做个见证，让我投效北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他说了半天呢，左车轮心想。看来这个人保的是刘黑塔，后来又做了大唐的洗国公，反复无常啊。到现在，为了让我们借助我们的力量给他儿子报仇，所以才投靠北国，又找单田长做见证。这样的人，反复无常的小人，可杀而不可留啊。但又一想，苏烈既然是这种人，我何不顺水推舟？想到这儿，他和赤壁保康王商量一下，回头对苏烈、苏定方说：“苏定方，我不明白，你到我这儿，你真心投靠我们北国吗？”苏定方说：“大帅，那是当然。好吧，单田长也说了，你愿意投靠我们，我们也愿意收留你。”并肩杀敌，你为了报仇雪恨，也是咱们各有其事。不过你毕竟是中原人，你究竟有什么仇和恨？让你那么一说，我们也不知道实情，并没有亲眼所见，也就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有什么能证明你是真心归顺我们北国的？虽然有单田长给你作证。但是你是从雁门关来的，这件事情我觉着我有所怀疑，你应该做一件好事儿，让我们知道你是真心投靠我们。哦，大帅，那您说我做什么事儿呢？你想方设法混进牧羊城，到城内给我做个内应，把城门给我打开，就算你立下了奇功，到那时我们也相信你，你看怎么样？苏定方真没想到啊，此时左车轮能有这么一手，大惊失色，往这儿一站就发愣啊，就呆了，心想这能行吗？不行啊，不行，我的脑袋也保不住啊。反正是死磕浪脱狗球，脑袋要搬家，看来够呛。我要不答应，恐怕我性命不保啊！想到这里，一抱拳：“大帅，我一定想方设法混进牧羊城，给您做个内应，让您相信我。我现在就去。” 好，你这么做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这样，我看你苏定方要表表这个真心，我要相信你，那你就投靠北国，我们也好帮你儿子报仇。多谢大帅。苏定方心说话，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 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啊，相同的时段，咱们呢继续的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说实话，咱们讲什么呀？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是不是？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
3: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以1克1.5块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而且还有20多味中草药，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而且呢，现在呢，我们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1: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 救命特效药物，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的两大生物肽，一 T 八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不同，血糖控制的平稳。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5块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1.5块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前沿的医疗技术。
3: 是啊，一克1.5块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1: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呀，分子量小。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 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它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它没有什么疗效。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5块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一个治疗周期，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儿。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他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春益寿运用的是宫廷秘方。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这里面有22味中药材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那么就在现在来讲啊，我告诉你们，国家批准的这个长春益寿说明书上都有这4大功能主治。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生物肽治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治细胞啊。那么后期呢，经过我10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呢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啊。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 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啊，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啊，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

0: 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呀？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枸杞子、黄精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吧。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存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修复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块5，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存益寿。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存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合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那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儿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1: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0: 问题啊，
1: 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10天了，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2: 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1: 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2: 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我
1: 对，
2: 跟您讲，这位朋友啊，10个脑出血有9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10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
1: 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啊，去医院检查说是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您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我现在是已经用了10天了。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2: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
1: 对，
2: 生物
1: 生命
2: 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钙呢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切合于人体的活性肽，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你看啊，其中利用人参、枸杞、黄精等药材，独特提取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血管紧张速转换肽，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并且呢可以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
1: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
2: 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
1: 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2: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克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2: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林老师，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6900-337，400-6900-337。
5: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 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请讲。
0: 但长春医书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2: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0: 哎。
2: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0: 是啊，
2: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0: 哎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2: 嗯，好，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0: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都提前就知道了。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儿，难受的厉害，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动作关闭不全，还轻度狭窄。说2+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嘛，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从前了。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股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
0: 对呀，那个腿呀、也酸胀酸不胀的，迈不动步。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2: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0: 哎呀，有我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
2: 对了，没错啊，补肽就是治病，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
0: 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自己感觉出来丢灯，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
2: 过去你治病啊，哎，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长春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到了22味中药材提取生物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
0: 太好了，李老师，哎，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2: 特别是现在呀，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5块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时间的关系。

0: 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甭客气，再会。
1: 哎，再见。
2: 一块五毛钱能买到什么？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2: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5: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6: 400-6900-337，400-6900-337。
5: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7: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厂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克就花1.5元，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1克1.5元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7: 对呀，
0: 1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嗯，
7: 哦，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一会啊，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0: 好，您说吧。什么事儿？
7: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了不到一个月。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0: 哦。
7: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0: 哎呀。
7: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0: 哦。
7: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0: 哦，
7: 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0: 哦，
7: 就是床上吃，床上拉。
0: 你看看。
7: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0: 那当然了，
7: 胃还长期的难受。
0: 哦，
7: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0: 疼啊！
7: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十二指什么球部溃疡啊，怎么说呢？反正是，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用长春益寿20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0: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
7: 是
0: 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的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促进细胞的再生。
7: 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了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
0: 哎呀，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啊，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治 啊，想治好病，咱们就要用好药啊。
7: 嗯，
0: 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方法啊，用老方老法，用传统方法就是，啊，你看那个高血压的药都吃了多少年了啊？咱们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常年吃降压药，糖尿病吃降糖药啊，有一个糖尿病是降糖药胰岛素治好的吗？啊，
7: 没有没有
0: 没有，疼了吃止痛药，胃不好吃胃药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治疗方法都是在维持，它只是在什么掩盖病情的发展。而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啊，它们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到达呀人体各个病灶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高丽参提取的净血肽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你像木香、麦冬提取的溶酸肽就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我们有鬼王人参独特提取的乙酰四肽、乙替八肽啊，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呢、啊、等等各类的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我们有长白山野山参提取的脑肽、神经活性肽。但是现在呀、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真的是到了倒计时了啊，您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申请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会。
7: 哎，好好好，我肯定多买，谢谢你啊，李老师，那就再见了。
0: 别客气，好，再见。
5: 国药长春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6: 400-6900-337，400-6900-337。
5: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李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8: 我家是湖北的，我叫倪小梅。
0: 哦，好好好，湖北的朋友。您有没有用过长春益寿啊？
8: 没用过，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了。
0: 啊，别着急啊，咱们这个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8: 好，我是2003年就发现了恶性的糖尿病。
0: 哦，
8: 发现糖尿病后去医院看了，就开始让我打诺活林胰岛素，打了8个月呀。后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太低了，3.4。
0: 嗯嗯。
8: 当时大夫说您这不行，医院就让我又开始吃那个拜糖片，一天3次，一次一片的这么吃，吃的。头一个月还行，餐前呢8点9点的，餐后11，然后又吃了2个月之后就不行了，就又高了。
0: 嗯、
8: 餐前呢又是9点多了，餐后啊15点多了，有时候都到18点多了。然后啊，这以后啊，大夫就又给我换了药，又换了个什么二甲双胍呀。这二甲双胍我就吃啊，吃完那个血糖呢。还是不好，而且心脏也开始出问题了。检查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心绞痛大概一个月犯个两三回。
0: 你这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阶段啊。
8: 嗯、
0: 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发作。那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啊？啊，
8: 我就吃那个人家说的什么丹参片。又给我弄一点那个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啊。后来呢，我又吃那个新康冠蔓莲，哎呀，又吃了一大堆呀。
0: 你吃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感觉呀、啊？嗯，
8: 吃了以后也不太管用，
0: 嗯、
8: 我自己又买药。
0: 哦、
8: 这有的药啊，就是我自己买的，就买了那个益安莲。香港的那个药挺贵的、
0: 哦、对对对，香港的它是、嗯、
8: 哎，我都吃了3年多。
0: 嗯，
8: 但是我这一着急呀、啊、心脏还是前胸后背疼，反正这个基本上呢还是会犯。
0: 嗯
8: 犯一回呀、啊、那就给我疼的都一身的汗呀。 哎呀。

0: 犯一次就怕一次，特别的害
1: 怕。那当然了。
0: 嗯，
1: 你听我讲，这个心绞痛如果频繁发作的话，会引发心梗，
0: 就是，
1: 心梗啊会要命啊，即使能够把命保住啊，
0: 嗯，
1: 也得支架搭桥来支付巨额的手术费啊，一直这么吃下去啊，你就得多花钱啊，
0: 嗯，
1: 你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啊？
0: 对对，
1: 一直这么吃下去，我说句实话，你到最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搞不好命都没有了。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
0: 有啊，我的那个眼睛呢，以前挺好的，现在眼睛也开始模糊了，看东西啊又不行了。然后去一问医生呢，又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他说，
1: 哦，糖尿病性的并发症，就糖尿病的眼病。
0: 嗯，
1: 你这是一体多病啊，你这是。怎么讲呢，多种慢性病于一身呢。
0: 就是。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不多说了，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啊？
0: 那当然了，谁不想好啊。
1: 好，你要想好你就听我的。
0: 嗯
1: 啊，跟着我的脚步走。
0: 那可太好了，李老师您快帮帮我啊。
1: 嗯，好的啊，你听我讲。
0: 嗯，
1: 现在你一身的病啊，抓紧时间用上国药长存益寿。就拿您的病来说啊，国药长存益寿，我告诉你啊，怎么给你治好的啊，怎么治的，就是啊，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700多种生物肽，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细胞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22味大组方当中中药材的补充，还可以做到调阴阳补气血，好不好？
0: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不耽误您时间了啊，那就谢谢您了。
1: 别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0: 嗯，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现在呢一刻只需要花1.5元，别错过。祝您早日康复。
0: 嗯，
1: 再见了。
0: 好的，那谢谢了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1.5元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4: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以1.5元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而且还有20多味中草药，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而且呢，现在呢，我们因为您的科研成果吧，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1: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啊。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

0: 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不同，血糖控制的平稳。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前沿的医疗技术。
1: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它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啊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它没有什么疗效。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块5毛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

0: 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一个治疗周期，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儿。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他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春益寿运用的是宫廷秘方。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这里面有22味中药材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那么就在现在来讲啊，我告诉你们，国家批准的这个长春益寿说明书上都有这4大功能主治。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生物肽制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制细胞啊。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呐，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啊。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

0: 枸杞子、黄精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啊、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嘛。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修复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5块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5块，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和人民币就是700多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
13: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会这么多？

0: 货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 啊，我来教你用。
2: 怎么
1: 方便？
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合同得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9: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8: 哦，请赐教。
9: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0: 好嘞，
9: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8: 加菲好身手啊，
1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边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小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三头六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天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腾楞一下，把这火焰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往火里头这么一呆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啊，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啊水灵水灵。说着话，他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啊，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儿，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

海瓶。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鸡哇，游到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咔嚓就把这罗轩给浇了一下。哎呦，这罗轩可受不了了，本来他就浑身是火，这冷吧丁的给浇上这么多水，他当时就发烧就感冒了。阿钱，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再者说了，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哎，我呀赶紧跑吧。他一转身啊，借着火遁，他又跑了。那么后面这个小道姑呢，冲他嫣然一笑，哎，就没追他。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较劲，我还得赶奔西岐城前去报号去呢。人家架起五色祥云奔西岐城就去了。那么说，这位年轻的道姑长得这么漂亮，这是谁呀？闹了半天呢，她就是青鸾斗雀的龙吉公主。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茬，就是杨戬去请高人去，结果忙中出错，哎，把路程还走错了，就误入这青鸾斗雀，见着这龙吉公主了。龙吉公主她爹妈都太厉害了，她爸爸玉皇大帝，她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她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她，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哎，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哎，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雾露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她自己搞的发明创造，哎，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福保姜子牙，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轩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罗轩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揉揉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啊，帮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得啪扑通，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轩呢由得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
两尺多高，光滑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哎，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那么李靖啊，一共架了两块云彩，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儿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二三十丈远。李靖驾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啊，帮跟他就撞到一块儿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又在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三头六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哎，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轩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轩呐，我是玩火的祖宗，刚才我从西岐城刚回来，已经放了一把大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十三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罗轩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九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罗轩给扣到里头了。哎呀，李靖一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罗轩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儿，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点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道罗轩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
因为他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哎，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哦，这回呀算是省事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的，认为把这殷郊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袖吞灵文，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殷郊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儿去。殷郊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那个犁锄，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尖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架起云光啊，刷一下倒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倒在两军阵前把殷郊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殷郊去，嗨，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殷郊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啊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殷郊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啊，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四十面、四百面、四千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
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

0: 当然了，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阴蛟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验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咱们就得去借宝贝去。那么就得兵分三路，离地验光旗在大罗山八景宫，去找大老爷去借去。这个事儿啊交给广成子，因为大老爷最喜欢广成。那么青莲宝色旗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亲自走上一遭吧。我燃灯啊跟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这两位教主关系还不错，哎，我去借去。第三杆旗可就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那么当爹当妈的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倒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借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语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雨水充沛，湿度增大，气温由暖转热，是养生的关键节点。中医讲究胃盛而防，胃满而防，小满养生的核心是健脾祛湿，防燥防热。饮食上要多吃清热祛湿的食材，如赤小豆、薏米、冬瓜、丝瓜，减少生冷寒凉食物，避免损伤脾胃阳气。作息上保持规律，避免熬夜，保证午后小憩，以养心气，顺应天时，才能安然度夏。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您看翻天印那么厉害，他呀也有克星，就是四面保齐呀。可是想得到这四面保齐不那么容易，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他爸爸是玉皇大帝，他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意的把他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他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她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

恐怕成功率不高啊。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他，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他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哎，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不。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书仪简洁惟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啊，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哎，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他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啊。第三样就是我来了，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嘿，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他，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千千万万万千不能出了岔头啊！母亲，您就放心吧，小女我已经犯过错误了，这回一定要立功赎罪。这就把旗给借走了，寿星老乐乐呵呵，领着龙吉公主啊，回转下界。寿星老呢，就回了昆仑山了。公主回转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
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哎，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呀、啊、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哎，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金丹设立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哎，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哎，这棋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棋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啊，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哎，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旗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旗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阴蛟是他培养的，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儿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旗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广成啊，你以后可得多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旗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焰光旗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了马上还呢，架起云光唰回到西岐城。您看呢，掩饰怂蛋包，
手势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了啊。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哎，塌下身子来好好的干呢，结果发现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活就干得圆满了。那么借宝旗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着。本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哎，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还要除掉殷郊。哎，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哎，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啊，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哎，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子牙运用军事才能了啊，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大家伙一个个擦拳抹掌，得令下去就准备大干一场了。单说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开关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咱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倒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儿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平日里呀没有机会，伸不上手，现在这机会可来了，他就想着立功呢。几里地那是眨眼就到，往对面一看呢，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点炮，动塔。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别让燕郊跑了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蒙灯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哎嘿，哎嘿，哎呀，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哎，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妈，乱作一团呢。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殷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了。啊，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啊，哼！
好家伙，

0: 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9.4降到了5.8，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1: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啊，分子量小。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他没有什么疗效。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一克只要1.5块钱，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啊，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啊，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啊，哎。等等吧，一个治疗周期，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啊，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儿。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啊，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啊？就在他当中那700多种生物肽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啊。国药长春益寿运用的是宫廷秘方，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这里面有22味中药材啊，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那么就在现在来讲啊，我告诉你们，国家批准的这个长春益寿说明书上都有这4大功能主治。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啊，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啊，就是因为当中啊具备了生物肽治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哎，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啊，就是生物肽治细胞啊。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啊，最终呢，我利用啊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肽，700多种啊，每一种肽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万病之源呐，啊，糖尿病。

0: 的并发症有200多种。我告诉大家啊，凡是有糖尿病的啊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啊，都在发生着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啊。所以临床上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啊，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那么现在好了啊，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肽啊，会个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地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呀？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当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枸杞子、黄精等十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栓、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吧。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春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修复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5毛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一克1块5，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春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合人民币就是700多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

0: 身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三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牛奶是补充优质蛋白和钙质的最佳食材之一，老少皆宜。很多人喝奶存在误区，乳糖不耐受人群不必完全戒掉牛奶，可以选择酸奶、低乳糖牛奶，搭配主食饮用，减轻不适。牛奶不宜高温久煮，避免营养流失。成年人每天饮用300毫升左右奶制品，能够强健骨骼，增强体质。选购牛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过期变质产品，养成科学喝奶习惯，为日常健康保驾护航。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偏。
4: 喊高祖刘。

0: 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至正15年的9月，红巾军呢前部离开了太平城，沿大江朝东北方向急庆进发。这个朱元璋啊已经看出陈野先啊不是真心的投降，但是又不能杀他，因为陈野先代表着第三方势力，地主们的势力。这些个人呢有的站到了元朝统治者的一边，但是有的却跟着起义军有来往，所以说朱元璋要争取这些个人。如果你杀了陈野先，就会使啊这股中间力量呢却了步了，转而更加的向这个元朝靠拢了。偏偏这个时候郭天书啊跟张天佑跑来说心里话，朱元璋对郭子兴啊一直是感激的，因为就是由于郭子兴对他的赏识才有了他今天的地位。但是对于郭天书他没有一丝的好感，即使抛去以前迫害他的私怨不算，就凭那个一个庸庸碌碌的公子哥竟然当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使得志大气豪的朱元璋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然而他又不便于公开的除掉天书，因为郭天书的都元帅是小明王韩林儿跟这个刘福通任命的，目前这一波的红巾军的主力正在北方跟元军苦战，实质上是做了本部的屏障，才使自己能够腾出手来在这个大江下游进行经营。他不能得罪韩林，于是他跟李善长、徐达等人商量，想出了一个三路攻打吉庆的策略，让陈野先、郭天书跟张天佑做先头部队，而自己则是在这个后方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开军事会议那一天，他部下那些个虎将们一个个的装聋作哑，不去啊争着充当先锋，就是由于啊李善长跟徐达事先跟他们打了招呼的缘故。咱们却说这个红巾军攻这个吉庆的第一路军，在这个张天佑跟陈野先的率领之下，沿着大江的右岸以里北行。据守啊吉庆的御史大夫福寿为了增强这个城防，把兵力收缩了，集中到了吉庆一带，因而红巾军一路的行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这个九月初直抵吉庆城下。这吉庆啊原名叫健康路，元朝天历2年，也就是公元1329年改为吉庆路，治所就在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这金陵本来是一座大城，背山面江，形势险要。红巾军呢来到了城下，陈野先让张天佑独攻一面，自己率部向其余三面进攻。张天佑同意了，一声号令，他的部下就向城头发起了攻击。张天佑带领着这支红巾军呢，是郭子兴的老部下，长期驻守在濠州，头年呢又来到了滁州。这个期间一切的战斗都是朱元璋去打，所以说这些个将士缺乏战斗的锻炼，再加上他们多是濠州定远一带的农民，远离这个本乡本土，到这个江南作战，统帅又没有像朱元璋呢做过破釜沉舟的这个动员，故而士气不振。尽管呢这个战鼓擂的山响，士兵们也是破着嗓子喊叫啊，但是攻势却是有气无力。刚到城下，城头上一阵的乱箭射击，于是立即的纷纷的退回来，任凭张天佑在后面挥剑督阵，但是毫无效果。咱们再给您说说其他几个方面，倒像是攻的很为得手，那战鼓声啊、号炮声啊、呐喊声啊一阵阵的传来，似乎已经攻到了这个城里，这就惹得张天佑啊越加的焦急了。他是个莽夫啊，

火器一上来，手刃了两员偏将，刚要下令再移行的攻城，就见这个城门大开，一队的援军的骑兵冲了出来，当先的正是那位将军蛮子海牙。他连连的吼叫，仿佛这一下子要把吃败仗的怒气都撒到张天佑的这个身上。张天佑一见将剑入了鞘，得胜还胜，摘下了这个大砍刀，冲着蛮子海牙迎了过去。两个枪来刀往打到了一处，但是红巾军呢多是这个步兵，援军的骑兵冲过来抵挡不住，只好边打边退。刹那之间就有不少人伤亡，张天佑一看不好，只得下令退却。蛮子海牙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城了。张天佑顺着来路退出了40里，扎下了营寨。过了一会儿，陈野先也退了回。张天佑就问他，陈将军，听你那边好像已经得手了，怎么也退回来？陈野先啊垂头丧气地说，哎呀，傅元帅，我的部下差一点就攻上去，听说你这边吃了败仗，哎，又退下来了。张天佑啊信以为真了，引咎自责，连连的叹气。他哪里知道陈野先在途中啊就派出了心腹，潜入了吉庆城，面见御史大夫福寿，说自己是为了保存实力这才假意投降的，如今呢兵发吉庆，要和城里的援军里应外合，先消灭攻城的头两股的部队。所以说张天佑攻城时，他这边就跟演戏一样，城上城下一起的擂鼓呐喊，那声势自然大得很。这个张天佑就跟傻子似的蒙在了鼓里，以为啊陈野先啊就要得手了。张天佑不敢再去攻城啊，城里的守军啊却也没有反攻，两下里遥遥的对峙。过了三天，郭天书啊率领第二路到来，张天佑跟这个陈野先啊出营啊进行迎接。郭天书把带来的将士并入了张天佑营中，然后升帐询问军情。没等陈野先开口，张天佑就抢着讲了攻城失利的经过。郭天书听完之后挠了挠后头，觉得这个都元帅确实不好当，但是又没办法推脱，只好硬着头皮下令明天再去攻城。当天晚上，陈野先在自己帐里设宴，给这个都元帅郭天书啊接风洗尘，又副元帅张天佑作陪。等到郭张二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陈野先一声令下，几十名卫兵啊从这个帐后一拥而出啊，将这郭张二人拿下。郭天书的亲兵头目有一个叫郭胜的，是郭子兴的远房侄子，跟朱元璋在这个濠州元帅府共过事。这一次郭天书临出发前，朱元璋悄悄地把这个郭胜叫去，嘱咐他随着郭天书出征时对这陈野先多加的留意，并且要把随时发生的事情派人回来报告。所以说郭天书赴宴时他没有跟进，却偷偷的在这个帐外观察。等到啊听到帐里头发出了厮打喊叫之声，他情之不好啊，急忙跑回营去，一边跑着一边喊。郭张二人的部下闻声乱糟糟的跑出营来，这阵陈野先也带着部下到来了。按照陈野先原先的打算，是捉到这个郭天书跟张天佑之后，强迫他二人命令所部投降，这当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部队。没想到走了这个郭胜，郭张二人的部下到这阵已经炸了营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团团的围住，然后再收降他。不料郭胜听了朱元璋的这个吩咐，呼喊着让大家伙往回跑，上万名的将士无人统帅，一窝蜂的嗷的一声冲了出来，直奔着西南方向跑，想再回太平了。但是这条路已经被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兵堵住了，此路不通了。他们扭头向南，一直溃逃下来。陈野先一看收降不成，于是下令追击。月光下，那些个已经把头上的红巾扔掉的陈野先部下，见了头上还扎着红巾的就杀呀。一时之间，成百上千的红巾军的将士尸横在大路上以及这沟塘里。陈野先带头追杀了一夜，天亮时到了这个溧水附近的葛仙乡。陈野先也是累了，下令休息，他也是累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伙乡兵捧着酒肉走过来，说是要犒劳军队的。陈野先没料到其中有诈，而且肚子里确实有些个饥饿，于是欣然答应，说这阵有一个像头目模样的人呢走过来，自称是葛仙乡乡兵的首领，名叫卢德茂。他笑嘻嘻的
捧着一大碗酒给了这陈野仙。陈野仙接杯在手，刚刚触的这个唇边，哪想到卢德茂猛然之间拔出了暗藏的匕首直刺过来。陈野仙一声惨叫，仙兄已经被刺中，他晃了两晃扑倒在地。其余的乡兵这阵也掏出了武器跟陈野仙的部下搏斗起来。等到陈野仙的侄子陈兆仙率大队赶来，乡兵们呐喊之声啊，一声呐喊干嘛四散逃去。陈兆仙捉住了一个受伤的兵啊，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作对。那乡兵说了啊，听人说陈野仙投了红巾军，今天早晨在这儿休息，所以说卢德茂召集大家伙来刺杀他。嘿，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这玩意也怨不了乡兵，因为乡兵们并不知道陈野仙是假投降。陈兆仙啊叹了口气，只好把他叔叔的尸首承殓起来，窝窝囊囊的收了兵了。郭天书跟张天佑被押进城里头，遭到了福寿的杀害。福寿呢又命令陈兆仙率领所部20000多人驻扎到了大江边的方山，跟蛮子海崖的水师保持着犄角的这个形势。一则来说是为了保卫吉庆，二一则来说窥探太平，准备伺机收复。说这边郭胜带着残兵绕路回到了太平城，他面见了朱元璋，讲了事变的经过。朱元璋似乎并不在意，只是笑了笑，就嘱咐啊，将回来了6000多人分别编入了各营，又犒赏了郭胜。这件事情放下之后，却不着急啊向这个吉庆啊出兵。这一年的12月，元将达师巴都鲁大败刘福通于这个太康，兵围这个亳州，小明王韩林儿突围逃到了安丰，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小明王自顾不暇，无力过问江南的事情。朱元璋顺理成章地把郭子兴的部下收编，这样呢，他就保有了北起滁州，中经这个河州，南至太平这样一小块长条形的根据地。转过来年是至正16年，也就是宋隆丰2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的2月，蛮子海牙又率领水师攻打太平。朱元璋仍然派这个常遇春迎战，常遇春率领着廖荣忠等水军的将领再一次在这个采石矶与这个元军交锋了，大获全胜，缴获了大批的这个舟舰，这样就使朱元璋三攻金陵的时候能够水陆并进了。三攻金陵就是在这个当月出兵的。朱元璋派出了大将花云在这个太平啊留守，自率这个水陆大军沿江北行，不一日来到了吉庆附近。朱元璋先不攻城，却去围住了方山。陈兆仙呢下山迎敌，遇见了胡大海，胡大海抡起了大板斧，乒了乓了一阵的猛砍呢，陈兆仙呢抵挡不住，只好退回山上紧闭寨门防守。蛮子海崖的水师在这个江上跟常遇春统帅的水军相遇，两个人好像是冤家，几次碰头。蛮子海崖的水军呢真是出常遇春的神勇啊，未战先溃，蛮子海崖约束不住，只好退却。晚间啊，陈兆仙亲自督师防御，他站在了这个营寨上，遥望山下一簇簇红巾军的灯火，密密麻麻，简直比天上的繁星还密。陈兆仙啊，心头惶惶不安。这阵守军来报，山下来了一员将军，说是要见主帅。陈兆仙问来了多少人，人家说了只是孤身一人。陈兆仙于是下令接见，不一会儿守军陪着一个人来了。陈兆仙呢在这个太平见过，认识，这是红巾军里的冯国仲，于是上前见礼。这冯国仲是定远县的大户子弟，文武全才，3年前就是他建议朱元璋攻取吉庆做根据地，冯国仲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就是让这个陈兆仙投降。陈兆仙啊疑虑地说，末将前次反复，朱帅能不见疑吗？冯国仲大笑啊，前次反水乃是令叔所为，你是他的部下，奉命而行，何罪之有？朱元帅念及贵部多为乡民，受袁廷的诱骗来与我军对敌，像我等都是被袁廷压迫的百姓，怎能忍受异族的侵略统治呢？理应共同携手驱除鞑虏，重建家园。至于你的忧虑，朱元帅也想到，他让我转告你，既往一律不究。
说着掏出啊一支断剑来递给了陈兆先，朱元帅亲折此剑，以此为誓。那年也都中这个启示，陈兆先接过断剑，想了又想，也知道抵抗下去没有用处，于是决定投降。冯国荣啊先下山报信，第二天陈兆先打开营门迎接红巾军上山。但是陈兆先手下的这些个将士心中忐忑不安，怕朱元璋记恨报仇啊，因而一句不安呢。朱元璋看在眼里，于是亲自从这个降军当中挑选出500名身高力大的剑卒充当自己的警卫。冯国荣不放心的劝阻这些个人，其心难测，主帅还是小心为是。哎，我以诚待他们，他们不会害我，再说了，我大军已经占据了山上的要隘，他全军在我的掌控之中，谅也不敢妄动。我这样做呀，看起来是有些个冒险，但是要想争取遍地的乡兵义勇，就得稳住这些个人，才能使更多人前来归附。冯国荣听了连连的点头，但是想到陈兆先是自己招降的，于是提出要跟朱元璋一起睡。朱元璋啊也就同意了。当天晚上朱元璋就宿在了这个方山上，他在中军大帐坦然酣睡，那500名新选的卫士在这个帐外轮流的警戒，只有冯国荣躺在朱元璋身边，紧张的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呢，陈兆先的这个部队全军雀跃，一律尽孝。朱元璋仍然命令陈兆先统帅原来的兵马，只把那500名卫士拨给了这个冯国荣统辖。大军呢在这个方山又待了一天，于是就分成几路直奔金陵城下。元朝的御史大夫福寿原来是朝廷负责监察执法的一品大员的，由于大江上下义军风起，元顺帝专门派他来主持南方的军务。他聚集了10万的援兵，修缮了城防工事，以待这个起义军来。自从去年郭天书跟张天佑来攻的时候，他又在这个城外筑起了栅栏，当作外围的堡垒，屯兵固守。朱元璋呢，率领本部以及陈兆先先前的加在一起是6万多人，先攻援军城外的栅栏。朱元璋把这个将士们分成几队轮番的攻打，不给守军以喘息的机会。福寿几次出战的，但是都败退回来。紧接着栅栏失守，福寿搜索了这个兵力，在城上坚守。连续几天的血战，红巾军前赴后继，冯国荣带领着朱元璋新收的500卫士更是奋勇当先，援军伤亡枕藉，城池终于被红巾军攻破。城陷之后，福寿啊由持械向战，直到身受重伤，这才横剑自刎。朱元璋进城之后找到了福寿的尸体，以礼掩埋，这自然是表彰忠臣的意思。紧接着又召集原来的官吏跟这个父老，对他们说道：元廷政治腐败，生民涂炭，我到这里来是为民除害的，希望尔等不要惊扰，各守旧业，对贤人志士愿意为我所用的，我以礼相待，予以重用，对旧政扰民的地方你们提出来，我就加以废除，留用的官吏不得贪暴祸害百姓。大家伙听了这番话顿首拜谢，全城军民以及援军的降卒也是大为庆幸。这消息传播开去，各处失散的援军跟这个田主武装的义军的民兵啊，都先后跑来归附。陈野先部下有一个大将名叫康茂才，原先据守在这个城南的牛首山，这阵也率部来归。朱元璋啊，前后一共得到了军民50万人，当下改这个吉庆为应天府，并且向小明王发了捷报。小明王韩林儿仍然升朱元璋为这个枢密院统检，不久啊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长，李善长为这个左右司郎中，把这朱元璋手下的大将都升为了元帅。朱元璋占领了应天之后苦心经营，他派徐达攻下了应天东边的镇江，派这个邓玉攻下了南边的广德，紧接着又派诸将攻克了江野、常熟、宁国、扬州、池州、徽州等等的州县，连同江北的滁州、河州，形成了一个以应天为中心的圆形的根据地。
朱元璋深知武将可以略地，而治理啊宜用文人，于是他广求江南的才学之士韦

0: 众人胡大海等众将也在这新站各地寻求当地的名士。您看那个评书啊，讲这个明英烈的时候，把这个胡大海说成啊，光是会打仗的一个浑人。其实胡大海可不浑的。一时之间，宋濂、刘基、朱升、叶琛、张毅等人都被朱元璋收罗到帐下。那朱升啊是个老儒，他告诉朱元璋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哎，这倒不错。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毛泽东同志啊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啊就是根据这位啊老儒啊理论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发展粮食生产，而不要急于称王称霸，以缩小目标，等到准备充分了，然后再图大局，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了。朱元璋听了连连的道谢。这个刘基啊名叫刘伯温，曾经啊在这个元朝做官，后来他看天下大乱，于是隐居在了金华，到了这个深山里头。金华就是现在的浙江金华。朱元璋派刘基的朋友孙岩带上厚礼去聘他，并且亲笔还写了一封长信。刘基呢经过了解，知道朱元璋的政权不是跟这个地主豪绅作对，而这才啊应聘出山。他到了这个应天府之后啊，与朱元璋彻夜长谈。刘基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指出朱元璋应该采取的策略。朱元璋听得手无足蹈啊。刘基啊跟朱元璋长谈的时候，已经是红巾军占领应天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也就是宋龙凤五年。那一年朱元璋32岁。几年来各地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咱们在这儿得给您啊需要略微的叙述一下。咱们先说这个北面，小明王跟刘福通自这个龙凤元年逃到了安丰之后，经过这个整顿补充，兵力复振，他们分兵两路，攻城掠地，西路破了武关，下商州进攻关中，东路攻克了中书省东南部。龙凤三年，刘福通又分兵三路攻取了晋、冀、鲁这些许多的城市，有一路甚至达到了这个上都，也就是现在内蒙多伦以北，又东下吸取了辽阳，进而侵入了高丽。高丽是哪？就是现在的朝鲜。从西北折向了东北，围着元朝的都城大都北边兜了一个半圆的圈子。龙凤四年的五月，刘福通攻下了汴梁，把小明王韩林儿从这个安凤接来，定这个汴梁为首都。红巾军的主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简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元军呢望风披靡，只好拿出全部的这个兵力来与这北部的红巾军周旋。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啊：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站。

0: 你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是不是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当时啊有一首歌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2-3年间，红巾军长驱直入，转战万里，占领了不少的地方。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较好的长略的战略，只图攻城掠地，却没有兵力据守，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致使这些个地方红巾军一离开，要为元军收复了。但是这就吸引住了元军的主力，使元军没有力量再去过问朱元璋。由他在这个应天府从容的经营，后来小明王终于失败了，他的红巾军大部分被消灭，而元朝的军力也消耗一尽。这样两败俱伤的局势，自然对这个朱元璋是有利的。当然这是后话。原来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是主要的有两大体系，也就是红巾军系跟这个非红巾军系。您听多绕嘴呀，没说个绕口令的，有点还不习惯。在这个红巾军啊一系当中，又分东西两支。这个东支啊，以这个小明王韩林与这个刘福通为主。郭子兴啊起义时曾经作为他的分支，后来郭子兴病故，由朱元璋取代。朱元璋表面上仍然打着小明王的旗号，奉龙凤为正朔，接受小明王封给他的官职。西支红巾军活动在汉水流域，占据大江，大江就是长江，他占据了长江的上游。不过创始人彭英玉和尚很早就战死了，自称皇帝了， 徐寿辉啊，大权旁落，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夺去了。陈友谅雄心勃勃，一心想征服天下，不是红军军系统的也有两部分，他们就是东吴的张士诚和这个浙东的方国珍。方国珍呢，偏僻，他在这个海边上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作为，只求啊自保。倒是张士诚呢，自从这个自政13年起兵之后啊，雄居大江下游，这里呢土地肥沃，兼有鱼盐之力，因而兵多粮足，野心很大。就在这种形势下，刘基替朱元璋做了分析跟这个策划，他就说了，我军虽然说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但是北边的小明王和刘福通是友军，替我们把援兵挡住了，南边的方国珍也不足为虑，当前需要防备乃是东西两路。张士诚确实有图我之心，但是他地处鱼米之乡，贪图安逸享乐，将士们也不愿意打仗，士气萎靡不振。倒是西路的陈友谅攻克了江州之后，虽然将徐寿辉接来尊为了皇帝，但是却又自封为汉王，一切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从当前形势看，他势必要来屠我，因此我军要集中兵力于西路，防止陈友谅的侵扰，而对东路应该力求缓和，保持平静的局面，免得张士诚骚扰我后方。等到我军平定西路之后，到那阵咱们再挥师东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就统归我有了。朱元璋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刘基啊喝了口水。

继续的说道，小明王苦苦缠住袁坚，到头来势必两损，等到时机成熟，以我百战之师攻他疲惫残旅，平定天下，何难之有？朱元璋一听哈哈大笑，站起来拍着刘伯温的肩头，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卧龙啊，指的是诸葛亮。朱元璋的这话自然是对刘吉的夸奖，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内心深处，想以刘备自居，打算当一个皇帝。元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宋龙丰六年，陈友谅从江州出兵来攻太平城，同时派来跟张士诚联系，约他从东往西攻打朱元璋的后路，对朱元璋造成两面夹攻的局势。陈友谅是率领水师顺流而下，那阵在这个南方群雄当中，陈友谅的疆土最大，军队也最多，他还特意制造了一些大的战船，叫什么赛断江、撞倒山、混江龙、江海鳌，听这些个名字就知道这些船该有多大了。这种大船一共是100艘，此外还有几百艘较小的船只，快艇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小的舰船呢，编成了队形，循序前进，前后连接起来，有几十里地长。各船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鼓角相闻，声势十分的惊人。朱军的太平守将乃是大将花云，携手还有朱元璋的养子元帅朱文训。那阵啊，原先的知府李袭因为年老多病已经故去了，新任的知府名叫许爱。花云跟朱文训、许爱就商议，一方面派人向应天府告急，一方面布置这个防守。当时太平守军不多呀，陈军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来攻，众寡悬殊，十分的危急。朱文训呢，自行请求守采石矶。这个青年的将虽然说缺乏作战经验，但是还是勇气十足。他把2000名军士摆到了采石矶上，准备迎击陈友谅数十万大军。第二天，陈军大队杀来，竹炉塞江，潮头凭空长高了20尺。朱文训区区2000人，哪里抵挡得住啊？不到半天时间，陈军的先锋就攻上了采石矶，朱文训战死，残兵逃回了太平。花云开城，把这个败兵啊收容进去。陈友谅的军队占领了采石矶之后，调一部分兵力离州登陆，将太平城团团的围住。守将花云，这是朱元璋起事濠州的事，24将之一，乃是一员勇将。他和知府许爱督促将士在城上坚守，正好赶上连续的几天下雨，双方将士冒雨厮杀。陈军搬来了云梯，运来了土炮，先将这个城墙炮轰了一阵，然后再把云梯卡在城上，奋勇的攀登。花云在这个敌人开炮时，让将士躲到了这个城垛子后面，等炮声一停，又站到了城头。远的箭射，近的枪刺，太平城里的百姓也自告奋勇的上城。他们用这个长竹竿顶住云梯，几个人一声呐喊，用力的推去，那云梯就向后面倒了回去。攀在云梯上的陈军呢，就如同下饺子一样，一个一个的跌落，摔得骨断筋折。一时城上城下喊声震天，伴着雷声雨声，越发的显得壮烈。双方将士血水跟这个雨水把城墙都染红了。陈友谅的军队人多，陈友谅让将士轮番的攻城，一波下去，另一波上来，而朱军只有几千人，兵力不足，全仗着老百姓的协助，这才勉强的守住了，自然顾不上休息。这一仗连续打了3天3夜，陈军始终没有能攻上城来。第三天夜里，陈军当中锣声响亮，正在攻城的陈军听见鸣金的这个号令，于是收起攻城的器械，抬着伤兵退了下。战场上一时的沉寂下来，耳边只听得刷刷的雨声，反而显得更加的寂静。守军连战三昼夜，一旦脱离了战斗，个个可以说是疲惫不堪，连饿带累，躺在泥水里就睡着了。任凭花云呢怎么呼唤，喊起了这个那个又躺下。花云是干着急没办法，太平城西南角有一处城墙，
临着这个大江，只是因为这儿的城墙是建筑在这个石崖上的，陡峭耸立，没办法攀越，故而敌军未能攻上。没想到陈友谅军中啊，有一种叫江海鳌的大船，这种船的船尾建造有好几层楼高啊，挺高的。陈友谅就把士兵安置在这个楼舱的顶上，也就是船舱的这个楼顶。十几艘啊，江海鳌调过船头，把船尾靠上了石壁。由于啊几天来连续的降雨，江水暴涨，江海鳌这个大船的舱楼又升高了几尺。陈军趁着守军疲惫之际攀上城墙。等到花晕察觉陈军大队陆续的登城，局势已经不堪收拾。花晕呢，率领着将士且战且退，在这个城下与陈军巷战，终因寡敌众，被陈军刺伤之后捉住了，知府许愿也是被俘。太平城失守了，陈军把花云压到了江边，去见陈友谅捉住了，知府许愿也是被俘。太平城失守了，陈军把花云压到了江边，去见陈友谅。陈友谅坐在一艘啊赛断江的大船的船头上，捋着额下三绺啊稀疏疏的这个胡须啊，头上撑着一顶黄罗伞遮雨，洋洋得意，不可一世。陈军把花云压过来，陈友谅让这个花云投降。花云把眼睛一瞪，大声的骂道：“要杀便杀，老子岂肯降你这臭贼！”陈友谅大怒，嘱咐调来弓箭手，要把花云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乱箭射死。两名陈友谅的兵丁把花云推到了桅杆前，刚要往这个桅杆上捆，不妨啊，这花云奋起神力，挣断了

遭到了暗害。陈友谅占领了太平城之后，于是派人到了江州，把天完皇帝徐寿辉用这个铁锤给砸死，自己在采石矶的一座五通庙里继位当了皇帝，定国号为汉，年号大义。陈友谅当了皇帝并不着急北进，因为他是跟张士诚约定两面夹击的，他在等张士诚的消息，但是却不知张士诚心怀鬼胎，正在观望，迟迟不肯出兵。应天城里早已接到花云的告急文书，要求支援，但是城里头无兵可派，因为北起滁州，东临江宁、常熟，南至广德、宁国，这样一大片的地方都要得驻守啊，以至于兵力分散。而在这个应天城里兵也不多，如果说再派出一部分，应天城城防就得吃紧了。朱元璋正在犹豫，消息传来，太平城已经失守，太平的一些个败兵逃回了应天。打了这个败仗人总是要把敌人夸得很厉害，以证明自己打败仗是迫不得已。于是应天人听到的是什么呀，头可断江，竹炉千里，这些个夸大的言辞，以至于人心惶惶，一息数惊。什么叫一息数惊？一天呢惊好几次。朱元璋呢赶紧召集文官武将开会商讨对策，会上一部分当初跟朱元璋一起起兵的猛将主张对这个陈友谅迎头痛击，收复太平城，也有一些个稳当的则是主张迁出应天城，或者北退到这个滁州，或者南去广德以避其锋，还有少数人吞吞吐吐主张跟陈友谅妥协，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投降啊，七嘴八舌争论不已，一时也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朱元璋啊这心呢乱糟糟的，不知听谁的好，一抬头他看刘伯温坐在一旁正捻须啊冷笑，于是他下令散会，明天再议。大家伙纷纷散去，这朱元璋留下了刘基，请到了后堂，对先生说道：伯温先生在会上一言不发，定然是胸有成竹了，请明已告诉我。那些主张妥协的只图保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要向敌人投降的人理应斩首啊。那些提出来南迁北移的也是消极的办法，即使迁到了滁州广德，陈友谅就不会追踪过来吗？至于啊以攻为守，主动的出击去收复太平，以我目前的这个兵力也根本做不到。刘基的一席话把会上三种意见都驳倒，朱元璋呢顺其耳朵，聚精会神的听着刘基往下说。更何况咱们还得防备张士诚跟这个陈友谅联合袭我后路，那阵咱们是前后受敌，形势更加不堪设想，因此镇江是我的咽喉，一定要加力这个防范的，不可松懈。刘基停了停又说道：但是张士诚在江东一带多次跟我交锋，虽然没有决战，但是他败多胜少，从来就没有占到便宜，所以说从他内心上讲不会愿意跟咱们打仗，在这一点我上次已经跟主帅谈过了。朱元璋听到这点了点头。这刘伯温继续说道：这一次看张士诚怕我们，更怕陈友谅，因为他跟我们他还可以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假如一旦陈友谅将我们征服，张士诚与他直接的接壤，那时啊，陈友谅就会乘胜进攻，张士诚怎能有力量抵挡？因此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张士诚不会贸然出兵，但是咱们又不能不防备，防他趁我失利时捡便宜，这是东路。至于西路陈友谅大敌当前，就应该全力的对付。正说着卫士进来说：康茂才求见。打断了刘基刘伯温的话。康茂才原来是陈野先的部下，感念朱元璋的知遇之恩，投降之后勤勤恳恳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至正十八年被任命为营田使，掌管着全军的给养。他是这个淇水人，跟这个徐寿辉啊是同乡，也跟陈友谅啊认识。此次陈友谅来攻，他一来要报答呀朱元璋对他的好处，二来呢陈友谅害死徐寿辉，他心中气愤，想要为徐寿辉啊报仇，因此前来请战。刘伯温在旁边一听，沉吟了一会儿，对朱元璋说道：有了，为了避免陈张联合，当前最好又是陈友谅独自来攻，陈友谅占我太平，得此小胜之后定然气焰更加的嚣张，古人

0: 云，骄兵必败，我们要抓住时机，出其不意，击敌要害，当能取胜。康将军既然与陈友谅有救，何不施一个诈降之计，诱他前来呢？
1: 好。
0: 康茂才啊应声答道，末将在齐州时，陈友谅常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呀门房老仆都认识他，现在这老仆人还在末将身旁，待末将写一封信让老仆人给送去，陈友谅是定然不依。三个人又秘密的商议了一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咱书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陈友谅，身穿啊滚龙袍的陈友谅坐在太平府衙的大堂上，心情十分的焦躁，原因是两次派官员去这个东吴，约张士诚出兵夹击啊应天府，那个张士诚啊他是口头的答应，但是却借口兵力未及迟迟不动，只是敷衍了事。其实陈友谅觉得以自己的水陆大军攻打应天府，自然是摧枯拉朽一般，到时用不着真的让这个张士诚帮忙。他所邀的这个张士诚同盟啊，实际上是另外有一个妙计，他的打算是等到与张士诚共同打败朱元璋之后，于是他就趁热打铁，就是把张士诚的主力消灭了，那阵顺水而下，美丽富庶的江浙就归他所有。然而张士诚啊就像一个泥鳅，滑溜溜的不肯就范，弄得他火冒三丈，正准备不再等他了，独自兴兵，却听有这个士兵进来报告说有人呢奔这下书，谁呀？康茂才。等到见面一看，果然是康茂才在齐州家中的门房老仆。这个老仆人呈上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信，信里谈了一些个旧日的友情，又对陈友谅当了皇帝表示祝贺，然后说道：“帝随陈野先拜投朱某，实非本意，而朱某薄情寡恩，对降之人并不信任，帝在此终日惶恐忐忑不安，叛凶之来如望云霓，献帝奉命所率部据守应天城外之江东桥，兄若来此攻打，帝愿做内应，荒开城门，即可指导帅府擒住朱某，以此做帝觐见之礼，岂不妙哉？”陈友谅看信大喜，又向老仆人询问了康茂才的遭遇还有应天府的一些情况。老奴呢就按着刘基刘伯温所教的回答的十分的圆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是什么事儿啊？
11: 我不要！
7: 怎么还喝的？
11: 救救我！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啊，我来教你用。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5: 垃圾分类我参与。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3: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3: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4: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太师托托没有保人，店都住不了啊，白折腾半天，裤子都混没了，坐一屁股湿。结果呢，老太师这店还没住上，让店家撵出来了。您二位啊，去外边找地方吧，这没有保人，我们可不敢收留您呐。如果查出来，那我们也是掉脑袋呀。就这样，托托带着徒弟蛮子海牙就出了客栈，心想折腾快一宿了，还没吃东西呢，走吧，找那小饭馆先吃点，起码弄个饱啊。俩人这就找到个小饭馆，伙计一看，哎呦，二位您吃点什么呀？
8: 啊，我们随便吧，有什么好的全端上来。
3: 哎，好嘞，不过呀，我想问您一下，那个吃饭可

可以，但是您有宝吗？这句话一说，差点没把托托气死。什么啊？吃饭还要饱？嘿呦，老爷子呀，您不知道吗？最近城里戒严，过了这钟点儿，吃饭投宿都得有保人。要不是奸细怎么办呢？那老夫没有宝啊！伙计微微一笑，老爷子，没宝就实在对不住了。那这样行不行？我们点点吃的，然后带走，可以吗？哎呦，老爷子，这可不行。如果是平常啊，没问题，但最近特殊时期。生怕有奸细什么混进我们徐州城，所以上边下令了，绝对不可以的。您看，您再出去转转吧。哎，真是气死我了！爷儿俩又在饭馆出来，满大街转悠，越转天越黑，最后实在没办法，得了，咱们俩呀，到城门洞子里。躲一宿去，等天亮城门大开，咱们就出城。就这样，俩人来到南城门这儿，钻进了城门洞子里。这时候啊，正是2月初9，天气还挺冷的呢。白天因为有太阳，显不出来。天到定更的时候，就越来越冷了。呵，这给老头冻的直打颤呢，站那儿，这实在是遭罪呀！如果穿他自己那条裤子还能好点，那裤子不是弄湿了吗？穿了个短半截的，裤腿子直钻风啊！呵，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冻得拖拖直打颤呢，体似筛糠一般。蛮子海牙好在年轻啊，能够坚持，把自己的坎肩脱下来，给拖拖围上了。师傅啊，您看出来没有？咱们这是上当了呀！拖拖点了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明白。死活就看今天晚上了。如果今天晚上要是不被人发现，明天我出城回到营盘，马上调兵包围徐州城，跟徐达这小奴才拼个死活。今天晚上要是有人查街，发现了我们爷俩，那便是插翅也难飞呀。到那时候，我只好以身殉国了。唉，想不到我托托一世英名，竟会落到如此地步。这时候，托托感觉自己已经身临险境了，后悔当初不该不听白云托和海牙的劝告，冒冒失失这就撞进徐州城。太危险了。正在托托发愁的时候，就听钟鼓楼上啊，梆嘡打过了一更。这更声刚过，就在这街面上，由打远处跑来一队人马。这太师托托久经沙场，经验丰富，他就感觉这来者绝非一般寻更查夜之人。这马蹄声太急了，这是直奔南城门而来。就在这时候，就听门军高喊：“元帅到！”只见一队兵卒高挑灯笼来到城门洞前，哗的一声闪立两旁。托托听了一愣，是不是徐达来了呀？啊！

0: 他借着灯亮定睛观看，不是别人，来者正是自己的大徒弟徐达、徐国贤。托托心中暗想，这可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看来这个小奴才是与老夫作对到底了。因为这时托托和蛮子海牙藏在了城门洞子里，黑漆麻糊的躲在暗处，徐达此时还没看见他。这时他听见徐达向门军查问，门军回禀骑兵元帅，有两个外乡人在城门洞内存身，等候明早开城。徐达问道，门洞里是怎样的两个人？门军说，一个老者约有七八十岁，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人。徐达闻听，对门军是大发雷霆，你们好不懂事，徐州城是西吴王的地盘，难道你们不知道西吴王以仁义待人？外乡人来到徐州城，为何不让他们住到店里去，让高龄老人受着风霜之苦，岂不败坏西吴王的名声？门军说道，元帅息怒，小人也曾让他们住店，他们说找不到保人，店里不让住。怎么，这么大的徐州城，他们竟无一人相识？
1: 回大人，他们说倒是认识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在西吴王营中，他们不敢去找。
0: 徐达闻听哈哈大笑，呵呵呵，既然是西吴王部下的朋友，那就是我徐达的朋友。中军，
1: 哎呦，
0: 一会儿把二位客人送到我的府中。
1: 遵命。
0: 徐达说完，带领随从就回府去了。那么徐达有没有看见托托师徒二人呢？看见了，不但看见了，他还是专为托托而来的，盯他一天了呀。他对门军讲的那些话也是说给托托听的。徐达走后，有一个副将带着两名随从，牵着两匹马来接托托师徒二人。副将见了托托一拱手，老爷子请吧。托托假装不知道，
2: 哪里去啊？
1: 哎呦，您没听见吗？刚才我家元帅说了，门军怠慢了您，他要请您过府歇息。
2: 哦，谢过你家元帅，我们就在此等天明，城一开我们就走了。
1: 哎呀，老爷子呀，您要不去我们怎么交差呢？哎，快走吧，别让我们做下人的为难。
0: 托托一看眼下无法脱身了，心一横，对蛮子海牙说，
2: 走，咱们去会会他。
0: 这海牙凑到师父身旁啊，
3: 师父啊，去不得，
2: 休要多言，到了那里你不要说话，听为师的。
0: 说罢起身走出城门洞，任邓班安上了马，副将前边带路，直奔徐达的元帅府。功夫不大，来到帅府，托托马上留神观看。
2: 哎呀，好一座圆融府邸，只见巍巍元帅府，五豪第一甲，朱门铜钉扣，门楼砖雕花，四角悬金铃，当中树银叉，稳兽双脊立，滚龙两边爬，萧墙分八字，玉阶放光华，红灯挂檐下，火炮灌铁砂，石狮门前卧，魏军把门压。

杆帅字旗，迎风五彩霞。脱脱下的马来，早有一名中军前来迎接。老先生，元帅请您到书房歇息。脱脱也不吭声，随中军往里走。功夫不大，来到后院，一名老家人将脱脱师徒二人请进一间坐北朝南的大书房。书房中两盏纱灯照如白昼，迎面是硬木雕刻的七金八仙桌，茶青色的缎子桌帘上绣几只梅花，左右各一把太师安乐椅，上面铺着软垫，左山墙有书橱，右山墙设条案。书橱里摆的书有《春秋左传》《孙子兵法》《诸子百家》，条案上放着镀金香炉，内燃檀香，香烟缭绕，香味扑鼻。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不大一会儿啊，家人送上香茶点心。老先生，请用茶。到了这时候，托托可不再装作富翁了，他对站在门口的中军说：“去，告诉你家元帅，就说老夫有话要对他讲。”话音刚落，书房门吱扭一声打开了，由打外边走进一人，来到托托面前，双膝跪倒，口称：“恩师在上，弟子徐达大礼参拜。”托托双眉一皱，把脸一沉：“徐达，我且问你，当初你拜在老夫门下，我待你如何？你既不帮助我扶保元朝，你也不应当去保朱元璋与我为仇作对呀。”恩师息怒，门声不敢。托托哼了一声：“哼，两国交兵，明打明斗，老夫若败于你手，那是我本事不强，功夫不到，我死而无怨。你不该派胡大海入营花言巧语欺蒙老夫，更不该在徐州城里设巧计耍笑为师。今天这一天呢，我没干别的，被人当猴子耍呀。徐达，难道你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徐达这时站起身形，早有人搬来一把椅子，徐达落座说道：“恩师且息雷霆之怒，门生有下情回禀。我自从辞职回家中，本想闭门思过，苟延性命，不期见命为西吴王所闻。他迎风冒雪，三顾广泰庄，以重任相托，金台拜帅。不想我师带兵南下，来到徐州，弟子这才设计将恩师诱入城中，为的是当面与师父言明原委，报答您老人家的授业之恩。”这徐达不说还好，这一说，托托听到后是越听火越大，心说：“你把我这个堂堂元朝太师挤兑到无路可走，今天这一天呢，我算是开了眼了，耍猴都没有这么耍的呀，啊！你把我整成这样，受了许多窝囊气，你这是报恩吗？”他越想越有气，对徐达说道：“老夫在你身上花尽心血，想不到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只恨我托托当初没把你看透。”徐达说道：“师父，您老人家何出此言？弟子怎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恳请恩师再次教诲。”

0: 托托冷哼了一声，哼，徐达，先说你这不忠，当年你保的是至正天子，现在你保的是西吴王朱元璋，这二主之臣谈何忠字？徐达呀，一听托托这么说，面不改色，师父，此言差矣。想当初我徐达投到您的门下，拜师学艺，也是想学得一技之长，报效国家，拯救黎民。我在朝中为官几年，眼见朝廷昏庸无道，忠奸不分，赃官如林，涂炭百姓。面对此情，弟子既无力改变，也不愿助纣为虐，只好辞官出走。西吴王起兵以来，上顺天意，下得民心，所到之处广施仁政。朱贤王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常言说，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弟子弃暗投明，弃无道而保明君，何为不忠？
1: 这个，
0: 托托一听徐达这么说，半天答不上话来。确实啊，现在的朝廷确实不怎么样，跟人家朱元璋的队伍比差得太多了，自己被说得哑口无言，没法反驳。这时候啊，徐达接着问道，那么弟子再问，弟子哪点不孝，还望恩师明示。托托这会儿有词儿了，不忠我说不过你，这不孝我绝对把你变倒。徐达，老夫教你十年武艺，这可不容易啊。古人有言，师生如父子，你我就有师生父子之情。如今你与老夫对敌，以下犯上，恩将仇报，这就是不孝。徐达立刻说道，师父，弟子并无伤你之意，弟子保朱贤王并非与恩师敌对，如今天下官逼民反，元朝社稷朝不保夕，弟子不能看着恩师与朝廷同归于尽。我在拜帅之前已向西吴王提出，第一，我不跟师父上阵对敌，假若我师愿意归顺西吴，封为一字并肩王，和主公平起而坐，不知师父能否归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徐达把他的师父脱脱太师请进了元帅府。脱脱早明白了，这天过的呀，完全被人当猴耍，就是徐达的主意。从进城，自己就被盯上了。这今天可好，专为自己排了场大戏，折腾的裤子都闹没了。老头心里生气呀，请进书房之后，闷闷不乐。徐达进来之后，大礼参拜。托托依然是心中怒火中烧，而且怒斥徐达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四条大罪。话说咱们中国人呢，这四条罪基本就是可以判死刑了。咱们几千年的文化，忠孝仁义看的是最重的。一个人忠于国家，保家卫国，大伙都会称赞，哎呀，英雄，好样的。这孝更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孝顺呐。咱们中国人

人呢，交朋友都得看这人孝不孝顺。哎呀，这人对他父母真好，这朋友值得交。那有那个一打听，呵，这人回家打他妈，骂他爸，动手动脚，家庭暴力，没事拿自己父母当沙袋打，这样的基本可以称为禽兽不如了，谁还跟他交朋友啊？自己父母都没教下他，咱得离远点，不仁不义。这个仁义二字是咱们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传统，外国呀没有仁义这个词儿。哎，不信您打听打听，有这么个例子，有个著名的导演叫昆廷·塔伦蒂诺，可能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很熟悉这人啊。他拍了部电影叫《落水狗》，这电影的结局呢，这个贼为了保护卧底的警察挺身而出，哎，这么个故事。这电影播完之后，有记者就问说，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感情呢？这完全不无法理解呀。结果导演呢，接受这采访的时候说这词儿外国人可能不懂啊，实际上是他在看东方电影的时候学到的一个词，没法翻译，叫仁义。比如俩外国猛男交朋友啊，打个比方，好朋友好哥们儿，顶多一句 good friend 就完事儿了，好朋友好哥们儿。但行为呢，这人很仁义他不懂。现在这四条大罪扣到徐达的头上，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呀、啊、先说你不忠，你明明之前在元朝，现在你保了朱元璋，一臣不是二主啊，你这就是不仁。结果人家徐达几句话就给拖拖弄得面红耳赤，说这种朝廷我怎么保，昏庸无道，赃官如林，涂炭百姓，我保他何用？拖拖一听没词儿了，哎，这了半天。那接下来这不忠不成立了，那不孝你是跑不了了。为师我教了你十多年呢，一身的本领全传给你了，你现在跟我俩打擂台对敌，你这就是不孝。古语有云，师徒如父子，你怎能做出如此之事？十几年你在我家又吃又喝的呀，啊，有什么好吃的都紧着你，我收过学费吗？我呀，啊。托托说完之后感觉很舒坦，心想这你没法反驳了，事实在这儿啊。结果徐达很快就对托托说道，师父，弟子并无伤你之意，弟子保朱贤王并非与恩师敌对，如今天下官逼民反，元朝社稷朝不保夕，弟子不能看着恩师与朝廷同归于尽。我在拜帅之前已向西吴王提出，第一，我不跟师父上敌对阵，假若我师愿意归顺西吴，封为一字并肩王，和主公那是平起平坐。第二，师父愿意转家为民，主公可赠黄金锦缎、良田奴仆，使恩师享尽晚年之乐。第三，师父愿意回故里，徐达鞍前马后，亲自护送。师父，并非看您太师之位，而是念及师生之情，弟子怎为不孝？托托一听徐达这说的是条条是道，

句句在理，更没得说了。心中暗想啊，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呀。他今天投靠朱元璋，我也怪他不得。听他今日之言，还算有点良心。许达，你既然不想加害于我，那今晚到此为了何事？徐达说道，弟子有肺腑之言，在师父面前不知当讲不当讲。脱脱说道，只管直言讲来。师父，您老人家是先王驾前的老臣，通古达今，足智多谋，为元朝忠心耿耿，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可是至正天子继位以来，渐渐远君子近小人，沉溺酒色，宠信奸佞，致使国政日衰，狼烟四起，忠臣受戮，黎民遭殃啊。师父，难道您还看不出来吗？如今朝中小人得志，君子受欺，财大招妓，功高罗获。师父在朝中结怨于小人，至正天子听信谗言，将您这白发之人发往此地，难以回朝。师父，您刀枪林中度日，万马营中为家，废寝放食，辛辛苦苦的为朝廷奔波一生，可是朝廷对您如此绝情，您再看看如今的天下，苛捐杂税，逼得百姓揭竿而起，杀官夺府，抗丁抗粮，英雄豪杰纷纷自立为王，您就是有托天之力，也难挽救元朝灭亡。弟子为了保持恩师的晚节，才特意将您请到徐州城，相劝恩师悬崖勒马，弃暗投明，望恩师再思再想。现在天到二更，请师父安歇吧。徐达说罢，便告辞出来。这番话说的，那真说到脱脱心坎里去了。这一件一件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啊。等徐达走后，脱脱有心和蛮子海牙说几句，又一想，哎呀，这海牙是义勇之夫啊，跟他说也没用，便催促海牙早点安歇吧。这蛮子海牙累了一天，倒头便睡，这呼噜打的，呵，睡得太香了。但是老头在旁边哪睡得着呢？他翻来覆去的想，徐达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至正天子听信撒敦这般小人的话，觉得老夫在朝碍眼，因此将我发往此地，名为征讨朱元璋，实是把我赶出朝廷。他暗恨至正天子，萌生告老还乡之念了。可是想到先主托孤之日，那时老祖爷病体垂危，他让至正天子跪在这托托面前，称他为相父。如今眼看大厦将倾，我怎能告老还乡啊？我怎能袖手旁观呢？更不能归顺西吴，毁了自己一世英名啊！脱脱思绪万端，不觉天色一亮，他唤醒了蛮子海牙。别睡了，别睡了。蛮子海牙做了一宿梦啊，呵。

梦里吃了一桌子菜，睡得太香了，呼噜呼噜的。这时候啊，被扒拉醒了，有人准备好洗脸水、香茶点心。托托刚刚梳洗完毕，徐达过来问安，又谈了一些劝师傅弃暗投明的话，但这时候啊，托托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对徐达说，识君路，忠君事，这是人臣的本分。我只知君臣大义，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徐达听到这些话，知道托托不可能回心转意。他太了解师父了，在一起十多年，老头什么脾气他最清楚。哎，师父，您既不肯退兵，又不愿归田，莫非要在徐州与西吴决一死战吗？正是此意。徐达说道，既然恩师主意已定，弟子只好遵命了。弟子送师父出城。说罢向外吩咐，备马送客。师徒三人出了府门，早有人牵来三匹马。徐达接过缰绳，扶师父上了马，自己和海牙也上了马，转眼之间来到城门。守门军士提起千斤闸，托托和海牙骑马上了吊桥。徐达下马躬身再拜，口称恩师保重，属弟子不能远送。托托刚刚过了吊桥，就听前面马踏銮铃响，大道之上烟尘飞扬，从对面跑来两匹快马，马上两员大将，一个黑脸的冰铁盔甲，掌中一对紫金锤，另一个呢，金盔金甲宝蓝袍，掌中九耳八环刀，两人杀气腾腾，挡住托托的去路。托托一看，认识那位拿着大刀的啊，现在剩一半了，正是花刀太岁于金彪。这书中暗表，旁边使锤的是徐达的外甥，树虎大将江忠。保着于金彪杀回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三天前两军阵前，于金彪刀头被削断，战马带伤误入托托的营盘。陶然江中呢，奉徐达的密令赶上前来，左右相陪，三人一起杀出了援营。虽然陶然江中帮了于金彪的忙，于金彪啊还是很反感。他知道这陶然是徐达的好朋友，江中是徐达的亲外甥，因此出了敌营也没理他们俩，自己撒马直奔丁家湾。江中在后边喊他呀，他怎么也不站住，俩人只好随后追赶。于金彪这上丁家湾干什么去呢？因为这丁家湾有一位老铁匠，名叫丁志旺，是于金彪的盟叔啊。此人铁工手艺最好，专门打造各种兵器。于金彪想，我的九耳八环刀被托托削去了刀头，再也不能使用了，不如就此机会去找盟叔，叫他给我重新最好，专门打造各种兵器。于金彪想，我的九耳八环刀被托托削去了刀头，再也不能使用了，不如就此机会去找盟叔，叫他给我重新打造一口刀，我好二次上阵，去取托托的人头。这丁家湾离徐州才五十多里地，

0: 说道：“好办，三天后你就使刀吧。”这爷儿俩正在说话之间，陶然江中也来叫门。老头把门开开，问他们有什么事。陶然江中就把奉元帅之命来保护于金彪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头挺高兴啊，把他们带到房中来见于金彪。于金彪一看又火了：“你们是不是奉了徐达之命来追我，怕我临阵脱逃，对不对？告诉你们吧，于某从不食言，更不能畏罪潜逃。这次没有回城交令，并非我的本意，乃是我的战马负伤，身不由己，这才闯连营出来的。你们俩回去告诉徐达，就说于某三天后取下脱脱的人头，回城见他交令。如果三天于某不能取脱脱的人头，某家就亲身见他去请罪，交我自己的脑袋给他。你们俩回去吧。”江中一听这话呀，把嘴一撇：“哼，于金彪啊，可惜你还是个文武双举人呐、啊、说出这话也不嫌害臊。我舅舅对你一片好心呢，都让你当驴肝肺了，你鼠肚鸡肠，好坏不懂，香臭不分呢、啊、你呀、啊、你还算个人吗？”于金彪一听这话火更大了：“姓江的，你说谁呢？”江中说道：“说别人对得起你吗？啊，你就是不懂好歹。”于金彪说道：“你在胡说八道，我就宰了你。”江中丝毫不怕：“哼，你不宰我，我还想宰你呢。反正我也不想干了，整天这两头受气，这还有好人活的路吗？”说着话，俩人就要开打呀。陶然在边上赶紧上前拦挡：“于将军，你也莫怪江中生气，这个事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你们二位都先别着急，听我说说这里边的事儿。于将军，你一听啊就没气了。本来元帅是很敬重于将军你的。”接下来陶然的一番话让于金彪是彻底的傻眼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8: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就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9: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紫旋风闵成梁就和来的这个常山客打在一处。本来骑马这老头开始这几句话说的还挺是人话啊，说你们来了，我们也知道你们是找镖的，就在这儿恭候。你们要走呢，就赶快回店里去，我们也不拦着。这说的倒挺客气，不过接下来的话倒让三镖师大为恼怒啊。要走可以，三位的兵刃留下，让我把玩把玩。你说这能像话吗？作为一个练武的，那兵刃不离手啊，怎么可能把兵刃交出去呢？回头行走江湖一打听，不是说你这八卦刀很厉害吗？怎么你这刀呢？啊，一说刀让人家给拿去了，一直就没还给我，你这多丢人呢！你还别说是练武的，就现在你出去，不管你是哪行哪业，把你吃饭的家伙扣下，那你也得跟他急呀！啊，出租车司机朋友正开车呢，你把车留下吧，你走吧。啊，你这谁能受得了？就像讲评书的，你把话筒留下吧，你走吧。那你得跟他玩命不是吗？这紫旋风闵成梁那就来比划，而且这老头还挺狂啊。

他只用一双肉掌来会你紫旋风，不管你用什么，就先用八卦刀吧，我就想会会你。这开始紫旋风闵成良可落不下面子，心想我用兵刃，对方赤手空拳，这没法打呀。啊，我赢了你我也不光彩。可怎知这老头说话了，来吧，我自找的啊，我如果输了那是我活该。这句话说出来倒让闵成良心中更恼了，你也太看不起人了，而且旁边这铁毛周继龙直性子，他可不管那事儿啊，整他，他自己要求的，你怕啥呀？啊，他要求的，别躲，上。没办法，只能拎着八卦刀就大战常山客。这俩人打在一处，那可真是异常的激烈，异常的精彩。这可不像前三战了，前三个关卡，三镖客过这三关像玩儿一样啊。可哪成想到这老者面前，闵成良心中可有些打鼓了。这老头可真是功夫深不可测呀。自己的招式啊，能使出来的基本全都使出来了。可是老头呢，就是一双手掌，哎，也看不清是什么路数，这简直让自己无从下手。闵成良啊，虽然早就料到来者并非善类，还没想到此人竟会空手夺白刃之计。紫旋风这可是如临大敌呀，之前呢都是玩闹一般，紧忙将全身的本领施展出来，将八卦刀的崩扎窝挑山砍劈剁一招一式的，丝毫不敢大意。这打了半天，8864路的八卦刀这眼看就要砍完了呀，砍了50多刀了，还这老头一点边儿都没挨上。你说这多吓人，自己赖以成名的8864路八卦刀法使了50多刀，哎，愣是连人家毛都没碰着，还别说砍伤敌人，就连这老头那宽大的衣袖也没碰着啊。这老头啊，咱们前文书说了，穿着长衫来的，这长衫宽大的衣袖飘飘摇摇的，现在按理说这砍不着人哈，这衣服你总能碰上吧，结果衣服也碰不到。这老者飘飘摇摇的身子，这衣袖随着身法晃来晃去，随风摆动，一双空拳是一伸一探，不仅招架着八卦刀，这暗中还专门找紫旋风的穴道点。这紫旋风这20多年的功夫啊，2尺8寸的利刃连人家皮儿都碰不着，反倒有两次差点自己被点中大穴，几乎把刀都扔出去了，要不是收招快，自己的云台穴也险遭让人家点上，这点上可就不好受啊。这老头虽然是赤手空拳，但是一直打着这紫旋风的穴道，专奔穴道使劲，完全没有虚招，招招致命。紫旋风闵成良打着打着，这头上可就见了汗了，他心想，我的妈呀，这要不是劫镖的正主，那他是谁呀？
这功夫这么好劲。

然是个帮忙的，打下手的。那劫镖那个抽烟袋的爆头老人，那功夫得多高啊！打了这么久，我这点刀法快完事儿了。8864卦的八卦刀，这卦也快算完了，真是整不过呀。这我还是八卦掌名家的掌门弟子，这么打下去啊，我有何颜面再见我的恩师啊？这打仗打的可是气势啊，打着打着这边先泄气了，那肯定完蛋呐、啊！现在这紫旋风闵成梁已经无心求胜了，就别想着赢了，就能打个和打平手就不错了。哎，这跟打麻将差不多，有那打麻将的去麻将馆啊，抱着赢钱去的，打了两圈让别人抻个闭门厅，哎呀，这被人抻的呀，输了，他就不想着赢了，他就想能保个本儿就行啊。哎呀，这就是赌徒的心态。所以呀、啊，在此劝大家，一定远离赌博，啊，别抱有幻想，任何的馅饼都不会在天上掉下来，那只会在饭馆子里做出来呀。哎呀，可别抱这侥幸心理。所以现在闵成梁已经不想赢了，打平就行啊，啊，打平就是胜利呀、啊。但是他想打平，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还别说紫旋风闵成梁心里没底，旁边铁毛周继龙、梅影、魏连俩人看的眼珠子瞪得多老大呀。这俩人心中就一个想法，什么呀？幸亏我没上去啊，幸亏这老头没叫阵把我俩整上去啊，这简直太高了，这功夫啊。紫旋风闵成梁的功夫是三人之中最高的最强的。你别看梅影魏连之前俩人误打误撞，以为对方是敌人，打过这么一回合，打过一次，但是闵成梁当时可没使真功夫啊，那完全是平常对待。现在一看这闵成梁压箱底儿的功夫全使出来了，连老头的还别说汗毛啊，连汗都没出，这老头站着就像跳广场舞一般啊，来回扭动，你根本就碰不着人家呀。闵成梁越打心里越害怕，但是啊，还不能轻易的退呀、啊、这场子得找回来，不能让自己恩师丢人。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呀？这明的咱整不过，那就来暗的吧。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现在改用暗器找场子。我冷不丁的，我给你一下子，你别管我怎么样，反正你先躺下再说吧。按理说，这闵成梁这么想，这就是不对的。哎，真刀真枪的明比划，你打不过人家。现在改用暗器，这本身在气场上乃至道义上那都是处于下风了呀。可紫旋风闵成梁也是逼急了，他将手中的刀紧了一紧，招数一转，突然间用了一手倒洒金钱，铁牛耕地，就看揉的一下，寒光一闪，是上展中盘，下消双脚。这招来的是真快呀、啊！哎，一般人那肯定是挨镖、挨揍，没好。
但是这唱

山老者是不慌不忙抽身撤步，让过刀锋，紫旋风又砍了一刀，乌龙出动，嗖的一下就窜出了一丈以外，又一垫步啊，嗖嗖嗖，皮肤点水呀、啊！没容得这老头啊，身子跟到，八卦刀往口中一叼，双手探囊取镖，左右手就发出两只纯钢的暗器。这下子，这真是电光火石一般呢、啊！打，转身还喊了一声，虽然这嘴里叼着钢刀啊，还是能喊出声音。就见两点寒星直奔老人面门打去，直取双通，奔着眼珠子可就来了呀。这电光火石的，这两镖刚扔出去，又一探囊，第三镖也到了，夜底偷桃啊，这叫直取双通，奔着眼珠子可就来了呀。这电光火石的，这两镖刚扔出去，又一探囊，第三镖也到了，夜底偷桃啊，这叫右手从肋下翻上来，突然间一点寒星，直奔敌人的咽喉。长山老人呢，看见紫旋风

这猴子才吐出唇边，就微微一侧身。这时候啊，这三点寒光可就到了眼前了呀。只见这老者右腕轻挥，右手轻拳，并三指就迎过去了，让过镖尖，就这么一夹，哎，就把第一只镖给擒住了。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明白这画面啊，你想象一下，这个古龙先生写过一部书叫陆小凤啊，陆小凤的绝学就是灵犀指，不管你什么都能给你夹住。这老头这虽然比不上陆小凤，比不上这灵犀指，但是这么近的距离，第一只镖可是死死的夹住了呀。这只镖刚擒住，第二只镖已经打过来，这老人右手这么一追，同时也把这镖给抓到手上，刚拿住两个，第三只镖又到了，这老头左手一抄，公然的哎，迎着镖就过去了，让过镖锋，这老头左手一抄，公然的哎，迎着镖就过去了，让过镖锋，捋住镖身。

0: 手接三镖，
1: 就拿在手上了。你说这多吓人，三只镖啊，在手上一颠，这老者一抬头，眼中闪着寒光，民朋友，还给你。还给你，怎么还呢？啊，你以为是走过来交到你手里，你做梦呢吧？也不知道怎么的，这老头突然一抖手，三只镖啊，同时奔着上中下三盘一起打过来。这紫旋风闵成良本来以为这是必中之镖，心里正美呢，心想这你准跑不了，哪成想老头空手接三镖，一挥手，三镖又打回来。想不到这敌人如此的本事，而且你说这不到两丈的距离能把这镖给抓住，这得是什么功夫啊？而且你还给我打回来了。心想啊，哎呀大爷呀，你要真喜欢这镖你自己留着吧，你还给我扔回来了，这你不是考验我吗？这老头扔镖啊也是两前一后，按照这紫旋风闵成良刚才打镖的手法同样扔回来，头两镖眼看着就到紫旋风面前了。紫旋风闵成良一咬牙，使出浑身的功夫，就这么一探手一反身，两只镖一手一个也都抓在手中。这旁边的梅影卫莲和铁毛周继龙差点没喊出好来呀，心想这确实厉害啊，这么近两只镖，但一想又不对劲儿，就两只啊，还有一只呢。就见第三只镖奔着闵成良的面门可就打过来了。闵成良这时候都傻眼了，再想做什么反应动作那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哎呀，要不怎么说这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呢，天外还有天呢。老头打完镖，看见闵成良接住两只，第三只没办法了。老头一声冷笑，嘿嘿嘿，大名鼎鼎的八卦掌原来是这样啊，看我的吧。老头说了一句看我的，就见脚尖一点地，整个人呢，用什么形容词好呢？啊，年轻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闪电侠。啊，这个上岁数的朋友呢，想象一下什么恶虎扑食、鬼魅、鬼影，反正就这套词儿吧。就没看清，现场都没看清啊，我说书的我也看不清，就这么快，一道黑影，你说这功夫得多高，他能追上这抛出这个物体的速度，这本身就违背人类的物理学定律。哎，他不像扔一个口袋往天上，你跑两步追出去，那扔的是钢镖啊，各位啊，扔出去再追，这可真不是人类能办到的。哎，但是呢，咱这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的大侠呀，那就跟这美国的英雄电影一样，超级英雄一样，都是有功夫。现实中你就别纠结了啊，你就是打死谁他也干不出来这事儿啊。就见这老头一点地，众人只见黑影一闪，这老头啊，人已经到了镖前了，伸出这二指，稳稳的把这镖就夹在手中，然后冷冷的看着面前的闵成良说了一句：“你服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

0: 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1: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红嘉播讲。
2: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紫旋风闵成梁和这长山客老者打在当场，紫旋风闵成梁可把看家本领全都抖出来了，但可是，哎呀，连这老头半根毫毛都没碰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闵成梁大小数百战，八卦刀法那也是江湖中有名的人物啊。一提起紫旋风闵成梁，谁不害怕呀？但是在这长山客老者面前，简直像个孩童一般。864手的八卦刀，砍了80多刀啊，各位听众，一下没打着，就胡抡。你说正常人也能碰着吧，但就是伤不到这老者分毫。而且这老者呀，看似招架防御，这一双手掌挡着兵刃，但是啊，来回攻守之中，专打紫旋风闵成梁的穴道，专奔着大穴打来呀。稍有一个闪失，点上你，那你就废。闵成梁差点就被点，这刀好悬没扔出去呀，幸亏躲闪及时。闵成梁心想，今天算是栽了，但是我也得找回点场子呀，我不能这么认输。我还有一个绝技，现在我有3支钢镖就在身上，这明打是打不过了，只能使点阴的呀，我就来镖吧。这么近的距离，这威力不亚于手枪啊，那咱就开枪吧。啊，咱开枪吧，打是打不过了。这闵成梁肉窜出2丈开外，一抖手先打2镖，第3镖随后也就到了。这闵成梁心中已经为自己喝彩了，正准备庆祝呢，结果就见老头一探手，2支镖全都抓在手上，第3支来了，用左手一探，伸出2指轻轻一夹，哎，就像这陆小凤灵犀一指似的给夹住了。哎，你说这画面得多恐怖吧？这跟夹子弹没什么区别呀，这真是吓人。这下子闵成梁傻了，还没等反应过来，老头一抖手，还给你，这就把2支镖先扔过来，第3支也到了。你不是先二后一吗？你先打2支。又扔1支，我跟你学，袁兆元还给你。咱们说句实话，这闵成梁能混到今天，那确实是有2下子。眼看着2支钢镖就奔面门来了，闵成梁抖擞精神，运用内力，伸手一个转身，就把2支镖给接住了。哎，确实是厉害呀、啊！结果刚想嘚瑟，刚想来点庆祝动作，第3支可就奔面门来了。他一转脑袋，第3支镖已经快扎到眼睛上了。

这么快，这可给他吓呆了。哪知扔镖的老者冷笑一声，八卦掌，鼎鼎大名的八卦掌，原来不过如此，看我的吧。就见老头脚尖一点地，像个鬼魅一样，就见一道光啊，迅速的奔向了紫旋风闵成梁。这个镖尖儿啊，扔出这只镖，眼看要扎到眼睛上，这镖可就在闵成梁的面前悬停了，停住了。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违背物理学的定律呀！这镖怎么还能停在空中呢？”哎呀，你好奇心就别这么强了，它就停到这儿了。他不是自己停的，怎么停的呢？他是被那老者给抓停的。这老头扔完这镖，眼看要扎到紫旋风闵成梁了，脚尖一点地，嗖的一下，他可是比这镖快呀！各位听众啊，这镖是有重量的，这么小，他扔出来这速度怎么也到100多迈了吧，这速度够快的。可是这老头更快，一探手就把这只镖给夹住了，正在这闵成梁的眼前呢。你说这多震撼呢，这功夫可太高了。当然这违背物理学的定律，这没办法啊，武侠小说这功夫就得这么神。那如果是俩人摔跤，那你说谁听啊？也没意思呀。就是这种描写啊，让你有想象力。反正这镖老头抓住了，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闵成梁。这闵成梁，你说死的心都有啊，恨不得找个狗洞钻进去。自己压身的本领现在完全泄了气了，被这老人家啊一顿操作给秀呆了啊，完全傻眼了。这老头啊摆了摆手，那意思你把手伸出来。闵成梁呆若木鸡一样把手掌伸过去，老头把三支钢镖像扔钱币一样哗啦啦就放在闵成梁的手掌心呢、这意思是我还给你。然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其实也没尘土，就是装样子。哎呀，拍完之后双手往后一背，就这么呆呆地看着闵成梁。闵成梁这脸臊的跟块红布一般，这可多丢人呐。老头刚背手，后边这伙群贼立刻大喊一声好，然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跟看表演一样。这回这旁边的周继龙可不干了，瞪个眼珠子，心想你这不是羞辱人吗？拔出竹节鞭就要冲上来。大哥，咱们仨跟他拼了。这意思要三英战吕布啊。刚要往前冲，闵成梁这手也是快，一把就抓住周继龙的肩头，一下给他瞪住。别动。他心想你还要上去干嘛呀，我这脸都丢到家了，你以为咱们三个人就能比划住人家一个吗？刚才你们也看见了，现在要动手那就是全军覆没。一把就刀住了这铁毛周继龙。周继龙这也是一腔热血啊，被抓住之后他也反应过来了，心想也对呀，这仨人上去
够呛能

0: 过人家一个。只见闵成良一抱拳，看着面前的老者说道：
1: 前辈，今天我算是栽了，咱们后会有期。
0: 说着转身就要走。周继龙反应也是快，
1: 后会有期，
0: 他也跟着转身也要一起走。那你想着能走得了吗？现在可被围着呀。这老头身后那年轻人大喊一声：哪里走？就这一嗓子呼啦超，所有的群贼这兵刃可都架起来了，呼啦啦一下子把三镖师围在当中。
2: 想走？哪儿走啊？
0: 这年轻人还比较狂啊，要不怎么说狗仗人势呢？他一看现在自己这边占上风，对面要走，那能走得了？紫旋风、闵成良等三人站在原地。闵成良气得浑身发抖啊，本来就丢人，现在还被拦住。说实在的呀，他就没想到能轻松地走。但是你说你个小毛贼，你现在狐假虎威的，可显着你了啊，你冲出来了。这闵成良一生气呀，转身用刀尖指着面前那少年贼人：
1: 朋友，少要得理不让人，赌本领，有输就有赢。
0: 爷们儿打了一夜了，有点累了，让你生力军得了便宜，我甘心认栽，可你何必如此的猖狂叫嚣？山不转水转，总还有见面的机会，今天少赔了。一转身还要走，没影魏连、铁猫周继龙哎，也寻思说几句狠话吧。
1: 相好的，改日一定当面请教。
0: 这就要走啊，可哪这么容易啊，后边又一声厉喝：
2: 要走，把青子给爷们留下。
0: 又是那少年贼人，这青子是什么呀？就是习武之人的兵刃。要走可以，兵刃留下。那能留吗？仨人一听一下子就火了。闵成良心想，反正今天是栽了，破罐破摔吧，那就玩命呗啊！反正老头我打不过，其他人我能整死几个是几个。转身架着双刀，铁毛周继龙可把毛拽出来了，没影魏连提着单刀，三人背靠背。闵成良大喊一声：怎么着，不让走是吗？那我还不走了。这明着就要干呢，身后这年轻贼一看呀，你还来能耐了，你个败军之将啊，一摆手：给我上！就这一嗓子，周围这五六十个贼人犹如饿虎扑食一般，直奔三镖客呀。这紫旋风、闵成良、铁毛周继龙、没影魏连可就伸手与众贼人打在一处。刚才那是一对一的打斗，现在那就是群殴啊。但是有一节，你别看三镖客这人少，这仨人可真不一般。就哪怕这贼群中有几个功夫好的隐藏在其中，一时半会儿啊，这伙贼人还真拿不下这仨人。不但拿不下，整不好这五六十人可都要躺在这儿啊。这打的紫旋风、闵成良心想：来吧，老头打不过你们，我还打不过吗？这八卦刀法施展开来，杀的贼人是片甲不留。铁毛周继龙一杆长矛犹如出海的蛟龙一般，在人群中是毛影纷飞。没影未连的单刀那也是所向披

0: 敌的呀。
1: 这打的可太热闹了，但是哎，就这么热闹，那长衫老头，穿长衫那位背着个手，哎，就像看戏一般看着面前这伙人，就好像没他什么事儿似的。哎，这老头背着手，就差在喝壶茶了，特别悠闲。一边看着，他就发现呢，三镖客这功夫确实很厉害。这也就是自己在这儿，自己不在这儿，这几头烂蒜啊，别看五六十人，哪够这仨人砍的呀？这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索性自己接到上峰的命令，哎，自己到这儿了，幸亏呀。老头一看差不多了，也别太过分，他之所以没有出手，就是想让三镖客找回点场子。自己把这闵成良可羞辱得够呛啊，闵成良怎么说那也是在江湖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他肯定心里不平衡，那现在让他再威风一下，找回点自尊心，这也是于情于理，也没问题。哎，你看这长衫客还挺体贴人的呀。哎呀，打了半天，群贼就在外围干喊，谁也不敢往前上啊，这包围圈是迟迟不退。三镖客也有些着急了，心想这么打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正在这时候，就见长衫老者一摆手，大喝一声：住手！就这一嗓子，在场的五六十人全都吓了一跳啊，纷纷住手，看向了长衫老者。只见这长衫老者背着双手，悠哉悠哉的走到了三镖客面前，低声的说：小子们，让好朋友过去，我呢有一事相求，烦你们三张嘴，回去带一句话呀，让姓于的快来。三镖客愣住了，心想这么容易就放了我们，正在犹豫呢，这老头又说话了：我们有账找姓于的算。闵朋友别害怕，慢慢的走吧，看在你师父贾冠南的面子，咱们就此算完了。十二金钱那里务必给我带个信儿，我定要会会他，让他快来。说完转身，这一纵步啊，就窜到了来时骑的那匹马上，连这身子可都没回呀，都没回头看一眼，骑到马鞍上，向后摆了摆手：闵朋友再见。说着话，用双脚一磕马的肚子，这匹马四蹄纷飞的向土堡奔去。身后这伙群贼一看这老人家走了，他们再嘚瑟那也没好果子呀，只能听话呀。这少年贼人一摆手：哼，今天放过你们，撤退。这伙人一起向着土堡方向跑去。三镖客站在原地可都傻愣在那儿，尤其是闵成良啊，丢了人了呀，这让这老者如此的羞辱，自己这功夫算是白学了。闵成良望向长衫客远去的背影，突然大喊一声：前辈，话我一定带到，但不知前辈的姓名，请赐教。心想我被谁打了，我得知道姓名吧，回去也得有个交代呀。哪知这老者远处啊，千里传音，

0: 你们不必问，我不过是捞鱼堡的一个小卒。你的朋友十二金钱一到，我们当家的自然出头来，好好的款待他。这梅影魏莲在边上啊，也跟着生气。喂，你别装了，谁也不知道，那就是你呀。梅影魏莲心想，这劫镖的肯定是你，你还在这装什么呀？要不然能有这么高的功夫，给人家当小卒子？哪知道远处的长山客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你能明白就更好了。后会有期。说完，这匹马是跑进了古堡啊。然后后边这伙贼人也纷纷的进入堡中。这苍茫的大地上可就留下了三镖客愣在那儿啊。过了好久，这梅影魏莲上来看了看闵成良，大哥怎么样？很担心闵成良受伤啊。闵成良突然长叹一声，摇着头，小弟我惭愧呀，空学技艺20年，用上来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一旁的周继龙又问，那现在咱们怎么办呢？紫旋风闵成良望着远处的古堡，恨恨地说，咱们也算是完成任务了，回去送信，让十二金钱镖于建平来此讨要镖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那个随手扔快递包装的习惯？也许啊，下面要讲这事儿会给大家一些个警示啊。咱都知道现在啊，很多朋友喜欢网购，网购完了之后邮来这东西吧，上面不有那个你的电话号码啊、家庭住址啊、姓名啊、姓谁名谁写都挺清楚的。说有个女白领啊，做梦都想不到啊，就因为网购之后乱扔邮包的这个包装，竟然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呀。咋回事呢？下面啊就听凤跟你说一说。说去年的8月4号早晨，在厦门工作的1986年出生的单身女白领刘燕儿被发现在家惨死。警方的勘验结果认定啊，刘燕儿的头部和腹部遭遇钝器击打，颈部有一处刀伤正好刺中了大动脉。刘燕儿的手提包4号早晨，在厦门工作的1986年出生的单身女白领刘燕儿被发现在家惨死。警方的勘验结果认定啊，刘燕儿的头部和腹部遭遇钝器击打，颈部有一处刀伤正好刺中了大动脉。刘燕儿的手提包遭人翻动，包内的现金、银行卡、身份证、手机以及房内的手提电脑等等值钱物品啊，是被洗劫一空啊。警方初步判定这是一起入室

出了这个视频中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呀，正是和女友租住在这个小区的陈海平。锁定这个陈海平有重大作案嫌疑之后，2011年的8月6号下午，警方将逃回漳州平和老家的陈海平啊，是抓获归案。随着嫌犯陈海平归案之后的交代，警方呢很快就查实了，时年24岁的陈海平一年前大学刚刚毕业，虽然和刘燕同住一个小区，但是俩人从没有正面接触过，根本不认识。那么这个陈海平是咋盯上刘燕的呢？又为啥对刘燕下此毒手呢？咱呢再来讲讲这个陈海平。陈海平啊，是1988年6月份出生在福建省平和县。2010年的7月份，大学毕业之后，陈海平和女朋友一同来到厦门求职，租住在刘燕所居住的小区的一间单身公寓里，生活呀很是艰难。2011年的4月初，陈海平路过小区居民楼下的垃圾桶旁边的时候啊，不小心被脚下一个精美的包装袋绊了一下。他呢下意识的低头一看，发现呢是被人丢弃的邮寄名牌皮包的外包装袋。稍一留意啊，他发现包装袋上粘贴的邮寄包裹单呢还完好无损，邮寄地址、姓名和手机号码是赫然在目，收件人正是刘燕。谁知啊，一天之后，陈海平路过小区居民楼下的垃圾桶的时候呢，发现垃圾桶旁边又扔了一个邮寄包装袋，粘贴在袋子上的邮寄包裹单呢依然是完好无损，收件人同样是刘燕。这袋子里啊还露出一件新衣服。陈海平一看这四下无人呢，悄悄的呢就把包裹捡了起来，打开一看呢，里边居然是一件 M 号的浅绿色真丝连衣裙，标签完整，上面价格显示是598元。陈海平这手心都出汗了，他就推测了，说肯定是这个叫刘燕的女人刚从淘宝网上买的衣服，觉得瞅着不太得劲儿，随手把衣服和邮寄的包装袋啊一起就扔到垃圾桶里头了。此刻呀，大学毕业为生计疲于奔命的陈海平想到对方把刚买来的衣服就这么当垃圾随手一扔啊，心里啊可是有些愤愤不平。但是对于捡到的这件衣服，陈海平却暗自窃喜，当天晚上啊就把衣服作为家教的报酬送给了女朋友。其实啊，我们再说回这个刘燕，她呢是个不折不扣的淘宝控啊，无论是衣服、手提包、化妆品、护肤品，她都喜欢在这个网上购买。一个月下来啊，刘燕光刷信用卡支付网购就高达上万元。咱们也知道啊，网上买这东西你摸不着看不着的，光看个图片那玩意儿也不靠谱啊，良莠不齐。刘燕呢难免会买到一些不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啊她扫一眼看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连包装都懒得拆，随手啊就撇到楼下的垃圾箱里头了。刘燕做梦都没想到啊，正是自己的这种无意之举呀，最后居然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2011年的7月26号晚上，陈海平租住的房子房租很快就到期了，而不久之前女朋友呢又和他提出了分手，搬了出去。这个时候啊，从6月底就一直没有找到家教工作，手里只剩下400块钱的陈海平感到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压力。那天晚上啊，他躺在床上正为接下来的房租发愁的他，突然掠过冒充快递员抢劫刘燕的念头。在他看来呀，既然自己知道他的名字又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刘燕肯定对自己疏于防备，要得手啊实在是太容易了。2011年的7月31号，陈海平假扮快递员入室道歉，刘燕刚开始很配合，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和银行卡都交了出来。拿到银行卡后准备离开的陈海平眼睛不经意间扫过了刘燕凹凸有致的身材，头脑一热狠狠地扑到了刘燕的身上。谁料之前一直顺从的刘燕开始剧烈反抗，恼羞成怒的陈海平拿刀子一下捅到了刘燕的脖子上。惊魂未定的陈海平连

连夜逃回了漳州平和老家，但是一周之后，警方就锁定并且抓获了这个逃犯陈海平。大凤想说呀，这网购呢，现在已经成为时下一种流行的购物方式了。在网上买东西，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被泄露啊，也应该引起所有的经常网购的这些朋友们注意。如果说咱刚刚提到这个刘燕，他要不是把写有自己的姓名和住址的外包装袋随手扔掉，而是接到快递之后把自己的信息撕掉，或许啊就会避免这个惨案的发生了。也但愿吧，今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个事儿，能够给那些习惯网购的人们一些警示吧。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咱们抓紧时间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接下来呀，凤呢要给大家伙讲一个借种生子的荒唐事儿。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啊，幕后的推手竟然是老婆婆。说今年43岁的刘有根是江西省彭泽县杨子镇人。今年40岁的吴小月呢，至今是面容姣好，身材高挑。年轻的时候啊，她在娘家安徽省老家可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啊。1992年，俩人呢通过亲戚介绍，幸福的结婚了。婚后啊，小夫妻呢也很是恩爱。可是啊，让夫妻俩焦急不安的是，这结婚都2年了，吴小月的肚皮呀仍然是扁扁的，没一点动静。经过多次的检查治疗，确诊呢是这个刘有根精子存活率极低，无法让吴小月受孕。朋友们都知道啊，这农村的人传宗接代的思想是比较强的，为了生个孩子，这两口子呀除了在全国各大医院求医问药之外啊，还遍访了各地的乡间民医。直到2001年的5月，吴小月的肚子、终于有了动静了，这刘有根呢也是欣喜不已呀。抱着媳妇儿是泪流满面说了，说呀，老天有眼呐，我刘有根啊终于有后了。2002年的12月8日，吴小月呢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胖小。这家里添了孩子了，刘有根一家的生活呢也更加的和睦美满了。孩子一天天长大，生的也是聪明伶俐、明眸皓齿的，十分招人稀罕。可是啊，好日子没过太长时间，2011年的5月，刘有根一家幸福平静的生活呀突然起了波澜了。说孩子被诊断出患有尿毒症，必须马上做换肾手术，否则呀将有生命危险。这个诊断结果呀就像晴天霹雳一样，咔嚓一下呀把这刘有根一家呀全都击倒了。听说只有换肾才能挽救儿子的生命，这刘有根呢是毫不犹豫的抽血化验。他说了，儿子的命就是我的命啊，把我的肾给我儿子。可是经过血型基因对比，医生告诉刘有根，儿子的血型基因和他都不一致。话说到这儿，这刘有根可懵了，想到救儿子要紧呢，他也没多想，而是将所有亲朋好友啊都动员起来向他们求助。到了2011年的6月23日，好消息传来了，吴小月娘家那边的一个表哥愿意为儿子捐肾，而且经过血型基因等化验检测都和儿子相匹配。5天之后啊，儿子在上海换肾成功，孩子得救了。至此啊，刘有根一家悬着的心呐、终于是放了下来。这孙子是劫后重生了，刘有根的母亲对捐肾者是感激不已呀。他对刘有根两口子说，说这孩子的命啊是别人给的，你们俩呀可别知恩不报，一定要双双亲自登门重谢呀。尽管说吴小月一再说捐肾的是他表哥，他自己一个人去感谢就行了，但是啊还是拗不过老太太一片真情。2011年的8月5日，刘有根夫妻俩前往安徽省宿松县复兴镇，来到了这个救命恩人吴小月的表哥袁某家中。这一见面啊，刘有根就愣住了，这袁某的面容啊、神态啊，怎么跟自己儿子一样一样的呢？回到家中啊，这刘有根仔细打量着儿子，越看越觉得儿子和媳妇的表哥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再想到自己的血型基因和儿子不匹配，而袁某却和儿子匹配，刘有根啊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当刘有根心情沉重地向吴小月说出自己的疑虑之后呢，吴小月自己也是沉默了半天，话没说是泪先流啊，一边哭着一边将自己心中埋藏了十年之久的秘密向刘有根道了出来。原来呀，吴小月婚后十年一直不孕，这可急坏了一心要抱孙子传宗接代的婆婆。四处求医问药没有结果之后啊，一天晚上婆婆将吴小月叫到自己的房间，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说小月啊，是个母鸡都会下蛋，你不会下蛋是因为你讨不着好食儿，讨不着家食儿，难道你就不知道上外面讨口野食吗？但是你得注意啊，讨食儿啊，讨野食儿，别搁家门口讨，免得将来丢人现眼。老婆这话说的哈挺艺术。在老太太的授意之下呀，几天之后吴小月借口回了娘家一趟，找到初中同学袁某，俩人啊一夜缠绵，然后呢吴小月十月怀胎生下了儿子。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啊，刘有根反倒是平静了下来。经过几天的冷静思考，刘有根流着泪向吴小月摊了牌，但是呢吴小月不同意离婚。见此啊，刘有根尝试强迫自己接受这一切，仍然继续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可是一年过去了，他不但无法从心理上接受这个孩子，而且发现呢自己和孩子越来越疏远，一看见孩子呀他就想起了袁某，顿时呢是痛苦不已。而这个时候啊，吴小月也知道再也没有办法留住这段婚姻了，于是流着泪答应离婚。今年八月份，夫妇俩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之后啊，刘有根就径直的前往车站，登上了开往西部的列车。他准备啊一个人在外打几年工，忘掉这段痛苦的往事。说起来啊，这个刘有根呢也是挺可怜的一个人，那你说自己这身体就这么个情况，你怎么办呢？媳妇儿啊，你要说吧，这话也没法说，我觉得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个老婆婆了。假设说吧，就没有孩子了，也就那么地了，两口子感情好也一样过，对不对？这是谁还没有啥毛病呢？谁哪个人的人生还没点缺憾呢？你说非得这么一整，整完了之后是儿子儿子过不好，儿媳妇儿媳妇过不好，完了之后关键是自己一直吧觉得不错这个孙子，将来这孩子大了可怎么办呢？都养到这么大了才知道自己这个养这么多年的爹不是亲爹，多闹心呢，孩子心里也会造成阴影。一家事儿啊，别人家就别跟着瞎掺和了，俩人之间的事儿啊，别人再说你也说不清楚，毕竟啊你不了解当中的内情啊，是吧。说到这生孩子的事儿啊，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胎教。要说吧，现在这胎教那是五花八门怪招多呀，这不吗，有个准妈妈听说呀看恐怖片生出来的孩子胆儿大，所以呢就强迫自己看恐怖片啊。宝宝胆儿大没大咱不知道，反正啊可把这个当妈的给吓着了。说这个周平啊，家住武汉，是个全职太太，今年六月份怀孕，眼瞅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周平呢准备好好给孩子进行一番胎教。要不说吧，周平这女的自己胆儿挺小的，看到蟑螂都害怕呀，她就寻思了，你说我胆儿小不能我孩子将来也胆儿小啊，听说孕妇多看恐怖电影将来孩子胆儿就会特别大，于是呢她除了天天在家放胎教音乐之外呀，也上网找找恐怖片看看，因为自己胆小啊，每次看的时候啊她都得拉着老公陪着她一起看。半个月之前呢，周平她老公晚上有应酬，她呢就琢磨吧自己在家练练胆吧，于是呢看了一部恐怖片，结果呀被片中的这个异形就吓着了，尤其是女主角啊自己做手术拿掉腹中怪胎的时候，周平啊更是把手中紧握着的热水杯砸向电脑。一直到老公回家安慰了一个多小时，周平的心情啊这才平复。

0: 那以后啊，老公不在家，这周平就不敢睡觉啊，就是睡着也经常被看过那个恐怖片当中的怪物给吓醒啊，经常啊就哭着就问他说，老公啊，你说咱家的孩子会不会是怪物啊？一看这媳妇儿情绪极度不稳定啊，最近呢她老公领着她到心理医院去求助去了，医生告诉他们说，恐怖片的这个悬疑情节呢会造成孕妇的精神紧张，过度刺激啊对孕妇和胎儿都是有不良影响的。已经有医学临床试验表明了，孕妇的情绪发生突然的紧张啊惊恐啊这些重大波动的时候啊，胎儿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流产。所以说呢，孕妇应该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不应该看这种恐怖惊悚片。而壮胆这个说法呢，那更扯了，无稽之谈。其实啊，说到胎教，现在真是啊，很多这个年轻的妈妈们都非常讲究这个，不说嘛，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哈。咱们下面就来多说几句跟胎教有关的事儿哈。说最大众的这种胎教呢，就是音乐胎教，但是啊，也有一些小众的胎教方法，比如说什么梯度游戏了、看电视胎教了、光照胎教了、抚摸胎教了。那么对此呢，这个产科专家也说了，胎教对于促进胎儿发育的有利作用啊，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实了。但是啊，一定要用科学的胎教方法才行。不科学的胎教方法呀，不仅不会对胎儿产生很好的影响，还会对胎儿的身体发育造成很大的损害呢。说不管您是给这胎儿听胎教音乐呀，还是对胎儿进行抚摸动作训练呢，都要在胎儿清醒的时候，而且呢能让胎儿从母亲的供血当中获得足够营养的条件下进行。如果说母亲饭后两小时之内，这段时间母亲血液内的葡萄糖含量能够满足胎儿的需要，这个时候啊是最佳的时间。而且呢，胎教有一点很重要，要有规律性，每天定时胎教，让胎儿呢也养成这个规律生活的习惯。胎教要有情感的交融，在这个施教的过程当中呢，母亲呢应该注意力集中，完全投入，和胎儿共同体验，建立起最初的这种亲子关系。那良好的环境啊，对于宝宝的生长比外界的刺激更有利于胎儿的生长发育。而对于胎儿而言呢，良好的环境就是妈妈心情愉快，营养充足，夫妻感情好，平时多交流多唠嗑。对于宝宝而言呢，那就是最原生态也是最有利的胎教了哈。看点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们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叫住我呀。说起倒立呀，一般练习的人保持身体直立走上几米，那就已经相当了不地了，那胳膊得老有劲儿了。但是朋友，你见过用手倒立跑步，而且一跑能跑百十来米的倒立牛人？说起倒立呀，一般练习的人保持身体直立走上几米，那就已经相当了不地了，那胳膊得老有劲儿了。但是朋友，你见过用手倒立跑步，而且一跑能跑百十来米的倒立牛人吗？说，在河北省石家庄人民广场上，来自重庆的黄忠宇用手掌跑完百米才花了90秒，

哎妈，他这倒立跑都快赶我正着跑快了。说呀，黄仲瑜刚刚开始练习倒立的时候呢，和他一起打工的重庆的老乡们呢都没咋当回事儿。但是啊，几个月之后，黄仲瑜练到啊都能倒立下软梯了。这大家伙一看，哎呀，老黄不一般呢。他这帮朋友就说了，说饭店这个老板好像就说了，黄仲瑜这人啊相当有毅力的，每天早上5点多钟啊出门就开始练，晚上别人都睡觉了还在那儿练，然后说这人这哥们儿真行。老板非常欣赏这黄仲瑜，还鼓励他啊要练，就练出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出来。哎，别说，在同事们的鼓励之下呀，黄仲瑜每天忙完工作之后，其余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练习啊。现在啊，他倒立上下楼就跟走平地儿似的，倒立跑个100米的速度基本都是90多秒。现在啊，那老黄可火了，可是吧，你别看火了，人家不骄不躁，每天呢仍然坚持高强度的锻炼，这让同事们就不懂了，说这老黄还想干啥呢？老黄说了，说，哎呀，实话实说，我这人啊，以前挺自卑的，17岁啊。就开始出门打工了，我上过东莞，去过厦门、深圳啥我都去过，一直啊也没安个家。话说到这儿啊，老黄还想干啥呢？老黄说了，说，哎呀，实话实说，我这人啊以前挺自卑的，17岁啊就开始出门打工了，我上过东莞，去过厦门、深圳啥我都去过，一直啊也没安个家。话说到这儿啊，他就说了，他一直记着2年前第一个在广场上和他搭讪的女孩是一个医生。那女孩啊和他聊了一会儿，还征求他的同意给他拍了段视频，这

老黄真是哈，挺有想法的，不错。别管说啥，咱得个世界第一，那全世界就咱一个，就咱一个最厉害的，还是啥的？也希望吧，这老黄能不能找到原来那姑娘，咱不到了。但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俩好的哈，俩人过日子能过一块儿去的。除了哎能收获到你这个世界第一，更加能够收获到一份美满的爱情哈。说说下面这事儿啊，以前呢，凤给大伙讲的入室盗窃的小毛贼那是不老少了。但是连带监控器啥都偷走的还真没几个。可是呢，下边凤儿跟你说，这个小子盗贼蔡某就喜欢看的警匪片啊，入室盗窃的时候学着警匪片里的情节破坏监控设备，还顺手呢把监控器偷走了。这不嘛，前段时间那一天上午啊，北京大兴法院审理了蔡某涉嫌反盗窃罪一案。据检察院的指控啊，2012年的五月份，被告人蔡某翻窗进入大兴一个饭店之内，趁无人之机啊，盗窃放在吧台内抽屉的现金50000元人民币。期间呢，蔡某看到店内有监控设施，直接啊就连着监控连接器一堆啊，全都给偷走了。后来呢，这被告人被抓着了，检方认为蔡某的行为啊已经构成盗窃罪了。根据了解啊，姓蔡的小子已经不是头一回干这坏事了。早在2009年的12月份呢，他就因为盗窃被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行政拘留了13天。在法庭上，蔡某说了，作案当天呢，他在网吧上网，一直从晚上7点多上网上到凌晨3点多。从网吧出来之后啊，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饭店，饭店工作人员忘关窗户了，蔡某就想起来还欠别人100块钱，就临时起意偷我吧。他呀，顺窗就钻到饭店里头了，然后呢，从收银台翻出了50000块钱。蔡某就说了，说一开始我就寻思吧，我先就拿100得了，就还别人得了。后来一看钱那么多，一下就眼红了，就全偷了。再一抬头，耶，这个饭店那有监控器呀。因为害怕被监控器拍着啊，蔡某索性把监控连接器一块儿全偷走了。作案的时候啊，这姓蔡的小子还挺淡定哈，在收银台啊查了查到底有多少钱。在逃离现场的过程当中呢，他匆忙之中啊掉了10000，剩余的4万块钱呢存到了他的银行卡当中。在被抓的时候啊，这4万块钱已经被他挥霍一空了。蔡某说了，说他愿意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在这个姓蔡这小子这个案件当中啊，公诉人说了，说这姓蔡的他不实诚，当庭供述不属实。作案之前呢，蔡某一路踹了好几家商店的门都没踹开。他说盗窃饭店窗户没关，但是根据调查，人家饭店窗户是关着的，是被这小子踹坏之后钻窗进去的。而蔡某的辩护律师认为了，蔡某及家属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蔡某悔罪态度较好，配合公安机关工作，有悔罪表现，希望呢法庭能够从轻处罚，对蔡某判处有期徒刑2至3年。因为啊，这个小蔡啊属于未成年人，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呢也参与了庭审。这小蔡的家长表示说了，这两天呢就会努力凑齐50000块钱还给被害人。而法官对蔡某说，说希望啊你能够接受这次教训，看在父母这么辛苦的份上，以后啊别管说多长时间能够好好改造啊。那大兴法院呢没有对这个案件做出当庭宣判。哎呀，好多这种未成年人呐，稀里糊涂的就犯了罪了。其实你说说啊，这大半夜的，是不是？半夜2、3点钟还不回家，这爹妈这时候干啥去了？不知道管管孩子，不知道问问干啥去了呢？其实你说哈，这孩子出了事儿了，犯了病了，犯了毛病了，你们还得跟着上法院坐着去。有那时间，还就不如平时就好好归拢归拢，让咱孩子别接触那些个乌七八糟的事儿，是不是？好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是不是？咱家长也乐呵，是孩子也高兴，将来的人生道路还很宽阔，很坦荡，那多得劲儿啊！说呀，在狼来了的这个故事当中啊，小男孩用狼来了的谎言欺骗了善良的村民，受到多次欺骗的村民最终选择了拒绝信任。尽管说最后狼真的来了，但是没有人帮他了。如果说朋友们，咱们那时候如果选择继续相信这个真实的谎言，又相信小男孩说这个狼来了的事儿的话，故事的结局会咋样呢？这小男孩和他的羊会不会安然无恙呢？这个话题啊

还真挺值得大家伙思考的。这么的吧，思考归思考，咱们来先听听下边这件事。说夜幕降临，长沙的户外呀，已经冷得让人直嘚瑟了。11月3号晚上7点多钟，长沙市一家干洗店依然是灯火通明，大门敞开呀。老板娘左女士在店里忙碌着。左女士啊，就回忆当时的情景了，说：“这时候店门口啊，突然来了一位20多岁的小伙，他呢穿了一件非常单薄的小 T 恤衫，说要跟我借30块钱。”左女士说，这个偏瘦的小伙站在店门外呀，说家里大门锁了，回不了家了，想借个几十块钱住个旅店，第二天就会还钱。这小伙子也没说叫个人，直接开口就借钱。左女士啊，真从兜里掏了40块钱给这小伙，说快去旅馆住下，

0: 号的晚上，田先生按照陌生小伙留下的这个电话号码呀打了过去，留下的电话号码是假的，一个女的接的啊，根本呢就不认识这么个人。人家说了，哎，面对欺骗，这左女士选择了包容，她说自己也就是能帮一下就帮一下，万一孩子真是这方面的需要呢，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没想到啊，大家都以为被骗的时候，第二天也就是10月4号，小伙再次来到了干洗店，左女士呢又打消了之前的疑虑。这左女士说了，说这小伙说呀，他写错了电话号码了，不过呀他的电话已经停机了。第二天上午的10点多，这个小伙呢又到店里来要钱来了，借钱。按照他说的新号码，左女士拨打了过去，听筒里传来的提示音呢真的是已经停机。左女士开始关心了，这小孩岁数不大，为啥不回家呢？他说了，说他爸爸呀还在株洲，一时回不来，想去星沙另外一个地方找朋友去。借还是不借呢？左女士想了想，打了个电话和老公田先生商量。这田先生说了，我告他别借钱，他就是不听。他知道自己媳妇儿心地善良啊，但是对方的电话号码都是错的，自己坚决反对再次借钱。最终呢，左女士啊并没有完全听老公的劝，还是借给了小伙子5块钱。左女士说了，我就是想啊，他别在外边待着，如果能找到朋友跟朋友在一起啊也就好了。小伙走之后啊，田先生回到店里，他再次和媳妇儿发生了争吵，他认为妻子不应该再次上当受骗。他说，哎呀，我媳妇儿都不是头一回被骗了，真的。他说呀，他2年之前呢被一个所谓的熟人骗了6000多块，也写了欠条，但是直到现在妻子还拦着不让这田先生去要。一张皱巴巴的欠条上写着，说金欠谁谁谁谁6000元整，旁边呢还有附加的数额不等的借款，累计有将近7000块钱。落款时间呢是2010年5月13号，欠款人姓林，知道他住哪儿，就是不让去要。左女士说了，说之前开店的时候啊，这个林女士呢晚上有的时候啊会帮自己带孩子，毕竟人家帮过我，就算她不还钱呢，我就当是给她保姆费了。那么这小伙究竟是不是骗子呢？随后发生的事啊让田先生怀疑自己的判断了。说4号的中午1点多，那个人又来了。田先生说，这次自己在家亲眼见到了那名小伙，这孩子呀给我老婆50块钱，说了声谢谢，说不用找了。最后呢，田先生还是将多给的5块钱还给了这个小伙子。钱虽然都还了，但是呢田先生还是认为现在行骗的人太多，这种事儿啊能不惹就不惹。对于小伙借钱之后又还钱，田先生认为说也许是良心发现吧。为了证实小伙的身份，11月4号的下午，大伙前往他所留的家庭住址进行核实，但是结果再次证明这个地址也是假的。随后呢又去他住宿的家庭旅馆询问，旅馆表示没有这样一个人入住。这个情况呢让田先生是再次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说这孩子肯定是在骗。什么叫骗？可能呢每个人答案都不太一样，不过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这个孩子别管说他说的家庭住址是真的是假的，但是最起码孩子把这钱还回来了，我觉得这就能够证明这孩子是很真诚的，起码是非常有良心的这么一个孩子。话又说回到故事开头，这个故事讲完了，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是您，这狼来了的故事孩子在说第3遍第4遍的时候，您还会信吗？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让这样的孩子不再总讲这种狼来了的故事吗？这事儿啊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凤。

0: 说5月24号早晨，家住吉林省蛟河市前进乡梨树沟村的赵西花被雷击中了。哎呀，这一直啊处在昏迷状态，之后呢转到长春给他治病。在他昏迷的将近40天的时间里头啊，丈夫陈维刚每天唱情歌给媳妇听，最后这赵西花能醒吗？说事发时啊，赵西花和这个他们邻居叫吴春梅、吴长河在地里头种玉米呢。这时候啊，就听着一声闷雷啊，他们仨都被击倒了。当时在场的村民回忆说了，说我距离他们仨人呢有近百米，就听着一声雷响啊，他们就被周翻了。说吴春梅和吴长河先后苏醒，但是赵西花却没有醒来。在场村民赶紧去看赵西花，发现呢他已经昏迷了，腹部和右耳上部都有灼伤的痕迹。村民们呢是七手八脚的把赵西花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呢，赵西花因为雷击造成了颅骨骨折，腹部啊有5厘米长的伤口，肝肾等脏器功能出现了异常。他的右耳上部啊为雷击点，腹部为穿出点。好在啊他当时穿了一双胶皮靴子，要不然这雷电通过他的脚底接地的话，电流啊也许就会伤及他的心脏了，这很可怕的。6月14号啊，赵西花肺部的病情呢加重了，致使她呼吸困难。丈夫陈维刚赶紧将妻子转入更好的医院治疗。医生为了防止赵西花因为痰窒息死亡，给她切开气管进行了排痰治疗。为了让妻子早日苏醒啊，陈维刚是每天都会给媳妇唱歌，不停地唱，不停地唱啊。如果唱累了，就把自己唱的歌啊录到 MP3 里放给她听。陈维刚说了，说没有遭遇雷击之前呢，他和媳妇在家的时候经常唱这个敖包相会呀、心语呀，这都是媳妇啊最爱听的歌。果然不负众望，在医生精心治疗和陈维刚不停的呼唤之下，赵西花的手脚啊可以动了。7月2号他睁开了双眼。医生告诉陈维刚说了，他们每天会用高压氧啊为赵西花治疗，如果顺利的话，半个月之后赵西花可能就会说话了。说一辆宝马车身背80起交通违法，仍然在高速公路上大摇大摆。8号，湖北省高速交警将这辆车暂扣。民警算了笔账啊，这辆宝马的80次超速违法行为，甚至有超速70%以上的，一次性得罚款2万多块，扣252分。还扣啥呀？我说呀，就这车的司机啊，驾照直接吊销了得了，这不就是典型的马路杀手吗？说湖北宜昌市20岁小伙小吴啊，最近得上了一种怪病，一睡着啊就窒息，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呢，小吴半个月之来不敢睡觉啊。医生初步判断了，说除了肺部感染之外呢，小吴还可能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医院方面为小吴组织了捐款，并为他实施了气管切开手术。说最近呢，博主张小姐发出一条微博说，最近很神，我这手机扔洗衣机里头洗成散装来了，拿出来吹干装好之后还能用。说呀，她是山东人，目前呢租住在武汉。一个月之前呢，她将一堆衣服塞进洗衣机，按了启动键，看到洗衣机开始进水之后啊，她就去忙别的去了。这衣服洗好之后，她发现手机散架了，拼好之后用了一个多月，居然还一切功能正常呢。哎，咋没透露是哪个牌子的手机呢？好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暂时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啦啦啦啦。

0: 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

0: 61岁了。
1: 61。
0: 挺有缘的，就是使用这个产品。
1: 啊。
0: 第一个就是那个叫阿胶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哎呦，女同志我觉得特别受用。
0: 我用了。
1: 嗯。
0: 然后我还用一个什么呢？就是姜黄素，我也用了。
1: 啊啊，保肝的。
0: 然后我还用一个什么呢？牙膏。
1: 哎呀呵。
0: 然后呢，我也用了神经酸。
1: 神经酸你也用了，该用啊。
0: 我用了，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个人感觉啊，
1: 啊，
0: 我因为我睡眠很好了，但是现在的睡眠质量，
1: 嗯，
0: 就是梁老师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我手机就来我爸那离都比较近，电话响我都没听到。
1: 好，哎呦，
0: 你看到就这个效果，然后啊，你再怎么，就我们这个，哎，我们也有这样的。嘴唇不是愿抹点唇膏吗？
1: 啊啊，唇膏啊！
0: 现在啊，阿胶八珍膏，我在吃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把阿胶八珍膏涂抹在我嘴唇上。
1: 嚯，好啊！
0: 现在我就那个嘴唇，再到嘴唇总有点，咱们说到这年龄有时候有点干啊。
1: 啊啊，对。
0: 就离开这个，现在我就抹上这个之后，我嘴唇不干，
1: 啊、
0: 头也不渴，
1: 多好，
0: 完而且。嘴里边有唾液
1: 啊，就分泌出这个、
0: 哎、
1: 这个
0: 太棒了，
1: 这个咸液出来了，你看这不整体的一个年轻态了吗？你说
0: 真的给梁老师哈
1: 啊，
0: 敬个礼。
1: 哎呦，
0: 真是，哎呀，此时此刻我就临时写了一首打油诗啊。
1: 哎呀，是吗？啊，
0: 打了一首诗。
1: 嗯、
0: 啊，完我倒不才啊。
1: 啊，
0: 但是我想都给梁老师分享一下、啊。
1: 好，好啊，嗯、好。
0: 不管。说的怎么样？
1: 嗯，
0: 完，梁老师包含一句、啊。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啊，您讲。
0: 我怎么说的啊？那个兴隆横空达千里。
1: 嗯。
0: 前程似锦朗无比。
1: 嗯。
0: 龙腾虎跃展宏图，生活美满一清喜。
1: 好。
0: 我也
1: 哎呦，谢谢您啊！我觉得这个打油诗也让咱们共同的共勉吧啊！
0: 啊，向梁老师致敬。
1: 好，感谢您。同样，包括您将来有什么问题呀、啊，就是小毛病，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啊？
0: 好，
1: 好，
0: 梁老师，
1: 感谢您。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

0: 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健康全球购啊，真有几样是我们压箱子底的，为什么没给大家伙一一道来呢？如果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每天跟大家伙叨咕一遍，我说完了之后，大家伙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电话打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我们要是没有的话，你说不让大家伙空欢喜，
0: 那太失望了，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吧，嗯，大家伙大可放心，我要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我能给大家伙搞到的。
0: 对，
1: 如果搞不到的话，我干脆就不说。
0: 很靠谱。
1: 对，省着给大家伙这胃口都吊起来了，是吧？我说白了，高浓度的辅酶 Q 十，高浓度的番茄红素，高浓度的这个叶黄素，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我都不把它称之为叫
0: 压箱底儿的，
1: 压箱底儿的，对吧？紫河车算一个，是吧？红豆酸算一个，包括今天说的沉香算一个。
0: 嗯，
1: 啊，咱就说这个紫河车。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紫河车的时候，我明确告诉大家伙，它是补先天之本的。
0: 对呀，
1: 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起到的作用是可以激活我们人体休眠的干细胞。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把它称之为叫补先天之本，是吧？然后通过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达到一个改变我们人体体质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这种能够真正激活我们人体休眠干细胞的这种胎盘才能够叫做紫河车。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紫河车要求就非常高了。首先是浓度，其次是什么？是活性。
0: 嗯，它得有生命力。
1: 所以说这种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渠道你能得到的产品，我告诉你，在我们这儿，比如说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几十块钱的、上百块钱的、上千块钱都有吧？
0: 对。
1: 那咱们以前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用过，那咱们用完了之后，咱们有一个算一个，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专门供应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你比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做到高浓度、高活性，还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现在市面上也比较泛滥吧？
0: 嗯。
1: 但是为什么99%的人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纳豆激酶之后，哪怕是用没了，他宁可等着，也不再用其他厂家的纳豆激酶的呢？
0: 那当然了，
1: 说的对，
0: 对呢。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伙儿还是那句话，不轻易推荐产品。
0: 嗯，
1: 但凡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包质保量的。
0: 对，
1: 咱们之前提供的紫河车，我说过，它第一个特点是纯度高。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它的活性也高。
0: 对，活性要强。
1: 我告诉你，凡是不敢叫紫河车的，叫人胎素的这样的产品，你记住啊，它里面含有胎盘的成分一定是微乎其微，
0: 嗯，
1: 然后加了大量的其他的物质、其他的成分，那你说它的浓度、它的活性能保证吗？
0: 是的，
1: 紫河车只是单一的一个成分。第二个，来源要正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就比如说紫河车来说，要经过800多项的检测，
0: 嗯。
1: 第三点，我们的后期的处理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直接决定了我们紫河车里面活性成分的。那刚才我说了，普遍的咱们大家伙儿这个家里头自己的方法不就是焙干吗？是吧？我告诉你，这第一步咱们这个处理就错了，就错了。为啥呀？你想过没有？一加热，紫河车当中的80多万种的这种活性物质是不是马上就失活了？
0: 对，很有可能啊，活性越高的东西它越娇贵。
1: 对呀，你一加热它就没活性了。
0: 嗯，
1: 那我记得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紫河车是通过冻干技术把里面的80多万种的这种活性物质全部给你保留活性了。
0: 嗯，
1: 然后做成这个冻干粉，然后再进行各项的这个监测。
0: 对，
1: 人的健康离不了两个方面，一个叫先天之本，就是爹妈给的。
0: 嗯，
1: 你看有的小孩生下来人就壮实，就不爱得病。
0: 嗯，
1: 对吧？有的小孩你看生下来就病病殃殃的。
0: 对，
1: 这你比得了吗？
0: 那比不了。

0: 了，
1: 就是爹妈给
0: 的。
1: 所以说人的健康第一个离不开先天之本啊，第二个就是更加重要的离不开的是什么，是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奢的能力。
0: 嗯，
1: 先天之本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过紫河车，那么后天之本培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奢能力的，我告诉你就是沉香。
0: 嗯，
1: 就是沉香啊，后天之本这种固奢能力相当于是什么呢，就咱们种庄稼，你把种子再好的种子，先天之本嘛，再好的种子你撒到地上了啊，化肥你也给它上上了，结果你这个地抓不住它，一场大雨你把种子都给冲跑了，
0: 哎呦，
1: 那你说你这个地能长出来庄稼来吗？能长得好吗？
0: 肯定不能啊。
1: 对，这就我说的后天之本在于这个地，你这个地呀能种庄稼，你把种子再好的种子，先天之本嘛，再好的种子你撒到地上了化肥你也给它上上了，结果你这个地抓不住它，一场大雨你把种子都给冲跑了，
0: 哎呦，
1: 那你说你这个地能长出来庄稼来吗？能长得好吗？
0: 肯定不能啊。
1: 对，这就我说的后天之本在于这个地，你这个地呀能够吸收并可抓住这个

0: 都沉到水底的。为啥？因为它具有强大的这种固奢收敛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下沉啊。但是咱们大家伙也要明白啊，可不是说是一种沉香它就有这种固奢的能力。同样是沉香，它也分三六九等。
1: 那对呀，
0: 这种固奢的能力它也分这个高低强弱，是吧？
1: 对呀，那必须得是纯度高的，来源正规的，技术先进的才行呗。
0: 没错没错，只有符合这三点的沉香才能够起到调理我们后天之本固奢能力的效果。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必须是熟香。
1: 沉香还分生和熟？
0: 对呀、啊、必须是熟香。
1: 哦
0: 啊，我之前讲过啊，就是咱们现在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愿意逛这个古玩城
1: 文玩市场，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看文玩都有卖这个沉香的手串的吧、
1: 嗯、对呀、啊、沉香木吗？
0: 沉香木是吧、嗯、真正的沉香实际上指的是这个沉香木当中的油脂
1: 啊，不是我们文玩市场上看见的把玩的那些，
0: 那是木头，是吧？那是木头、
1: 哦、
0: 这种手串啊，其实讲的就是沉香木给它抛光出来的、车出来的一个个珠子。
1: 嗯，
0: 然后呢，它本身里面这个真正的这个油脂啊，几乎都没有了，
1: 嗯，
0: 都已经释放出去了。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咱们有些商家就用这个科技与狠活就给它上色，然后再用这个化学燃料啊给它浸泡。这样的话闻起来是不是这个手串就有这个沉香的味儿了？
1: 对
0: 啊，有这个味道了。但是啊，咱们做一个真正的沉香的手串啊，我自己有一串。
1: 嗯，
0: 我告诉你，沉香真正的手串，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油脂嘛。
1: 嗯，
0: 你这个手串啊，你不用盘它，你用个塑料袋给它封好了，放在冰箱里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拿出来，它这个表面上油脂就特别的黏腻，
1: 它自己
0: 就释放出来。
1: 哇，
0: 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沉香手串当中里面这个油脂的这个浓度是特别高的。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沉香手串，你做过这个实验，你看看有没有油脂的释放。如果没有的话、嗯、那你就是个木头啊，你这个手串就是个木头，
1: 没有什么价值啊。
0: 对，真正的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即便是敞开你就放在那儿，五年十年之后，再按我那个方法，你放在冰箱里一个礼拜拿出来，
1: 它还会有分泌吗？
0: 当然了，大量的油脂的分泌。
1: 哇，
0: 而且这个味道特别浓郁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浓郁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比如说100平的房子，你就在这个屋子里放那个硬币大小的一块这种高浓度的沉香，满屋子里常年能够保证那种沉香的气味。
1: 是吗？
0: 你看看，这就是高浓度的沉香。
1: 嗯
0: 啊，那你说迪拜咱们都知道那是沙漠地区、啊、
1: 很干旱，
0: 对吧？干旱没水，洗澡都费劲嘛。
1: 对，
0: 但是你要是真是啊有机会去迪拜的话，你跟这个迪拜的当地人接触的时候，你根本就闻不到人家身上有那股子怪味儿。
1: 对呢，怎么保持的清洁呢？这个香气。
0: 你说咱们正常人来讲，如果说一个礼拜不洗澡，那身上的味儿没法闻了吧？
1: 体味酸，
0: 对吧？但是迪拜人，哎，就没有那种怪味儿。为啥？洗澡的这个频次少的话，我告诉你，人家当地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习俗，
1: 嗯，
0: 就是熏香。
1: 嗯，
0: 熏什么香？
1: 沉香。
0: 就熏这个沉香。传到今天为止，后来很多阿拉伯人发现，哎，这种熏香熏这个沉香的这种习惯，不但能够把体味消失了，很多的病气啊，淫邪之气、戾气都随之而赶走了。就很多常年熏这个沉香的人，他不得病了，
1: 身体健康了、
0: 哎、用这个沉香干嘛？
1: 健康养生了，
0: 哎，强身健体啊，没病预防疾病，有病治疗疾病了。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来源一定要正规。
1: 嗯，
0: 海南尖岭峰一带的热带雨林的天然的这种沉香。
1: 嗯，
0: 你在这个熏燃的时候，这种香气它是一种带着微甜的这种香气。
1: 对，
0: 那、啊、而且有较强的一种扩散性。那、啊、即使不用点它，你就带在身上，也会持久的散发出这种清凉香甜的气息。
1: 嗯，
0: 这明眼人一看就是哪个高档哪个低档，
1: 这个分辨的太清晰了。
0: 而市面上，我们在古玩城或者在药店 你看到的那种沉。

0: 香，是吧？你别说这个带在身上，你有时候点完了以后，烟特别大，而且是黑烟。真正的沉香点完了，不是黑烟，是白烟。
1: 哦，
0: 而且烟特别淡，啊，因为它主要是油脂嘛。
1: 明白。
0: 那你烟特别大，而且是黑烟，那你点完了是不是木头啊？
1: 嗯。
0: 就木头着了，是吧？而且那个味道有一股什么呢？我们烧木头的味道。真正的沉香没有那种烧木头味道，是一种清甜的味道。
1: 那您说，除了看烟大和它燃烧之后的气体的味道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辨别它的好坏吗？
0: 我讲过，沉香是百木香的一种树种啊，因为物理的原因呢，比如说它这个油脂怎么形成的啊？比如说上百年的历史的沉淀，比如说有刀伤啊，或者是雷劈呀。或者是这个蛀虫啊，就把这个树啊，不就是有伤痕了吗？有伤痕之后啊，这个百木香的这种树种啊，它有一个自己的一种修复的能力。它怎么修复呢？就开始分泌一种香脂，就我说这种油脂。这种油脂呢，实际上它是修复它伤口用的，啊，就是收集这种油脂含量的比较高的、比较浓的这部分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我们的身体，而且就看这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真正的沉香啊，你看这个横截面啊，它是有这个油脂的纹理的，就像这个年轮一样，而且这个油脂的纹理一定是不规则的，
1: 各有
0: 你
1: 各的
0: 看，
1: 样子。
0: 对，所以说真正啊，我告诉你，能够把沉香做成手串的，我告诉你，我的这串手串，我告诉你，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是我父亲给我的，我父亲怎么得到的呢？是我老师给我父亲的，啊，你自己想买那门儿都没有，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啊，就记载着，就这个沉香，服之之后，沉于我们后天之本的脾胃之间，固摄抓取营养等精华物质啊，而且目前来讲，我们这个最道地的原产地在哪儿？海南的尖峰岭。啊，因为海南尖峰岭这一带是什么呢？是原始的热带雨林，只有它能够产这种天然的沉香。你在东北种都种不出来，
1: 它没有那个地理环
0: 哎，
1: 境
0: 对，长不出
1: 嘛。
0: 来，它不长啊。这儿的啊，得天独厚才符合这个标准。
1: 我们刚才也听得懂了，沉香天然的好沉香，它的油性是特别大的，这一点也是辨别它的品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没错，因为它之所以有这个培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作用。就是在于这个油脂上，而且我说的这个油脂啊，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单纯的这种油。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提取那么一滴，啊，周围没有蚊虫，你
1: 哇，
0: 看看蚊虫都没有。
1: 这个影响力很大哎。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产品，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这个产品取决于啥？不就是它的成分达不达标吗？
1: 对，
0: 它的含量够不够吗？
1: 对，
0: 它的来源正不正规吗？再加上就是特殊的技术处理，就深加工，这也非常重要。
1: 您说块儿研磨成粉，它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含量吧？
0: 以为很简单呢，是吧？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沉香啊，把这个块儿啊做成粉末状啊，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啊。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你说这个机器这个名字，
1: 就很长，
0: 你听着是不是就很高端？
1: 但是它有什么高端的地方呢？它磨得细吗？
0: 我告诉你，不是磨得细不细的事儿。如果把这个一块沉香，你给它磨成粉，你就是简单的认为给它变成粉末这么简单的事儿，大错特错了，大错特错了。光是能给它磨得很细，我告诉你，很多设备都能磨得很细。那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这个粮谷加工厂，把玉米呀、稻谷啊研磨得很细，这机器都能达得到，都能达到200目以上。但是处理沉香是不行的，为什么啊？因为我一解释，静止你就明白了。我说了，沉香的价值取决于里面的油脂，对吧？这些油脂都是天然的成分，而且我们是人工合成不出来的。
1: 对。
0: 那好了。如果说我们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摩擦是不是产生热呀、
1: 对，
0: 啊？它的温度会不会升高啊？一定会升高吧。 那里面的这个油脂如果温

0: 度升高了的话，这油脂会怎么样？
1: 会不会糊啊？
0: 没错，这就是普通的研磨，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处理沉香。
1: 之前您还跟我们介绍过有冻干技术
0: 啊，
1: 冻干技术粉碎它不行吗？
0: 也不行，也不行，
1: 它就不热了呀。
0: 因为冻干技术啊，它实际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把物品在极低的温度当中，把这个水分给它排掉了。
1: 嗯，
0: 但是沉香，我说了，如果温度一低下去的话，它里面的油脂这种活性成分是不是也给把干了？
1: 对，
0: 对不对？就很多人吃完了之后就跟吃锯末子一样，没啥作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油脂有效成分都已经完全变性了。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先进技术啊，名字好长啊，
0: 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
1: 对，它优势是什么呢？
0: 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啊，我告诉你，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本身这个机器啊，它会产生一种冷却的效应。
1: 嗯，
0: 那么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温度会升高？
1: 对，
0: 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冷却效应正好中和了它在研磨过程当中温度升高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就是它升高的这个温度和它冷却的这个温度正好中和了。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沉香当中这种油脂不流失，不失活。而且这还不算完呢，成粉之后，就是做成这种成粉之后，我告诉你，人家迪拜啊，全世界仅有的一台叫 UHPLC 双波长指纹图谱识别仪，这个设备专门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识别沉香的。
1: 哦，
0: 你不咱们处理完了吗？是吧，人家得付款了，
1: 嗯，
0: 人家看一下得验货呀。这个设备能在9分钟之内对沉香当中的我说的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这个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进行检测。
1: 嗯，
0: 啊，你缺一样都不行，缺一样人家对不起，不合格，给你返货退回来。只有保证这个检测的这种成分了之后啊，人家才给你付款。
1: 今天听老师一介绍，
0: 啊，
1: 人家也是聪明得很。
0: 阿拉伯人最早用这个沉香，我说了，人家就是想驱赶身上的这种由于常年的这种缺水造成的这种气味的问题。
1: 嗯，
0: 歪打正着，慢慢的这种习惯养成之后，发现哎，能够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疾病。
1: 对呀，
0: 啊，
1: 多好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凡是一提到我们这个糖尿病，大家伙肯定直接就想到了是我们的胰岛功能不好了吧。
1: 对呀，啊，
0: 产生这胰岛素相对不足造成的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啊，和我们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只要活着就得工作，就得干活。
1: 嗯，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不工作就没人给钱花。您说胰岛他也得干活，
0: 也得干活啊，
1: 那为什么血糖还高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实际上我们很多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不是我们胰岛不干活了，他也在干活，但是他干活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们血糖还高呢？其实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家餐厅客人来了不少，
1: 嗯，
0: 都是冲他们家这个菜好吃来的吧。
1: 对呀，
0: 但是他们家这个厨子生病了请假了，那怎么办呢？老板着急呀，
1: 嗯，
0: 自己亲自煮勺，
1: 哎呦，
0: 然后也把这来的这些客人给招待了，结果吃完了以后，这菜不是这个厨师味儿啊，
1: 它不是一个味儿，你就上客啊。
0: 结果大家伙就开始退钱，是吧？
1: 嗯，
0: 因为你没办法给人交代呀。那最后退来退去，大家伙这口碑就出来了，他们家糊弄人，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餐厅他就关门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你随随便便就能上来炒菜，那味儿能行吗？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你这活少干了吗？
1: 没有，
0: 老板亲自想勺也把这些菜给你做出来了，但是你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费力不讨好。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人的这个胰腺呢，他干活没有？他干活了，每天也都在分泌胰岛素，但是分泌出来的这个胰岛素它是不合格的。
1: 嗯，
0: 这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问题。
1: 对，
0: 分泌的胰岛素它不合格，再加上我们说了，人的后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固摄的能力太差了。
1: 嗯，
0: 啊，仅有的那些 合格的一。

0: 导素我们还用不上，
1: 嗯，
0: 流失了，所以说分泌出来的这些不合格的胰岛素也起不上作用，
1: 嗯，
0: 那我们的血糖才怎么样，忽高忽低的。
1: 对，老师，我突然间有个大胆的想法啊，
0: 嗯，
1: 您说胰腺老化了不行了，那我们能不能移植一个新的胰腺呢？
0: 换个新的
1: 啊？
0: 哎呦，我发现静时啊，就是
1: 敢想。
0: 哎，对你特别直接，啥不行了，赶快换个新的，
1: 能行吗？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胰腺的移植术啊，早就有了。
1: 啊，不新鲜，
0: 但是一直没能够进行推广。
1: 为什么呢？费用大吗？
0: 费用高只是一方面，主要的是这个胰腺的移植手术弊端太大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胰腺的移植手术啊，它只适用于什么呢？胰岛素依赖型的，不适合这个胰岛素抵抗型的患者。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长期打胰岛素的患者，你的器官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再移植这个胰腺，换成好的胰腺，你换八个也没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胰腺移植手术啊，并发的后遗症啊，就是我们的胰腺呢，我告诉你，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1: 嗯，
0: 它是一个能够把我们自己给吃掉的器官，
1: 嗯，
0: 因为这个胰腺内部啊，含有大量的人的消化酶，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叫胰液，
1: 嗯。
0: 这个胰液一旦漏出来流出来了之后，它会怎么样呢？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就跑到我们人的肚子里了。
1: 明白。
0: 然后就把我们的肠子呀、胃呀、肝呐、脾呀全都给你溶解掉了，
1: 嗯，
0: 消化掉了。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胰腺啊，就是为什么胰腺移植手术早就这个开展了，但是从来没有推广过。沉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可以真正实现补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嗯，
0: 它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药物成分停留在锁在啊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
1: 嗯，
0: 把身体各种器官所需要的特殊营养物质真正的留得住，你等于说是直接快速的把我们胰腺细胞的营养物质直接留在我们的自身的胰腺当中，
1: 嗯，
0: 而且可以把这些营养物质持续存活一个月以上，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胰腺输送它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它的这个能量，
1: 嗯，
0: 那等于说什么呢？我们通过沉香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可以慢慢的让我们濒临死亡、凋亡、老化的胰腺怎么样？慢慢的活过来，
1: 嗯，
0: 慢慢的让我们的胰腺生机勃勃的，然后能够产生出正常的合格的胰岛素了，
1: 健康的胰岛素了，
0: 那你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情况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并发症也不会找到你了吧。
1: 是呢，其实我们在这儿啊也是提议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是常年吃药，我们时刻关注节目，争取不要错过补后天之本的有固摄能力，让肝心脾肺肾胰岛等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更加充足，能量更加强盛的话呢，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尊敬的杨老师，你好。
0: 哎呦呵呵，谢谢您啊，您这严重
1: 自我介绍一下，
0: 了啊。
1: 我是61岁了，
0: 61。
1: 挺有缘的，就是使用这个产品。第一个就是那个叫阿胶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哎呦，女同志我觉得特别受用。
1: 我用了，然后我还用一个什么呢？就是姜黄素我也用了。
0: 啊啊，爆肝的。
1: 然后我还用一个什么呢？牙膏。
0: 哎呀呵，
1: 然后呢，我也用了神经酸。
0: 神经酸你也用了，该用啊，
1: 我
0: 真
1: 用
0: 该用。
1: 了，但是现在我个人感觉啊，我因为我睡眠很好了，但是现在的睡眠质量，就是梁老师一点都不夸张。我手机就来我爸那，离都比较近。电话响，我都没听到。
0: 好，哎呦，
1: 你看到就这效果。
0: 不错。
1: 然后啊，你猜怎么？就我们这个，哎，我们也有时间的，嘴唇不是愿抹点唇膏吗？
0: 啊啊，唇膏啊。
1: 现在啊，阿胶八珍膏，我在吃的时候啊，我就把阿胶八珍膏涂抹在我嘴唇上。
0: 嚯，好啊，
1: 现
0: 你。
1: 在我就那个嘴唇，再到嘴唇总有点，咱们说到这年龄有时候有点干啊。
0: 啊啊，对。
1: 就离开这个，现在我就抹上这个之后，我嘴唇不干，
0: 对呀，
1: 头也不渴，
0: 多好
1: 完，而且嘴里边有唾液。
0: 啊，分泌出
1: 哎呀，太棒了，
0: 这
1: 梁
0: 个
1: 老
0: 咸
1: 师，
0: 液出来了，你看这不整体的一个年轻态了吗？你
1: 我
0: 说
1: 真
0: 说
1: 的给梁老师哈
0: 啊，
1: 敬个礼，
0: 哎呦
1: 真是，哎呀，此时此刻我就临时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呵，哎
1: 啊。
0: 呀，是吗？啊。
1: 打了一首诗，反正我倒不才啊，但是我想读给梁老师分享一下
0: 好
1: 啊，
0: 好啊，
1: 不管说的怎么样，完梁老师包含一句
0: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啊，您
1: 我怎
0: 讲，
1: 么说的啊？那个兴隆横空达千里，闲成市井朗无比，龙腾虎跃展宏图。生活美满一清洗，
0: 好，
1: 我也写
0: 哎
1: 诗，
0: 呦，
1: 就
0: 谢
1: 打
0: 谢
1: 个
0: 您
1: 诗
0: 啊！我觉得这个打油诗也让咱们共同的共勉吧啊！
1: 向梁老师致敬。
0: 好，感谢您。同样，包括您将来有什么问题呀、啊，就是小毛病，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啊？
1: 梁
0: 好，
1: 老师，
0: 感谢您。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紫河车的时候，我明确告诉大家伙，它是补先天之本的。
4: 对呀。
0: 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起到的作用是可以激活我们人体休眠的干细胞。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把它称之为叫补先天之本，是吧？然后通过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达到一个改变我们人体体质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这种能够真正激活我们人体休眠干细胞的这种胎盘，才能够叫做紫河车。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紫河车要求就非常高了。首先是浓度，其次是什么？是活性。
4: 它得有生命力。
0: 所以说，这种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渠道，你能得到的产品，我告诉你，在我们这儿，比如说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几十块钱的、上百块钱的、上千块钱都有吧？
4: 对。
0: 那咱们以前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用过，那咱们用完了之后，咱们有一个算一个，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专门供应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你比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做到高浓度、高活性。还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现在市面上也比较泛滥吧？但是为什么99%的人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纳豆激酶之后，哪怕是用没了，他宁可等着，也不再用其他厂家的纳豆激酶的呢？
4: 那当然了，
0: 说的对，
4: 对呢。
0: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伙儿还是那句话，不轻易推荐产品。但凡推荐的产品，一定是保质保量的。
4: 对，
0: 咱们之前提供的紫河车。我说过，它第一个特点是纯度高。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它的活性也高。
4: 对，活性要强。
0: 我告诉你，凡是不敢叫紫河车的，叫人胎素的这样的产品，你记住啊，它里面含有胎盘的成分一定是微乎其微。然后加了大量的 其他的物质，其他的成分。那你说它的浓度，它的活性能保证吗？
4: 是的。
0: 紫河车只是单一的一个成分。第二个，来源要正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就比如说紫河车来说，要经过800多项的检测。
4: 嗯。
0: 第三点，我们的后期的处理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直接决定了我们紫河车里面活性成分的。那刚才我说了，普遍的咱们大家伙儿这个家里头自己的方法不就是焙干吗？是吧？我告诉你，这第一步咱们这个处理就错了，就错了。为啥呀？你想过没有？一加热，紫河车当中的80多万种的这种活性物质是不是马上就失活了？
4: 对，很有可能啊。活性越高的东西它越娇贵。
0: 对呀，你一加热它就没活性了。
4: 嗯。
0: 那我记得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紫河车，是通过冻干技术，把里面的80多万种的这种活性物质全部给你保留活性
4: 了，嗯，
0: 然后做成这个冻干粉，然后再进行各项的这个监测。
4: 对，
0: 人的健康离不了两个方面，一个叫先天之本，就是爹妈给的。
4: 嗯，
0: 你看有的小孩生下来人就壮实，就不爱得病。
4: 嗯，
0: 对吧？有的小孩你看生下来就病病殃殃的。
4: 对，
0: 这你比得了吗？
4: 那比不了，
0: 这是爹妈给
4: 的。
0: 所以说人的健康第一个离不开先天之本啊，第二个就是更加重要的离不开的是什么？是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奢的能力。
4: 嗯，
0: 先天之本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过紫河车，那么后天之本培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奢能力的，我告诉你就是沉香。
4: 嗯，
0: 就是沉香啊。后天之本这种固奢能力相当于是什么呢？就咱们种庄稼，你把种子，再好的种子，先天之本嘛，再好的种子你撒到地上了啊，化肥你也给它上了，结果你这个地抓不住它，一场大雨你把种子都给冲跑了。
4: 哎呦，
0: 那你说你这个地能长出来庄稼来吗？能长得好吗？
4: 肯定不能啊。
0: 对，这就我说的后天之本在于这个地，你这个地呀能够吸收并可抓住这个种子包括所有的营养物质。
4: 嗯，
0: 这就是我说的人的后天之本，重中之重的就这个固奢的能力。
4: 嗯，
0: 哎，它是专门负责把我们人体的任何营养物质锁住，给它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
4: 嗯，
0: 它为啥叫沉香？因为这种香料在水里它是能够下沉的。
4: 哦，其他的木头都飘起来了。
0: 对，别的香料都飘在水面上，檀香它飘在水面上，
4: 对，
0: 苏木香飘在水面上。
4: 嗯，
0: 只有沉香这种香，这种香料
4: 能沉到水底，
0: 是能够沉到水底的。为啥？因为它具有强大的这种固奢收敛的作用。
4: 嗯，
0: 所以说它下沉啊。但是咱们大家伙也要明白啊，可不是说是一种沉香它就有这种固奢的能力，同样是沉香它也分3、6、9等。
4: 那对呀，
0: 这种固奢的能力它也分这个高低强弱，是吧？
4: 对呀，那必须得是纯度高的，来源正规的，技术先进的才行呗。
0: 没错没错，只有符合这三点的沉香才能够起到调理我们后天之本固奢能力的效果。
4: 嗯，
0: 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必须是熟香。
4: 沉香还分生和熟？
0: 对呀，必须是熟香。
4: 哦
0: 啊，我之前讲过啊，就是咱们现在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愿意逛这个古玩城
4: 文玩市场，
0: 是不是？
4: 嗯，
0: 哎，你看文玩都有卖这个沉香的手串的吧？
4: 嗯，对呀，沉香木吗？
0: 沉香木是吧？嗯，真正的沉香实际上指的是这个沉香木当中的油脂，是
4: 啊，不是我们文玩市场上看见的把玩的那些。
0: 那是木头，是吧？那是木头。
4: 哦，
0: 这种手串啊其实讲的就是沉香木给它抛光出来的，车出来的一个个珠子。
4: 嗯，
0: 然后呢它本身里面这个真正的这个油脂啊几乎都没有了。
4: 嗯，
0: 都已经释放出去了。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咱们有些商家就用这个科技与狠活就给它上色，然后再用这个化学燃料啊给它浸泡，这样的话闻起来是不是这个手串就有这个沉香的味儿了？
4: 对
0: 啊，有这个味道了。但是啊 咱们做一个真正的沉香的手串啊，我自己有一串。
4: 嗯，
0: 我告诉你，沉香真正的手串，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油脂嘛。
4: 嗯，
0: 你这个手串啊，你不用盘它，你用过塑料袋给它封好了，放在冰箱里，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拿出来，它这个表面上油脂就特别的黏腻，
4: 它自己
0: 就释放出来。
4: 哇，
0: 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沉香手串当中里面这个油脂的这个浓度是特别高的。对，
4: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沉香手串，你做过这个实验，你看看有没有油脂的释放，如果没有的话，嗯，那你就是个木头。啊，你这个手串就是个木头，
4: 没有什么价值啊。
0: 对，真正的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即便是敞开你就放在那儿，五年十年之后，再按我那个方法，你放在冰箱里一个礼拜拿出来，
4: 它还会有分泌吗？
0: 当然了，大量的油脂的分泌。
4: 哇，
0: 而且这个味道特别浓郁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浓郁到什么程度啊？
4: 嗯，
0: 比如说100平的房子，你就在这个屋子里放那个硬币大小的一块这种高浓度的沉香，满屋子里常年能够保证那种沉香的气味。
4: 是吗？
0: 你看看，这就是高浓度的沉香。
4: 嗯
0: 啊，那你说迪拜咱们都知道那是沙漠地区，啊，
4: 很干旱，
0: 对吧？干旱没水，洗澡都费劲吧。
4: 对，
0: 但是你要是真是啊有机会去迪拜的话，你跟这个迪拜的当地人接触的时候，你根本就闻不到人家身上有那股的怪味儿。
4: 对呢，怎么保持的清洁呢？这个香气。
0: 你说咱们正常人来讲，如果说一个礼拜不洗澡，那身上的味儿没法闻了吧？
4: 体味酸，
0: 对吧？但是迪拜人，哎，就没有那种怪味儿。为啥？洗澡的这个频次少的话，我告诉你，人家当地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习俗，
4: 嗯，
0: 就是熏香。
4: 嗯，
0: 熏什么香？
4: 沉香。
0: 就熏这个沉香，盘到今天为止。后来很多阿拉伯人发现，哎，这种熏香熏这个沉香的这种习惯，不但能够把体味消失了，很多的病气啊，淫邪之气、戾气都随之而赶走了。就很多常年熏这个沉香的人，他不得病了，
4: 身体健康了。
0: 哎，用这个沉香干嘛？
4: 健康养生了。
0: 哎，强身健体啊，没病预防疾病，有病治疗疾病了。
4: 嗯，
0: 是吧？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来源一定要正规。
4: 嗯，
0: 海南尖岭峰一带的热带雨林的天然的这种沉香。
4: 嗯，
0: 你在这个熏燃的时候，这种香气，它是一种带着微甜的这种香气。
4: 对，
0: 啊，而且有较强的一种扩散性。啊，即使不用点它，你就带在身上，也会持久的散发出这种清凉香甜的气息。
4: 嗯，
0: 这明眼人一看就是哪个高档哪个低档，
4: 这个分辨的太清晰了。
0: 而市面上我们在古玩城或者在药店你看到的那种沉香，是吧？你别说这个带在身上，你有时候点完了以后烟特别大，而且是黑烟。真正的沉香点完了不是黑烟，是白烟。
4: 哦，
0: 而且烟特别淡啊，因为它主要是油脂嘛。
4: 明白。
0: 那你烟特别大，而且是黑烟，那你点完了是不是木头啊？
4: 嗯，
0: 就木头着了，是吧？而且那个味道有一股什么呢？我们烧木头的味道。
4: 哦，
0: 真正的沉香没有那种烧木头味道，是一种清甜的味道。
4: 那您说除了看烟大和它燃烧之后的气体的味道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辨别它的好坏吗？
0: 我讲过，沉香是百木香的一种树种。
4: 嗯
0: 啊，因为物理的原因呢，比如说它这个油脂怎么形成的啊，
4: 嗯，
0: 比如说上百年的历史的沉淀，比如说有刀伤啊，或者是雷劈呀，
4: 嗯，
0: 或者是这个蛀虫啊，就把这个树啊不就是有伤痕了吗？
4: 嗯，
0: 有伤痕之后啊，这个百木香的这种树种啊，它有一个自己的一种修复的能力。
4: 嗯，
0: 它怎么修复呢？就开始分泌一种香脂，就我说这种油脂，这种油脂呢，实际上它是修复它伤口也用的，
4: 嗯，
0: 啊，就是收集这种油脂含量的比较高的、比较浓的这部分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我们的身体。
4: 嗯，
0: 而且就看这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真正的沉香啊，你看这个横截面啊，它是有这个油脂的纹理的，
4: 嗯，
0: 就像这个年轮一样，而且这个油脂的纹理一定是不规则的，
4: 嗯，各有各的样子。
0: 对， 所以说真正啊，我告诉你能够把沉香做成手串的，我告诉你，
4: 嗯，
0: 我的这串手串我告诉你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4: 哦，
0: 是我父亲给我的。我父亲怎么得到的呢？
4: 哦，
0: 是我老师给我父亲的。
4: 哦，
0: 啊，你自己想买那门都没有。
4: 是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啊，就记载着，就这个沉香服之之后，沉于我们后天之本的脾胃之间，固摄抓取营养等精华物质啊。而且目前来讲，我们这个最道地的原产地在哪儿？海南的尖峰岭啊，因为海南尖峰岭这一带是什么呢？是原始的热带雨林，只有它能够产这种天然的沉香。你在东北种都种不出来，
4: 它没有那个地理环境
0: 吗？哎，对，长不出来，它不长啊。这儿的啊，得天独厚，才符合这个标准。
4: 我们刚才也听得懂了啊，沉香，天然的好沉香，它的油性是特别大的，这一点也是辨别它的品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没错，因为它之所以有这个培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作用，就是在于这个油脂上。
4: 嗯，
0: 而且我说的这个油脂啊，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单纯的这种油。
4: 嗯，
0: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提取那么一滴啊，周围没有蚊虫。
4: 哇，
0: 你看看蚊虫都没有，
4: 这个影响力很大哎。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产品，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这个产品取决于啥？不就是它的成分达不达标吗？
4: 对，
0: 它的含量够不够吗？
4: 对，
0: 它的来源正不正规吗？再加上就是特殊的技术处理，就深加工，这也非常重要。
4: 嗯，您说块儿研磨成粉，
0: 嗯，
4: 它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含量吧？
0: 以为很简单的，是吧？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沉香啊，把这个块儿啊做成粉末状啊，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啊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你说这个机器这个名字
4: 就很长，
0: 你听着是不是就很高端？
4: 但是它有什么高端的地方呢？它磨得细吗？
0: 我告诉你，不是磨得细不细的事儿。如果把这个一块沉香你给它磨成粉，你就是简单的认为给它变成粉末这么简单的事儿，大错特错了。
4: 嗯，
0: 大错特错了。光是能给它磨得很细，我告诉你很多设备都能磨得很细。
4: 嗯，
0: 啊，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这个粮谷加工厂，把玉米啊稻谷啊研磨得很细，这机器都能达得到。
4: 嗯，
0: 都能达到200目以上。但是处理沉香是不行的。
4: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一解释静师你就明白了。
4: 嗯，
0: 我说了，沉香的价值取决于里面的油脂，对吧？这些油脂都是天然的成分，而且我们是人工合成不出来的。
4: 对，
0: 那好了，如果说我们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摩擦是不是产生热啊？
4: 对，
0: 它的温度会不会升高啊？
4: 嗯，
0: 一定会升高吧。那里面的这个油脂如果温度升高了的话，这油脂会怎么样？
4: 会不会糊啊？
0: 没错，这就是普通的研磨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处理沉香。
4: 之前您还跟我们介绍过有冻干技术
0: 啊，
4: 冻干技术粉碎它不行吗？
0: 也不行，也不行，
4: 它就不热了呀。
0: 因为冻干技术啊，它实际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把物品在极低的温度当中把这个水分给它排掉了。
4: 嗯，
0: 但是沉香我说了，如果温度一低下去的话，它里面的油脂这种活性成分是不是也给把干了？
4: 对，
0: 对不对？就很多人吃完了之后就跟吃锯末子一样，没啥作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油脂有效成分都已经完全变性了。
4: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先进技术啊，名字好长啊，
0: 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
4: 对，它优势是什么呢？
0: 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啊，我告诉你，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本身这个机器啊，它会产生一种冷却的效应。
4: 嗯，
0: 那么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温度会升高？
4: 对，
0: 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冷却效应正好中和了它在研磨过程当中温度升高的这个过程。
4: 嗯，
0: 就它升高的这个温度和它冷却的这个温度正好中和了。
4: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沉香当中这种油脂不流失，不失活。而且这还不算完呢，成粉之后，就是做成这种成粉之后，我告诉你，人家迪拜啊，全世界仅有的一台叫 UHPLC 双波长指纹图谱识别仪，这个设备专门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识别沉香的。
4: 哦，
0: 你不咱们处理完了吗？是吧，人家得付款了，
4: 嗯，
0: 人家看一下得验货呀。这个设备能在9分钟之内对沉香当中的我说的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这个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进行检测。
4: 嗯，
0: 啊，你缺一样都不行，缺一样人家对不起，不合格，给你返货退回来。只有保证这个检测的这种成分了之后啊，人家才给你付款。
4: 今天听老师一介绍，人家也是聪明得很。
0: 阿拉伯人最早用这个沉香，我说了，人家就是想驱赶身上的这种由于常年的这种缺水造成的这种气味的问题。
4: 嗯，
0: 歪打正着，慢慢的这种习惯养成之后，发现哎，能够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疾病，
4: 对呀，
0: 健康
4: 多好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凡是一提到我们这个糖尿病，大家伙肯定直接就想到了是我们的胰岛功能不好了吧。
4: 对呀、啊、
0: 产生这胰岛素相对不足造成的吧。
4: 嗯，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啊，和我们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只要活着就得工作，就得干活。
4: 嗯，对呀、啊、
0: 对不对，
4: 不工作就没人给钱花。您说胰岛他也得干活，
0: 也得干活啊，
4: 那为什么血糖还高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实际上我们很多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不是我们胰岛不干活了，他也在干活，但是他干活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们血糖还高呢？其实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家餐厅客人来了不少，
4: 嗯，
0: 都是冲他们家这个菜好吃来的吧。
4: 对呀、啊、
0: 但是他们家这个厨子生病了请假了，那怎么办呢？老板着急呀、啊、
4: 嗯，
0: 自己亲自煮勺，
4: 哎呦，
0: 然后也把这来的这些客人给招待了，结果吃完了以后，这菜不是这个厨师味儿啊，
4: 它不是一个味儿，你就上客啊。
0: 结果大家伙就开始退钱，是吧？
4: 嗯，
0: 因为你没办法给人交代呀、啊。那最后退来退去，大家伙这口碑就出来了，他们家糊弄人、
4: 嗯，
0: 是不是这个餐厅他就关门了？
4: 嗯，
0: 对不对？
4: 对，那你随随便便就能上来炒菜，那味儿能行吗？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你这活少干了吗？
4: 没有，
0: 老板亲自想勺也把这些菜给你做出来了，但是你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费力不讨好。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人的这个胰腺呢，他干活没有？他干活了，每天也都在分泌胰岛素，但是分泌出来的这个胰岛素它是不合格的。
4: 嗯，
0: 这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问题。
4: 对，
0: 分泌的胰岛素它不合格，再加上我们说了，人的后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固摄的能力太差了。
4: 嗯，
0: 啊，仅有的那些合格的胰岛素我们还用不上，
4: 嗯，
0: 流失了，所以说分泌出来的这些不合格的胰岛素也起不着作用。
4: 嗯，
0: 那我们的血糖才怎么样，忽高忽低的。
4: 对，老师，我突然间有个大胆的想法啊。
0: 嗯，
4: 您说胰腺老化了不行了，那我们能不能移植一个新的胰腺呢？
0: 换个新的
4: 啊。
0: 哎呦，我发现静时啊，就是
4: 敢想。
0: 哎，对，你特别直接，啥不行了赶快换个新的。
4: 能行吗？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胰腺的移植术啊早就有了
4: 啊，不新鲜，
0: 但是一直没能够进行推广。
4: 为什么呢？费用大吗？
0: 费用高只是一方面，主要的是这个胰腺的移植手术弊端太大了。
4: 嗯，
0: 因为这个胰腺的移植手术啊，它只适用于什么呢？胰岛素依赖型的，不适合这个胰岛素抵抗型的患者。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长期打胰岛素的患者，你的器官已经不敏感了，
4: 嗯，
0: 是吧？那你再移植这个胰腺换成好的胰腺，你换8个也没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胰腺移植手术啊，并发的后遗症啊，就是我们的胰腺呢，我告诉你，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4: 嗯，
0: 它是一个能够把我们自己给吃掉的器官。
4: 嗯，
0: 因为这个胰腺内部啊含有大量的人的消化酶。
4: 嗯，
0: 我们称之为叫胰液。
4: 嗯，
0: 这个胰液一旦漏出来流出来了之后，它会怎么样呢？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就跑到我们人的肚子里了。
4: 明白。
0: 然后就把我们的肠子呀、胃呀、肝呐、脾呀 全都给你溶解掉了，
4: 嗯，
0: 消化掉了，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4: 对，
0: 是吧？所以说胰腺啊，就是为什么胰腺移植手术早就这个开。

0: 产了，但是从来没有推广过。沉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可以真正实现补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
1: 嗯，
0: 它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药物成分停留在锁在啊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
1: 嗯，
0: 把身体各种器官所需要的特殊营养物质真正的留得住。你等于说是直接快速的把我们胰腺细胞的营养物质直接留在我们的自身的胰腺当中
1: 了。嗯，
0: 而且可以把这些营养物质持续存活一个月以上，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胰腺输送它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和它的这个能量。
1: 嗯，
0: 那等于说什么呢？我们通过沉香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可以慢慢的让我们濒临死亡凋亡老化的胰腺怎么样慢慢的活过来。
1: 嗯，
0: 慢慢的让我们的胰腺生机勃勃的，然后能够产生出正常的合格的胰岛素了，
1: 健康的胰岛素了。
0: 那你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情况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并发症也不会找到你了吧。
1: 是呢，其实我们在这儿啊也是提议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是常年吃药，我们时刻关注节目，争取不要错过补后天之本的有固摄能力，让肝心脾肺肾胰岛等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更加充足，能量更加强盛的话呢，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

0: 较劲，电话响我都没听到。
1: 好，哎呦，
0: 你看看就这效果，
1: 不错。
0: 然后啊，你再怎么，就我们这个，哎，我们也有时间的，嘴唇不是愿磨的唇膏吗？
1: 啊，唇膏啊。
0: 现在啊，阿胶八珍膏，我在吃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把阿胶八珍膏涂抹在我嘴唇上。
1: 嚯，好啊！
0: 现在我就那个嘴唇，再到嘴唇总有点，咱们说到这年龄有时候有点干啊。
1: 啊，对。
0: 就离开这个，现在我就抹上这个之后，我嘴唇不干，
1: 啊、
0: 头也不渴，
1: 多好！
0: 完，而且嘴里面有唾液
1: 啊，分泌出这个、
0: 哎、
1: 这个
0: 太棒了，
1: 这个
0: 咸
1: 液出来了，你看这不整体的一个年轻态了吗？你说
0: 真的给梁老师哈
1: 啊，
0: 敬个礼。
1: 哎呦，
0: 真是，哎呀。此时此刻我就临时写了一首打油诗啊。
1: 哎呀，是吗？啊，
0: 打了一首诗。
1: 嗯，
0: 反正我倒不才啊。
1: 啊，
0: 但是我想读给梁老师分享一下、啊、
1: 好好啊。嗯，好，
0: 不管说的怎么样，
1: 嗯，
0: 完梁老师包含一些、啊、
1: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啊您讲
0: 我怎么说的啊。那个兴隆横空达千里，
1: 嗯，
0: 贤成市井朗无比，
1: 嗯，
0: 龙腾虎跃展宏图，生活美满一清喜。
1: 好，
0: 我写。
1: 哎呦，谢谢您啊！我觉得这个打油诗也让咱们共同的共勉吧啊！
0: 哦，向梁老师致敬。
1: 好，感谢您。同样，包括您将来有什么问题呀、啊，就是小毛病。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啊？
0: 好，
1: 好，
0: 梁老师，
1: 感谢您。
0: 咱
1: 们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健康全球购啊，真有几样是我们压箱子底的，为什么没给大家伙一一道来呢？如果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了，每天跟大家伙叨咕一遍，

0: 我说完了之后，大家伙如果说感兴趣的话，电话打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我们要是没有的话，你说不让大家伙空欢喜一
1: 那
0: 场，
1: 太失望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吧，大家伙大可放心，我要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我能给大家伙搞到的。
1: 对，
0: 如果搞不到的话，我干脆就不说。
1: 很靠谱。
0: 对，怎么着给大家伙这胃口都吊起来了，是吧？我说白了，高浓度的辅酶 Q10，高浓度的番茄红素，高浓度的这个叶黄素，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我都不把它称之为叫
1: 压箱底儿的，
0: 压箱底的，对吧？紫河车算一个，是吧？红豆酸算一个，包括今天说的沉香算一个。啊，咱就说这个紫河车，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紫河车的时候，我明确告诉大家伙，它是补先天之本的。
1: 对呀。
0: 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起到的作用是可以激活我们人体休眠的干细胞，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把它称之为叫补先天之本，是吧？然后通过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达到一个改变我们人体体质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这种能够真正激活我们人体休眠干细胞的这种胎盘，才能够叫做紫河车。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紫河车要求就非常高了。首先是浓度，其次是什么？是活性。
1: 它得有生命力。
0: 所以说，这种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渠道你能得到的产品，我告诉你，在我们这儿，比如说辅酶 Q10，辅酶 Q10 几十块钱的、上百块钱的、上
1: 都
0: 千
1: 有，
0: 块钱都有吧？
1: 对。
0: 那咱们以前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用过。那咱们用完了之后，咱们有一个算一个。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专门供应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10，你比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做到高浓度、高活性。还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现在市面上也比较泛滥吧？但是为什么99%的人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纳豆激酶之后，哪怕是用没了，他宁可等着，也不再用其他厂家的纳豆激酶的呢？
1: 那当然了，
0: 说的对，
1: 对呢。
0: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伙儿还是那句话，不轻易推荐产品，但凡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包质保量的。
1: 对。
0: 咱们之前提供的紫河车，我说过，它第一个特点是纯度高，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它的活性也高。
1: 对，活性要强。
0: 我告诉你，凡是不敢叫紫河车的，叫人胎素的这样的产品，你记住啊，它里面含有胎盘的成分一定是微乎其微，然后加了大量的其他的物质、其他的成分，那你说它的浓度、它的活性能保证吗？
1: 是的，
0: 紫河车只是单一的一个成分，第二个来源要正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就比如说紫河车来说，要经过800多项的检测，第三点，我们的后期的处理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直接决定了我们紫河车里面活性成分的。刚才我说了，普遍的咱们大家伙儿这个家里头自己的方法不就是焙干吗？是吧？我告诉你，这第一步咱们这个处理就错了，就错了。为啥呀？你想过没有？一加热，紫河车当中的80多万种的这种活性物质是不是马上就失活了？
1: 对，很有可能啊，活性越高的东西它越娇贵。
0: 对呀，你一加热它就没活性了。那我记得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紫河车，是通过冻干技术，把里面的80多万种的这种活性物质全部给你保留活性了，然后做成这个冻干粉，然后再进行各项的这个监测。
1: 对。
0: 人的健康离不了两个方面，一个叫先天之本。就是爹妈给的，你看有的小孩生下来人就壮实，就不爱得病，对吧？有的小孩你看生下来就病病殃殃的，
1: 对，
0: 这你比得了吗？
1: 那比不了，
0: 这是爹
1: 他
0: 妈给
1: 带
0: 的。
1: 的，
0: 所以说人的健康第一个离不开先天之本，啊，第二个就是更加重要的离不开的是什么？是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奢的能力。先天之本，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过紫河车。那么后天之本，培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奢能力的，我告诉你，就是沉香，就是沉香，啊，后天之本这种固奢能力相当于是什么呢？就咱们种庄稼，你把种子再好的种子，先天之本嘛，再好的种子你撒到地上了， 啊，化肥你也给它上上了，结果你这个地抓不住它，一场大雨你把种子都给冲跑了。
1: 哎呦，
0: 那你说，你说你这个地能长出来庄稼来吗？能长得好吗？
1: 肯定不能啊。
0: 对，这就我说的，后天之本在于这个地，你这个地呀，能够吸收并可抓住这个种子，包括所有的营养物质。
1: 嗯，
0: 这就是我说的，人的后天之本，重中之重的就这个固奢的能力。
1: 嗯，
0: 哎，它是专门负责把我们人体的任何营养物质锁住，给它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
1: 嗯，
0: 它为啥叫沉香？因为这种香料在水里它是能够下沉的。
1: 哦，其他的木头都飘起来了。
0: 对，别的香料都飘在水面上，檀香它飘在水面上，
1: 对，
0: 松木香飘在水面上，
1: 嗯，
0: 只有沉香这种香，这种香料
1: 能沉到水底，
0: 是能够沉到水底的。为啥？因为它具有强大的这种固奢收敛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它下沉啊。但是咱们大家伙也要明白啊，可不是说是一种沉香它就有这种固奢的能力，同样是沉香它也分三六九等。
1: 那对呀，
0: 这种固奢的能力它也分这个高低强弱，是吧？
1: 对呀，那必须得是纯度高的，来源正规的，技术先进的才行呗。
0: 没错没错，只有符合这三点的沉香才能够起到调理我们后天之本固奢能力的效果。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静石，必须是熟香。
1: 沉香还分生和熟？
0: 对呀，必须是熟香。
1: 哦
0: 啊，我之前讲过啊，就是咱们现在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愿意逛这个古玩城
1: 文玩市场，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看文玩都有卖这个沉香的手串的吧。
1: 嗯，对呀，沉香木吗？
0: 沉香木是吧。嗯，真正的沉香实际上指的是这个沉香木当中的油脂，是
1: 啊，不是我们文玩市场上看见的把玩的那些。
0: 那是木头，是吧？那是木头。
1: 哦，
0: 这种手串啊，其实讲的就是沉香木给它抛光出来的，车出来的一个个珠子。
1: 嗯，
0: 然后呢，它本身里面这个真正的这个油脂啊几乎都没有了。
1: 嗯，
0: 都已经释放出去了。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咱们有些商家就用这个科技与狠活就给它上色，然后再用这个化学燃料啊给它浸泡，这样的话闻起来是不是这个手串就有这个沉香的味儿了？
1: 对
0: 啊，有这个味道了。但是啊，咱们做一个真正的沉香的手串啊，我自己有一串。
1: 嗯，
0: 我告诉你，沉香真正的手串，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油脂嘛。
1: 嗯，
0: 你这个手串啊，你不用盘它，你用过塑料袋给它封好了，放在冰箱里，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拿出来，它这个表面上油脂就特别的黏腻，
1: 它自己
0: 就释放出来。
1: 哇，
0: 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沉香手串当中里面这个油脂的这个浓度是特别高的。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沉香手串，你做过这个实验，你看看有没有油脂的释放，如果没有的话，嗯，那你就是个木头。啊，你这个手串就是个木头，
1: 没有什么价值。
0: 对，真正的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即便是敞开你就放在那儿，五年十年之后，再按我那个方法，你放在冰箱里一个礼拜拿出来，
1: 它还会有分泌吗？
0: 当然了，大量的油脂的分泌。
1: 哇，
0: 而且这个味道特别浓郁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浓郁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比如说100平的房子，你就在这个屋子里放那个硬币大小的一块这种高浓度的沉香，满屋子里常年能够保证那种沉香的气味。
1: 是吗？
0: 你看看，这就是高浓度的沉香。
1: 嗯
0: 啊，那你说迪拜咱们都知道那是沙漠地区，啊，
1: 很干旱，
0: 对吧？干旱没水，洗澡都费劲吧。
1: 对，
0: 但是你要是真是啊有机会去迪拜的话，你跟这个迪拜的当地人接触的时候，你根本就闻不到人家身上有那股子怪味儿。
1: 对呢，怎么保持的清洁呢？这个香气。
0: 你说咱们正常人来讲，如果说以水洗澡都费劲吧。
1: 对。
0: 但是你要是真是啊有机会去迪拜的话，你跟这个迪拜的当地人接触的时候，你根本就闻不到人家身上有那股子怪味儿。
1: 对呢，怎么保持的清洁呢？这个香气。
0: 你说咱们正常人来讲，如果说一个礼拜不洗澡，那身上的味儿没法闻了吧？
1: 体味酸，
0: 对吧？但是迪拜人，哎，就没有那种怪味儿。为啥？ 洗澡的这个频次少的话，我告诉你，人家当地人自古

0: 啊，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来源一定要正规。
1: 嗯，
0: 海南尖岭峰一带的热带雨林的天然的这种沉香。
1: 嗯，
0: 你在这个熏燃的时候，这种香气，它是一种带着微甜的这种香气。
1: 对，
0: 啊，而且有较强的一种扩散性。啊，即使不用点它，你就带在身上，也会持久的散发出这种清凉香甜的气息。
1: 嗯，
0: 这明眼人一看就是哪个高档哪个低档，
1: 这个分辨的太清晰了。
0: 而市面上我们在古玩城或者在药店你看到的那种沉香是吧，你别说这个带在身上，你有时候点完了以后烟特别大，而且是黑烟。真正的沉香点完了不是黑烟，是白烟。
1: 哦，
0: 而且烟特别淡啊，因为它主要是油脂嘛。
1: 明白。
0: 那你烟特别大，而且是黑烟，那你点完了是不是木头啊？
1: 嗯，
0: 就木头着了，是吧？而且那个味道有一股什么呢？我们烧木头的味道。
1: 哦、
0: 真正的沉香没有那种烧木头味道，是一种清甜的味道。
1: 那您说，除了看烟大和它燃烧之后的气体的味道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辨别它的好坏吗？
0: 我讲过，沉香是百木香的一种树种。
1: 嗯。
0: 啊，因为物理的原因呢，比如说它这个油脂怎么形成的啊，
1: 嗯，
0: 比如说上百年的历史的沉淀，比如说有刀伤啊，或者是雷劈呀、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蛀虫啊，就把这个树啊不就是有伤痕了吗？
1: 嗯，
0: 有伤痕之后啊，这个百木香的这种树种啊，它有一个自己的一种修复的能力。
1: 嗯，
0: 它怎么修复呢？就开始分泌一种香脂，就我说这种油脂。这种油脂呢，实际上它是修复它伤口用的、
1: 嗯、
0: 啊，就是收集这种油脂含量的比较高的比较浓的这部分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嗯，
0: 而且就看这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真正的沉香啊，你看这个横截面啊，它是有这个油脂的纹理的。
1: 嗯，
0: 就像这个年轮一样，而且这个油脂的纹理一定是不规则的。
1: 嗯，各有各的样子。
0: 对，所以说真正啊，我告诉你能够把沉香做成手串的，我告诉你，
1: 嗯，
0: 我的这串手串我告诉你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1: 哦，
0: 是我父亲给我的。我父亲怎么得到的呢？
1: 哦，
0: 是我老师给我父亲的。
1: 哦，
0: 啊，你自己想买那门都没有。
1: 是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啊就记载着，就这个沉香服之之后沉于我们后天之本的脾胃之间，固摄抓取营养等精华物质啊！而且目前来讲，我们这个最道地的原产地在哪儿？海南的尖峰岭啊！因为海南尖峰岭这一带是什么呢？是原始的热带雨林，只有它能够产这种天然的沉香。你在东北种都种不出来，
1: 它没有那个地理环境嘛，
0: 哎，对，长不出来，它不长啊！这儿的啊，得天独厚才符合这个标准。
1: 我们刚才也听得懂了，沉香天然的好沉香，它的油性是特别大的，这一点也是辨别它的品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没错，因为它之所以有这个培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作用，就是在于这个油脂上。
1: 嗯，
0: 而且我说的这个油脂啊，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单纯的这种油。
1: 嗯，
0: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提取那么一滴啊，周围没有蚊虫。
1: 哇，
0: 你看看蚊虫都没有，
1: 这个影响力很大哎。
0: 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产品，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这个产品取决于啥？不就是它的成分达不达标吗？
1: 对，
0: 它的含量够不够吗？
1: 对，
0: 它的来源正不正规吗？再加上就是特殊的技术处理，就深加工，这也非常重要。
1: 嗯，您说块儿研磨成粉，
0: 嗯，
1: 它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含量吧？
0: 以为很简单的，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沉香啊，把这个块儿啊做成粉末状啊，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啊，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你说这个机器这个名字
1: 就很长，
0: 你听着是不是就很高端？
1: 但是它有什么高端的地方呢？它磨得细吗？
0: 我告诉你，不是磨得细不细的事儿。如果把这个一块沉香，你给它磨成粉，你就是简单的认为给它变成粉末这么简单的事儿，大错特错了。
1: 嗯，
0: 大错特错了。光是能给它磨得很细，我告诉你，很多设备都能磨得很细。
1: 嗯，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这个。

0: 加工厂，把玉米啊、稻谷啊研磨得很细，这机器都能达得到，
1: 嗯，
0: 都能达到200目以上。但是处理沉香是不行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一解释，静师你就明白了，
1: 嗯，
0: 我说了，沉香的价值取决于里面的油脂，对吧？这些油脂都是天然的成分，而且我们是人工合成不出来的。
1: 对，
0: 那好了，如果说我们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摩擦是不是产生热呀？
1: 对，
0: 它的温度会不会升高啊？
1: 嗯，
0: 一定会升高吧？那里面的这个油脂，如果温度升高了的话，这油脂会怎么样？
1: 会不会糊啊？
0: 没错，这就是普通的研磨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处理沉香。
1: 之前您还跟我们介绍过有冻干技术
0: 啊，
1: 冻干技术粉碎它不行吗？
0: 也不行，也不行，
1: 它就不热了呀。
0: 因为冻干技术啊，它实际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把物品在极低的温度当中把这个水分给它排掉了。
1: 嗯，
0: 但是沉香我说了，如果温度一低下去的话，它里面的油脂这种活性成分是不是也给把干了？
1: 对，
0: 对不对？就很多人吃完了之后就跟吃锯沫子一样，没啥作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油脂有效成分都已经完全变性了。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先进技术啊，名字好长啊，
0: 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
1: 对，它优势是什么呢？
0: 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啊，我告诉你，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本身这个机器啊，它会产生一种冷却的效应。
1: 嗯，
0: 那么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温度会升高？
1: 对，
0: 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冷却效应正好中和了它在研磨过程当中温度升高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就它升高的这个温度和它冷却的这个温度正好中和了。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沉香当中这种油脂不流失，不失活。而且这还不算完呢，成粉之后，就是做成这种成粉之后，我告诉你，人家迪拜啊，全世界仅有的一台叫 UHPLC 双波长指纹图谱识别仪，这个设备专门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识别沉香的。
1: 哦，
0: 你不咱们处理完了吗？是吧？人家得付款了，
1: 嗯，
0: 人家看一下得验货呀。这个设备能在9分钟之内对沉香当中的我说的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这个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进行检测。
1: 嗯，
0: 啊，你缺一样都不行，缺一样人家对不起，不合格，给你返货，退回来。只有保证这个检测的这种成分了之后啊，人家才给你付款。
1: 今天听老师一介绍，人家也是聪明得很。
0: 阿拉伯人最早用这个沉香，我说了，人家就是想驱赶身上的这种由于常年的这种缺水造成的这种气味的问题。
1: 嗯，
0: 歪打正着，慢慢的这种习惯养成之后，发现哎，能够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疾病。
1: 对呀、
0: 啊，多
1: 好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凡是一提到我们这个糖尿病，大家伙肯定直接就想到了是我们的胰岛功能不好了吧？
1: 对呀、啊，
0: 产生的胰岛素相对不足造成的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啊，和我们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只要活着就得工作，就得干活。
1: 嗯，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不工作就没人给钱花。您说胰岛他也得干活，
0: 也得干活啊？
1: 那为什么血糖还高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实际上我们很多，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不是我们胰岛不干活了，他也在干活，但是他干活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们血糖还高呢？其实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家餐厅，客人来了不少，
1: 嗯，
0: 都是冲他们家这个菜好吃来的吧？
1: 对呀。
0: 但是他们家这个厨子生病了，请假了，那怎么办呢？老板着急呀，
1: 嗯，
0: 自己亲自煮勺，
1: 哎呦。
0: 然后也把这来的这些客人给招待了，结果吃完了以后，这菜不是这个厨师味儿啊，
1: 它不是一个味儿，你就上客啊。
0: 结果大家伙就开始退钱，是吧？
1: 嗯，
0: 因为你没办法给人交代呀。那最后退来退去，大家伙这口碑就出来了。他们家糊弄人，是不是这个餐厅他就关门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你随随便便就能上来炒菜，那味儿能行吗？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 就你这活少干了吗？
1: 没有，
0: 老板亲自响勺也把这些菜给你做出来了，但是你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费力不讨好。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人的这个胰腺呢，他干活没有，他干活了，每天也都在分泌胰岛素，但是分泌出来的这个胰岛素它是不合格的。
1: 嗯，
0: 这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问题。
1: 对，
0: 分泌的胰岛素它不合格，再加上我们说了，人的后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固摄的能力太差了。
1: 嗯，
0: 啊，仅有的那些合格的胰岛素我们还用不上，
1: 嗯，
0: 流失了，所以说分泌出来的这些不合格的胰岛素也起不上作用。
1: 嗯，
0: 那我们的血糖才怎么样，忽高忽低的。
1: 对，老师，我突然间有个大胆的想法啊，
0: 嗯，
1: 您说胰腺老化了不行了，那我们能不能移植一个新的胰腺呢？
0: 换个新的
1: 啊？
0: 哎呦，我发现静时啊，就是
1: 敢想，
0: 哎，对你特别直接，啥不行了，赶快换个新的，
1: 能行吗？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胰腺的移植术啊，早就有了
1: 啊，不新鲜，
0: 但是一直没能够进行推广，
1: 为什么呢？费用大吗？
0: 费用高只是一方面。主要的是这个胰腺的移植手术弊端太大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胰腺的移植手术啊，它只适用于什么呢？胰岛素依赖型的，不适合这个胰岛素抵抗型的患者。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长期打胰岛素的患者，你的器官已经不敏感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再移植这个胰腺，换成好的胰腺，你换八个也没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胰腺移植手术啊，并发的后遗症啊，就是我们的胰腺呢，我告诉你，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1: 嗯，
0: 它是一个能够把我们自己给吃掉的器官。
1: 嗯，
0: 因为这个胰腺内部啊，含有大量的人的消化酶。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叫胰液。
1: 嗯，
0: 这个胰液一旦漏，就是我们的胰腺呢，我告诉你，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1: 嗯，
0: 它是一个能够把我们自己给吃掉的器官。
1: 嗯，
0: 因为这个胰腺内部啊，含有大量的人的消化酶。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叫胰液。
1: 嗯，
0: 这个胰液一旦漏出来、流出来了之后，它会怎么样呢？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就跑到我们人的肚子里了。
1: 明白。
0: 然后就把我们的肠子呀、胃呀、肝呐、脾呀，全都给。

0: 胞的营养物质直接留在我们的自身的胰腺当中了，
1: 嗯，
0: 而且可以把这些营养物质持续存活一个月以上，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胰腺输送它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和它的这个能量。
1: 嗯，
0: 那等于说什么呢？我们通过沉香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可以慢慢的让我们濒临死亡、凋亡、老化的胰腺怎么样，慢慢的活过来。
1: 嗯，
0: 慢慢的让我们的胰腺生机勃勃的，然后能够产生出正常的、合格的胰岛素了，
1: 健康的胰岛素了。
0: 那你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情况，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并发症也不会找到你了吧？
1: 是呢，其实我们在这儿啊，也是提议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是常年吃药，我们时刻关注节目，争取不要错过补后天之本的有固摄能力，让肝心脾肺肾胰岛等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更加充足，能量更加强盛的话呢，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4: 哎呦呵呵，谢谢您啊，您这严重了。
5: 我介绍一下
4: 啊，
5: 我是61岁了。
4: 61
5: 挺有缘的，就是使用这个产品
4: 啊。
5: 第一个就是那个叫阿胶八珍膏，
4: 阿胶八珍膏，哎呦，女同志特，我觉得特别受用。
5: 我用了，
4: 嗯，
5: 然后我还用一个什么呢？就是姜黄素，我也用了。
4: 啊啊，保肝的、嗯。
5: 然后我还用一个什么呢？牙膏。
4: 哎呀呵。
5: 然后呢，我也用了神经酸。
4: 神经酸你也用了，该用啊。
5: 我用了，
4: 嗯。
5: 但是现在我个人感觉啊，
4: 嗯，
5: 我因为我睡眠很好了，但是现在的睡眠质量，
4: 嗯，
5: 就是梁老师一点都不夸张，
4: 嗯。
5: 我手机就来我爸那，离都比较近，电话响我都没听到。
4: 好，哎呦！
5: 你看看就这个效果，然后啊，你再怎么，就我们这个，哎，我们也有时间的，嘴唇不是愿抹点唇膏吗？
4: 啊啊，唇膏啊！
5: 现在啊，阿胶八珍膏，我在吃的时候啊，
4: 嗯，
5: 我就把阿胶八珍膏涂抹在我嘴唇上。
4: 嚯，好啊！
5: 现在我就那个嘴唇。再找嘴唇总有点，咱们说到这年龄有时候有点干啊。
4: 啊啊，对。
5: 就离开这，现在我就抹上这个之后，我嘴唇不干，
4: 啊、
5: 头也不渴，
4: 多好。
5: 而且嘴里边有唾液
4: 啊，分泌出这个、
5: 哎、
4: 这个
5: 太棒了，
4: 这个
5: 咸
4: 液出来了。你看，这不整体的一个年轻态了吗？你说。
5: 我真的给梁老师哈
4: 啊，
5: 敬个礼。
4: 哎呦，
5: 哎呀，此时此刻我就临时写了一首打油诗啊。
4: 哎呀，是吗？啊。
5: 打了一首诗，
4: 嗯，
5: 反正我倒不才啊，
4: 嗯，
5: 但是我想读给梁老师分享一下、啊，
4: 好，好啊，嗯，
5: 不管说的怎么样，
4: 嗯，
5: 完梁老师包含一句、啊，
4: 哎呦，没事儿，没事儿啊，您讲，
5: 我怎么说的啊？嗯，那个兴隆横空达千里，
4: 嗯，
5: 贤成市井朗无比，
4: 嗯，
5: 龙腾虎跃展宏图。生活美满一心喜，
4: 好，

0: 谢。
1: 哎呦，谢谢您啊！我觉得这个打油诗也让咱们共同的共勉吧啊！
0: 向梁老师致敬。
1: 好，感谢您。同样，包括您将来有什么问题呀、啊，就是小毛病。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啊？
0: 好，
1: 好，感谢您。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家伙讲到这个紫河车的时候，我明确告诉大家伙，它是补先天之本的。
4: 对呀、啊，
1: 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起到的作用是可以激活我们人体休眠的干细胞。
4: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把它称之为叫补先天之本，是吧？然后通过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达到一个改变我们人体体质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这种能够真正激活我们人体休眠干细胞的这种胎盘，才能够叫做紫河车。
4: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紫河车要求就非常高了。首先是浓度，其次是什么？是活性。
4: 嗯，它得有生命力。
1: 所以说这种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渠道你能得到的产品，我告诉你，在我们这儿，比如说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几十块钱的、上百块钱的、上千块钱都有吧？
4: 对。
1: 那咱们以前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用过，那咱们用完了之后，咱们有一个算一个。和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专门供应的美国进口的辅酶 Q 十，你比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做到高浓度、高活性，还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现在市面上也比较泛滥吧？
4: 嗯。
1: 但是为什么99%的人用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纳豆激酶之后，哪怕是用没了，他宁可等着，也不再用其他厂家的纳豆激酶的呢？
4: 那当然了，
1: 说的对，
4: 对呢。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伙儿还是那句话，不轻易推荐产品。
4: 嗯，
1: 但凡推荐的产品一定是包质保量的。
4: 对，
1: 咱们之前提供的紫河车，我说过它第一个特点是纯度高。
4: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它的活性也高。
4: 对，活性要强。
1: 我告诉你，凡是不敢叫紫河车的，叫人胎素的这样的产品，你记住啊，它里面含有胎盘的成分一定是微乎其微，
4: 嗯，
1: 然后加了大量的其他的物质、其他的成分，那你说它的浓度、它的活性能保证吗？
4: 是的，
1: 紫河车只是单一的一个成分，第二个来源要正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就比如说紫河车来说，要经过800多项的检测，
4: 嗯。
1: 第三点，我们的后期的处理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直接决定了我们紫河车里面活性成分的。那刚才我说了，普遍的咱们大家伙儿这个家里头自己的方法不就是焙干吗？是吧？我告诉你，这第一步咱们这个处理就错了，就错了。为啥呀？你想过没有？一加热，紫河车当中的80多万种的这种活性物质是不是马上就失活了？
4: 对，很有可能啊，活性越高的东西它越娇贵。嗯、
1: 对呀、啊，你一加热它就没活性了。
4: 嗯，
1: 那我记得给大家伙讲过吧，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紫河车，是通过冻干技术，把里面的80多万种的这种活性物质全部给你保留活性了。
4: 嗯，
1: 然后做成这个冻干粉，然后再进行各项的这个监测。
4: 对，
1: 人的健康离不了两个方面，一个叫先天之本。就是爹妈给的，
4: 嗯，
1: 你看有的小孩生下来人就壮实，就不爱得病，
4: 嗯，
1: 对吧？有的小孩你看生下来就病病殃殃的，
4: 对，
1: 这你比得了吗？
4: 那比不了，
1: 这是爹妈给
4: 的。
1: 所以说人的健康第一个离不开先天之本，啊，第二个就是更加重要的离不开的是什么？是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奢的能力。
4: 嗯，
1: 先天之本，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过紫河车。那么后天之本培补我们后天之本的这种固奢能力的，我告诉你就是沉香，
4: 嗯，
1: 就是沉香，啊，后天之本这种固奢能力相当于是什么呢？就咱们种庄稼，你把种子再好的种子，先天之本嘛，再好的种子你撒到地上了，啊，化肥你也给它上上了，结果你这个地抓不住它，一场大雨你把种子都给冲跑了，
4: 哎呦，
1: 那你说。你说你这个地能长出来庄稼来吗？能长得好。

0: 我吗？
1: 肯定不能啊。
0: 对，这就我说的，后天之本在于这个地，你这个地呀，能够吸收并可抓住这个种子，包括所有的营养物质。这就是我说的，人的后天之本，重中之重的，就这个固摄的能力。哎，它是专门负责把我们人体的任何营养物质锁住，给它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它为啥叫沉香？因为这种香料在水里它是能够下沉的，
1: 哦，其他的木头都飘起来了。
0: 别的香料都飘在水面上，檀香它飘在水面上，
1: 对，
0: 苏木香飘在水面上，只有沉香这种香料
1: 能沉到水
0: 是能够
1: 底。
0: 沉到水底的。为啥？因为它具有强大的这种固摄收敛的作用，所以说它下沉啊。但是咱们大家伙也要明白啊，可不是说是一种沉香它就有这种固摄的能力。同样是沉香，它也分三六九等，
1: 那对呀，
0: 这种固摄的能力它也分这个高低强弱，是
1: 对
0: 吧？
1: 呀，那必须得是纯度高的，来源正规的，技术先进的才行呗。
0: 没错，没错，只有符合这三点的沉香，才能够起到调理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效果。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必须是熟香。
1: 沉香还分生和熟？
0: 对呀，必须是熟香
1: 哦。
0: 啊！我之前讲过啊，就是咱们现在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愿意逛这个古玩城？
1: 文玩市场。
0: 是不是？哎，你看文玩都有卖这个沉香的手串的吧？
1: 对呀，沉香木吗？
0: 沉香木是吧？真正的沉香，实际上指的是这个沉香木当中的油脂，是。
1: 不是我们文玩市场上看见的把玩的那
0: 那是
1: 些。
0: 木头，是吧？那是木头。
1: 哦。
0: 这种手串啊，其实讲的就是沉香木给它抛光出来的、车出来的一个个珠子。然后呢，它本身里面这个真正的这个油脂啊，几乎都没有了，都已经释放出去了。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咱们有些商家就用这个科技与狠活就给它上色，然后再用这个化学燃料啊给它浸泡，这样的话闻起来是不是这个手串就有这个沉香的味儿了？
1: 对。
0: 啊，有这个味道了。但是啊，咱们做一个真正的沉香的手串啊，我自己有一串，我告诉你，沉香真正的手串，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油脂嘛，你这个手串啊，你不用盘它，你用个塑料袋给它封好了，放在冰箱里，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拿出来，它这个表面上油脂就特别的黏腻，
1: 他自己，
0: 它自己就释放出来。
1: 哇，
0: 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沉香手串当中，里面这个油脂的这个浓度是
1: 很
0: 特
1: 充
0: 别高的。
1: 盈。
0: 对，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沉香手串，你做过这个实验，你看看有没有油脂的释放。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是个木头，啊，你这个手串就是个木头，
1: 没
0: 对
1: 有什
0: 吧？
1: 么价值
0: 对，
1: 哈。
0: 真正的沉香啊，我告诉你啊，即便是敞开，你就放在那儿，5年、10年之后，再按我那个方法，你放在冰箱里一个礼拜拿出来。
1: 它还会有分泌吗？
0: 当然了，大量的油脂的分泌，而
1: 哇！
0: 且这个味道特别浓郁，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浓郁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100平的房子，你就在这个屋子里放那个硬币大小的一块这种高浓度的沉香，满屋子里常年能够保证那种沉香的气味儿。
1: 是吗？
0: 你看看，这就是高浓度的沉香，啊，那你说迪拜？迪拜，咱们都知道那是沙漠地区
1: 很
0: 啊，
1: 干旱，
0: 对吧？干旱没水，洗澡都费劲嘛。
1: 对，
0: 但是，你要是真是啊，有机会去迪拜的话，你跟这个迪拜的当地人接触的时候，你根本就闻不到人家身上有那股子怪味儿。
1: 对呢，怎么保持的清洁呢？这个香
0: 你说咱
1: 气，
0: 们正常人来讲，如果说一个礼拜不洗澡，那身上的味儿没法闻了吧？
1: 体味酸。
0: 对吧？但是迪拜人，哎，就没有那种怪味儿，为啥？洗澡的这个频次少的话，我告诉你，人家当地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习俗，就是熏香。熏什么香？
1: 沉香。
0: 就熏这个沉香。传到今天为止，后来很多阿拉伯人发现，哎，这种熏香、熏这个沉香的这种习惯，不但能够把体味消失了，很多的病气啊、淫邪之气、戾气都随之而赶走了。 就很多常年熏那个沉香的人他不得病了。

0: 身体健康了。
1: 哎，用这个沉香干嘛？
0: 健康养生了。
1: 哎，强身健体啊，没病预防疾病，有病治疗疾病了。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来源一定要正规。
0: 嗯，
1: 海南尖岭峰一带的热带雨林的天然的这种沉香。
0: 嗯，
1: 你在这个熏燃的时候，这种香气，它是一种带着微甜的这种香气。
0: 对。
1: 啊，而且有较强的一种扩散性，啊，即使不用点它，你就带在身上，也会持久的散发出这种清凉香甜的气息。
0: 嗯，
1: 这明眼人一看就是哪个高档哪个低档，
0: 这个分辨的太清晰了。
1: 而市面上，我们在古玩城或者在药店，你看到的那种沉香是吧？你别说这个带在身上，你有时候点完了以后，烟特别大。而且是黑烟，真正的沉香点完了，
0: 嗯，
1: 不是黑烟，是白烟
0: 哦。
1: 而且烟特别淡，啊，因为它主要是油脂嘛。
0: 明白。
1: 那你烟特别大，而且是黑烟，那你点完了是不是木头啊？
0: 嗯，
1: 就木头着了，是吧？而且那个味道有一股什么呢？我们烧木头的味道。
0: 哦，
1: 真正的沉香没有那种烧木头味道，是一种清甜的味道。
0: 那您说，除了看烟大和它燃烧之后的气体的味道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辨别它的好坏吗？
1: 我讲过，沉香是百木香的一种树种。
0: 嗯，
1: 啊，因为物理的原因呢，比如说它这个油脂怎么形成的啊？
0: 嗯，
1: 比如说上百年的历史的沉淀，比如说有刀伤啊，或者是雷劈呀，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蛀虫啊，就把这个树啊，不就是有伤痕了吗？
0: 嗯，
1: 有伤痕之后啊，这个百木香的这种树种啊，它有一个自己的一种修复的能力。
0: 嗯，
1: 它怎么修复呢？就开始分泌一种香脂，就我说这种油脂。这种油脂呢，实际上它是修复它伤口用的，
0: 嗯，
1: 啊，就是收集这种油脂含量的比较高的、比较浓的这部分啊，来进行这个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嗯，
1: 而且就看这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真正的沉香啊，你看这个横截面啊，它是有这个油脂的纹理的，
0: 嗯，
1: 就像这个年轮一样，而且这个油脂的纹理一定是不规则的，
0: 嗯，各有各的样子。
1: 对，所以说真正啊，我告诉你，能够把沉香做成手串的，我告诉你，
0: 嗯，
1: 我的这串手串，我告诉你，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0: 哦，
1: 是我父亲给我的。我父亲怎么得到的呢？
0: 哦，
1: 是我老师给我父亲的。
0: 哦，
1: 啊，你自己想买那门都没有。
0: 是
1: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啊，就记载着，就这个沉香，服之之后，沉于我们后天之本的脾胃之间，固摄抓取营养等精华物质啊。而且目前来讲，我们这个最道地的原产地在哪儿？海南的尖峰岭。啊，因为海南尖峰岭这一带是什么呢？是原始的热带雨林，只有它能够产这种天然的沉香。你在东北种都种不出来，
0: 它没有那个地理环境嘛，
1: 哎，对，长不出来，它不长啊。这儿的啊，得天独厚才符合这个标准。
0: 我们刚才也听得懂了，沉香天然的好沉香，它的油性是特别大的，这一点也是辨别它的品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没错，因为它之所以有这个培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作用，就是在于这个油脂上。
0: 嗯，
1: 而且我说的这个油脂啊，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单纯的这种油。
0: 嗯，
1: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提取那么一滴啊，周围没有蚊虫，
0: 哇，
1: 你看看蚊虫都没有，
0: 这个影响力很大。哎，
1: 对，所以说我一直强调产品，刚才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这个产品取决于啥？不就是它的成分达不达标吗？
0: 对，
1: 它的含量够不够吗？
0: 对，
1: 它的来源正不正规吗？再加上就是特殊的技术处理，就深加工，这也非常重要。
0: 嗯，您说块儿研磨成粉，
1: 嗯，
0: 它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含量吧？
1: 以为很简单的，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沉香啊，把这个块儿啊做成粉末状啊，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啊，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你说这个机器这个名字
0: 就很长，
1: 你听着是不是就很高端？
0: 但是它有什么高端的地方呢？它磨得细吗？
1: 我告诉你，不是磨得细不细的事儿。如果把这个一块沉香你给它磨成粉，你就是简单的认为给它变成粉末这么简单的事儿，大错特错。

0: 做了，
1: 嗯，
0: 大错特错了，光是能给它磨得很细，我告诉你，很多设备都能磨得很细，
1: 嗯，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咱们这个粮谷加工厂，把玉米啊、稻谷啊研磨得很细，这机器都能达得到，
1: 嗯，
0: 都能达到200目以上，但是处理沉香是不行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一解释，静师你就明白了，
1: 嗯，
0: 我说了。沉香的价值取决于里面的油脂，对吧？这些油脂都是天然的成分，而且我们是人工合成不出来的。
1: 对，
0: 那好了，如果说我们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摩擦是不是产生热啊？
1: 对，
0: 它的温度会不会升高啊？
1: 嗯，
0: 一定会升高吧？那里面的这个油脂，如果温度升高了的话，这油脂会怎么样？
1: 会不会糊啊？
0: 没错。这就是普通的研磨根本就不适合这个处理沉香。
1: 之前您还跟我们介绍过有冻干技术
0: 啊，
1: 冻干技术粉碎它不行吗？
0: 也不行，也不行，
1: 它就不热了呀。
0: 因为冻干技术啊，它实际上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把物品在极低的温度当中把这个水分给它排掉了。
1: 嗯，
0: 但是沉香我说了，如果温度一低下去的话，它里面的油脂这种活性成分是不是也给把干了？
1: 对，
0: 对不对？就很多人吃完了之后就跟吃锯末子一样，没啥作用了，因为它里面的油脂有效成分都已经完全变性了。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先进技术啊，名字好长啊，
0: 叫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
1: 对，它优势是什么呢？
0: 气流喷射旋转把超微纳米粉碎机啊，我告诉你，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本身这个机器啊，它会产生一种冷却的效应。
1: 嗯，
0: 那么它研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温度会升高？
1: 对。
0: 但是它产生的这个冷却效应，正好中和了它在研磨过程当中温度升高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就是它升高的这个温度和它冷却的这个温度正好中和了。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沉香当中这种油脂不流失，不失活。而且这还不算完呢，成粉之后，就是做成这种成粉之后，我告诉你，人家迪拜啊，全世界仅有的一台叫 UHPLC 双波长指纹图谱识别仪，这个设备专门是什么你知道吗？就识别沉香的。
1: 哦，
0: 你不咱们处理完了吗？是吧？人家得付款了，
1: 嗯，
0: 人家看一下得验货呀。这个设备能在9分钟之内对沉香当中的我说的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这个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进行检测。
1: 嗯，
0: 啊，你缺一样都不行，缺一样人家对不起，不合格，给你返货，退回来。只有保证这个检测的这种成分了之后啊，人家才给你付款。
1: 今天听老师一介绍，人家也是聪明得很。
0: 阿拉伯人最早用这个沉香，我说了，人家就是想驱赶身上的这种由于常年的这种缺水造成的这种气味的问题。
1: 嗯，
0: 歪打正着，慢慢的这种习惯养成之后，发现哎，能够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疾病。
1: 对呀、
0: 啊，
1: 多好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凡是一提到我们这个糖尿病，大家伙肯定直接就想到了是我们的胰岛功能不好了吧。
1: 对呀、啊，
0: 产生这胰岛素相对不足造成的吧。
1: 嗯，
0: 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比如说心肝脾肺肾啊，和我们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只要活着就得工作，就得干活。
1: 嗯，对呀、啊、
0: 对
1: 不
0: 对？不
1: 工作就没人给钱花。您说胰岛他也得干活，
0: 也得干活啊。
1: 那为什么血糖还高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实际上我们很多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不是我们胰岛不干活了，他也在干活，但是他干活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们血糖还高呢？其实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家餐厅客人来了不少，
1: 嗯，
0: 都是冲他们家这个菜好吃来的吧。
1: 对呀、啊、
0: 但是他们家这个厨子生病了请假了，那怎么办呢？老板着急呀、啊、
1: 嗯，
0: 自己亲自煮烧，
1: 哎呦，
0: 然后也把这来的这些客人给招待了，结果吃完了以后，这菜不是这个厨师味儿啊，
1: 它不是一个味儿，你就上客啊。
0: 结果大家伙就开始退钱，是吧？
1: 嗯，
0: 因为你没办法给人交代呀、啊。那最后退来退去，大家伙这口碑就出来了，他们家糊弄人、 是不是这个餐厅它就关门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你随随便便就能上来炒菜，那味儿能行吗？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活少干了吗？
1: 没有，
0: 老板亲自上勺也把这些菜给你做出来了，但是你最后的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费力不讨好。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人的这个胰腺呢，它干活没有？它干活了，每天也都在分泌胰岛素。但是分泌出来的这个胰岛素，它是不合格的，这是糖尿病患者的主要问题。
1: 对。
0: 分泌的胰岛素它不合格，再加上我们说了，人的后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固摄的能力太差了啊，仅有的那些合格的胰岛素我们还用不上，流失了，所以说分泌出来的这些不合格的胰岛素也起不着作用，那我们的血糖才怎么样？忽高忽低的，
1: 对，老师，我突然间有个大胆的想法啊，您说胰腺老化了不行了，那我们能不能移植一个新的胰腺呢？
0: 换个新的。
1: 啊，
0: 哎呦，我发现净石啊，就是，
1: 敢想。
0: 哎，对你特别直接，啥不行了，赶快换个新的。
1: 能行吗？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胰腺的移植术啊，早就有了，
1: 啊，不新鲜。
0: 但是一直没能够进行推广。
1: 为什么呢？费用大吗？
0: 费用高只是一方面，主要的是这个胰腺的移植手术弊端太大了。因为这个胰腺的移植手术啊，它只适用于什么呢？胰岛素依赖型的，不适合这个胰岛素抵抗型的患者。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长期打胰岛素的患者，你的器官已经不敏感了，是吧？那你再移植这个胰腺，换成好的胰腺，你换八个也没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胰腺移植手术啊，并发的后遗症啊，就是我们的胰腺呢，我告诉你，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它是一个能够把我们自己给吃掉的器官。因为这个胰腺内部啊，含有大量的人的消化酶，我们称之为叫胰液。这个胰液一旦漏出来、流出来了之后，它会怎么样呢？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就跑到我们人的肚子里了。
1: 明白。
0: 然后就把我们的肠子呀、胃呀、肝呐、脾呀，全都给你溶解掉了、消化掉了。那你这个人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胰腺啊，就是为什么胰腺移植手术早就这个开展了，但是从来没有推广过。沉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可以真正实现补我们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它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药物成分停留在、锁在啊我们的组织器官当中，把身体各种器官所需要的特殊营养物质真正的留得住。你等于说是直接快速的把我们胰腺细胞的营养物质直接留在我们的自身的胰腺当中了，而且可以把这些营养物质持续存活1个月以上，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胰腺输送它所必须的营养物质和它的这个能量，那等于说什么呢？我们通过沉香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可以慢慢的让我们濒临死亡、凋亡、老化的胰腺怎么样，慢慢的活过来，慢慢的让我们的胰腺生机勃勃的，然后能够产生出正常的、合格的胰岛素了。
1: 健康的胰岛素了，
0: 那你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情况，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呀，并发症也不会找到你了吧？
1: 是呢，其实我们在这儿啊，也是提议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是常年吃药，我们时刻关注节目，争取不要错过补后天之本的有固摄能力，让肝、心、脾、肺、肾、胰岛等器官所需要的特殊的物质更加充足，能量更加强盛的话呢，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

0: 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按时事的平台。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尊敬的梁老师，你好。
2: 哎呦，呵呵，谢谢您啊，您这严重了。
3: 自我介绍一下
2: 啊，
3: 我是61岁了。
2: 61，
3: 挺有缘的，就是使用这个产品
2: 啊。
3: 第一个就是那个叫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哎呦，女同志我觉得特别受用。
3: 我用了，
2: 嗯。
3: 然后我还用一个什么呢？就是姜黄素，我也用了。
2: 啊，保肝的、嗯。
3: 然后我还用一个什么呢？牙膏。
2: 哎呀呵。
3: 然后呢，我也用了神经酸。
2: 神经酸你也用了，该用啊。
3: 我用了，
2: 嗯。
3: 但是现在我个人感觉啊，
2: 啊，
3: 我因为我睡眠很好了，但是现在的睡眠质量，
2: 嗯，
3: 就是梁老师一点都不夸张，
2: 嗯。

0: 啊，包括这个咱们说这个有尿酸的啊，还我告诉你啊，现在都是什么四高症了，知道吗？啊，尿酸高啊，哎，那么包括四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你们放心大胆的就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来治病。那高血压用国药长春益寿，你看看啊，咱们全身的血管一共就那么长，血管的容量啊，容量就那么多。但是这个岁数越大，血液里的垃圾呀、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越来越多，动脉硬化也越来越严重，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因为它可以通过多种血栓裂解的生物肽啊，乳化分解咱们血液当中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啊，包括这个脂质斑块啊等等，那、啊、给你干什么呢？净化血液啊。啊，畅通血管啊，那你这个血液净化了，血管里的垃圾被清除了，血压很快就会往下走，听懂了吗？
1: 好，太好了，太好了，是。我听您说这里边的药材啊，都是您那个精挑细选的这个野生药材，而且呢，现在才只需要1.5块。您说我平时买那个降压药吧，您就是一盒将近好几十块钱。你要是这拿您跟您那比起来，这1.5块也太划算，太便宜了。
0: 是的啊，我那么努力的去争取到的这个1克1.5的价格，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让任何人、任何家庭都用得起，都能够用得上，而且用起来没有负担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并不代表着它的成本价是1.5啊，这说白了就只是象征性的收点费用啊。所以呢，如果错过了，我都替大家伙感觉到可惜啊。所以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千万不要等到啊涨价了之后再去买啊，到那时候就后悔了啊。
1: 好，好，好，那林老师，那我先打那个场外电话去了，我先把名额定上。
0: 好啊，祝你啊成功报名，我们再见。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
4: 1.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破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李老师你好啊，你真是太伟大了。
0: 哎呀，这太客气了。你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
7: 我是哈尔滨的，李老师。
0: 哦，哈尔滨的啊。
7: 你说你真是一心一意啊，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我这不刚才听你讲课，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吧，以前得了脑梗，在医院里头治疗，打了能有半个月的针，结果大夫告诉我说脑梗堵住了，这个血栓只能慢慢通，还不一定能通得开。今天我听你在节目讲，给我们送来这个能通血管堵塞的好药了，我都激动的不知道说啥好呢。
0: 你听到这个宝贝了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们，尤其是40岁往上的中老年朋友啊，因为他能够打通我们的三大通道啊，就这个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这个脑神经啊，你说咱们能不需要吗？那这个宝贝呀，正在这个筹备当中啊。听到宝贝之后，我告诉你们，在筹备当中，咱们大家一定要关注近期的节目啊，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各位千万不要错过啊。
7: 就是我。

0: 肯定不能错过的。你说我今年63岁，一上年纪这病咋都找上来了呢？我有糖尿病，还有轻微脑梗，大便吧也破糟糟，都像那水一样似的。
1: 你用多长时间了？告诉我。嗯。
0: 我这现在用1个多月，现在大便已经成型了，这个手啊得有劲儿了，也不麻不木了，这个饮食也敢放开点了，但是吧还是不敢多吃。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饮食方面还得控制一下，
0: 嗯，
1: 咱们什么呢，都得讲究个适量，讲究个度，对不对？哎。
0: 对对对，关键价格还不贵，你说才1.5块一颗，太难得了，这我可真是体会到了，李老师真的要感谢您呐。
1: 别客气啊，这位朋友。其实啊，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呀？啊，要感谢什么呀？要感谢高科技，要感谢这个前沿医学。说实话，提到生物态呀，我们国内的父老乡亲啊，大家伙呀，并不熟悉。但我告诉大家，在国外，很多大医院现在都不用抗生素了。知道吗？都在用这个生物态治疗各种啊大病重病，所以呢，可以说啊，这是我们新医学的一个方向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病啊，而人有病了，知道去找专家、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他找谁呢？啊，就是生物态啊。而咱们国药长存益寿啊，它就是通过22味中草药独特提取的700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生物肽啊，一定记住700多种啊，从血液和细胞着手，也就是我们讲从根源上去治病。你像您这个糖尿病，就是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所独含有的胰岛生物肽、胰腺生物肽，它们首先修复你胰腺受损的细胞。而且有助于体内血液啊里边这个糖分呢，或者是油脂的代谢啊，那么你这样的话，血糖就平稳下降，还要再加上什么生长生物肽啊，还有血栓裂解生物肽，净化血液，修复细胞，所以说才能够使血糖平稳，非常不错啊。这就是什么新医学给我们带来的成绩。但是呢，一定记住要适当的运动啊。而且您要记住啊，要适当的运动，啊，还要保持心情愉快啊。
0: 哎呀，这都多亏了李老师您呐。
1: 好，别客气，这位朋友啊，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
0: 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蒂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曾经有一个啊50多岁的中年人，他在早市上啊就突发心梗，好心人就打120啊。那么当这个急救车到来之后啊，到达现场之后就赶紧往这个医院送啊。正常到医院这段路，10分钟就能走到，但是呢，足足堵了40分钟，最后就因为抢救不及时啊，患者离开了人间。
2: 所以

0: 道路的拥堵不仅耽误了大把的宝贵时间啊，而且呢也会让我们心浮气躁，更重要的就是每天都发生着生死时速的这种赛跑，谁输谁赢啊，这是个未知数。所以啊，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城市而言，道路的畅通那是多么的重要啊。
1: 没错，堵车这个事儿啊，我们每天可能都会遇到，对不对？大家伙都不觉得奇怪啊，哎，习以为常了可能啊。但是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啊，我们身体里边每时每刻也发生着堵车的现象。咱们可以把身体啊想象成一个大城市，这个大城市呢，它有三大通道，大通道就是大血管，小通道就是微血管，脑部的通道就是脑神经。那么咱们说每家每户是什么？就是细胞。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要告诉大家，这三大通道就是生命通道。我们讲这个猝死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这个大血管堵了啊。你看有多少老人家啊，白天的时候好好的，晚上突然就心梗、脑梗或者是脑出血了。甚至有的老年人呢，跟你正说着话呢，或者说正打着麻将呢，突然之间就发病了，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三大通道当中大血管淤堵了。而且啊，只要大血管淤堵都是要命的病，分分钟就要人命啊。在上周我接到一份死亡报告，死者呢是一个52岁的男性，岁数啊不大，52岁。关键是什么呢？正好他死亡那一天是他52岁的生日，过生日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顿饭，唠唠嗑，喝点酒，特别高兴。没想到在回家的途中就摔了一跤，脸朝下就跪倒在这个楼道里边了啊，就因为摔了这一跤再也没起来。当120赶到现场的时候，人呢早已经停止了呼吸，身体都发硬了。后来经过检查，患者是死于什么毛病呢？急性心梗啊。我给朋友们讲到这儿，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三大通道当中大血管淤堵分分钟要人命。
0: 是啊，血管堵塞啊，真的是分分钟就要人命啊。你像我有一个邻居啊，赵大娘，就是因为突发心梗，结果连儿子最后一眼的都没看到。那李老师，除了这个大血管的淤堵会造成严重后果之外，还有哪些血管的堵塞也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呢？
1: 那么说完了这个大血管的淤堵，还有微循环的淤堵。那么这个微循环的淤堵啊，你表面看起来不那么可怕，但其实不然啊。微血管或者啊是这个微循环的功能，知道吗？和大血管是同样的重要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复杂又奇妙的集体，人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都是血肉相连呢，都是互相联系，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都遍布着许许多多的毛细血管啊。那么这些毛细血管直接参与着组织细胞和新陈代谢的物质交换、血氧交换啊。在这儿啊，我给咱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比方，就像这个大血管啊，就是大通道的淤堵啊，它发病的特点就是急、危、重、要命。那这个过程像什么呢？像鲸吞、鲸鱼啊吞食一样啊。你看看那个鲸鱼吞食的话，整个大海这个海平面啊都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凶猛，让人呢措手不及，可以说杀伤力极强。这是大血管淤堵。而微血管淤堵，我把它比喻为蚕食啊，就我们说蚕宝宝啊，这个吃这个桑叶啊，这个怎么吃呢？ 它是一点一。

0: 点的吞食，对吧？温文尔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哎，吃这个桑叶，这一片叶子它能细嚼慢咽一个小时，对吧？那么这个微血管微循环的啊，瘀阻就跟这个蚕食一样，它是一点又一点的吞食了我们的健康。所以讲到这儿呢，我提醒大家啊，朋友们记住，千万不要以为微循环的淤堵是小事儿，是吧？我刚才讲说这个大血管淤堵会要人命啊，同样这个我们提到啊，微血管的淤堵也是很严重的。那么微循环的淤堵就是我们出现的手脚凉、麻、骨质疏松、白内障、视力下降、脑萎缩，或者是心肌缺血、供血不足、慢性肾衰等等啊。那么这一些看起来呀，像是缓慢或者是不紧急的病症，其实并不是这样。我曾经啊，在这个 ICU 啊，也就是咱们重症监护室啊，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抢救重症患者给我很大的感触。那么这些患者当中有将近半数以上啊，就是在临死之前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或者在手术当中啊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什么情况呢？那就是这个血压突然下降，血氧饱和度也急剧下降。那么这些病人呢，没有血管破裂，也没有出现呢血容量丢失的情况啊，他们的治疗呢都是非常正规、非常科学，而且是非常对症的。在进行积极的扩容治疗、及时的补液啊之后，那么但即使治疗非常的准确，依然是无力回天。
1: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其实呢，你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它一直也在困扰着我，困扰我很长时间，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什么缘由。后来呀，有一次我跟一位加州的艾尔博士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呢就提出了这个微循环崩塌理论啊，我听了之后，我当时可以形容是醍醐灌顶。那么这些患者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就是微循环出现了明显的淤堵，结果呢，在命悬一线的时候，啊，造成了血氧下降、血压降低，所以说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意外啊，出现了生命体征突然消失。所以你看啊，就是有一些重病、大病急症的时候，我们担心，我们会说，哎呀，手术签字你签不签？别下不了手术台啊，能不能下了手术台？能不能出这个重症监护室跟啥有关系啊？跟你的微循环以往淤堵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
1: 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 400-6900-337 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悠悠华夏5000年的历史更迭中，诞生了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中医。中医文化传承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观念，博众家之长，解病患之苦。无论是治重病于微时，还是日常调养生息，随处可见中医的博大与智慧。博医养生堂栏目将带您走进中医的世界，解读健康的奥妙。
5: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呢所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河北、安徽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博医养生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李老师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慢性疾病、多发病的一些知识。

0: 同时，我们的节目的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也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疑问呢，都可以拨打咨询。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李老师。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节目时间了，欢迎大家的如约收听。
0: 老师啊，今天呢，您又在节目当中准备了给大家讲解哪方面的疾病知识呢？
1: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白内障这个问题吧，因为现在白内障确实太高发了，而且如果一旦得不到有效治疗的话，它的致盲率也是所有的慢性眼病当中最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治疗对于白内障才是有效的。
0: 经常呢，也在节目当中啊，听您听到了不少的一些白内障的一些病人打来电话向您做咨询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这个白内障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它的发病率这么的高呢？
1: 对呀，为什么几乎人老了都会得白内障这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
1: 其实白内障的高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眼部代谢的速度太慢了。那我们眼睛这个组织啊，里头的新陈代谢呢，是所有的脏腑器官最慢的。什么叫做新陈代谢呢？就是吸收营养，排出垃圾。比如说每天我们要吃喝，但是我们还要拉撒，对吧？我们要呼，还要吸，我们毛孔也要排汗，就是整个它要有一个动态的平衡。我们的组织器官，我们的细胞在吸收营养之后，它会把那些废弃物给排出来。眼睛里头的这些组织同样如此，尤其像我们白内障所发生的这个部位，就是在我们的晶状体。晶状体它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杂质的一个屈光组织，并且它是有弹性的。光线经过晶状体的屈光，这个屈光是啥意思呢？就是外界所有的光线在进入到我们的眼睛之后，其实它都是杂乱无脏的。然后呢，会通过这一层一层的屈光组织，从眼角膜开始，然后再通过瞳孔的这样的一个缩放，控制光线的一个进入的多少，然后再通过我们的晶状体进行光线的一些修剪啊，包括这个玻璃体，最后这些光线才会有规则的打到我们的眼底的视网膜上头，视网膜上头的那些视细胞才会去进行分辨，分辨了之后再向我们的大脑发出信号，你才能够看的东西。所以说，晶状体作为我们眼睛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屈光组织，如果说它一旦它不干净了，本来是透明的哟，干干净净的哟，没有任何杂质的。一旦它上头有杂质、有垃圾了，那你说说会不会影响我们光线的一个屈光？那光线屈光一受到那些杂质、垃圾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投射到我们眼底的一些效果？肯定会。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晶状体不干净了、浑浊了，它所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临床上头所俗称的白内障。而因为这个晶状体它周围没有任何的血管包裹，那它靠什么来进行物质交换呢？靠什么来进行新陈代谢呢？靠的就是我们眼睛里头所产生的防水。防水相当于是我们眼组织里头的护城河一样，它缓慢的、平衡的在我们眼睛里头进行周而复始的循环，有进就有出，产生的新鲜防水是干净的、富含营养的，它要给我们的这些没有血管的，比如说晶状体、玻璃体这些组织提供营养。同时呢，当我们这些组织吸收到营养之后，还会把那些垃圾带走、排走，随着防水流走嘛，排出我们的眼睛，对不对？这样子就能保持整个眼内压的平衡。而正是因为我们的眼部代谢本身就很慢，人在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的代谢会更慢，再加上很多的人岁数大了之后，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了，甚至有一些基础病症，比如说糖尿病、高血脂、心脑血管病，我们的血液就会变脏，而防水它本身就是血液的一个变现。那这些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就会让我们的防水质量变得浑浊。那你的防水都浑浊了，然后它又排得慢，天天把你的晶状体给包裹着、泡着，那你说你的晶状体脏不脏？
0: 肯
1: 定脏了呀。所以慢慢的那些多余的，尤其是蛋白垃圾，就会沉积在我们的晶状体表面。像那些白内障严重的呀，咱们就对着镜子自己看看，我们的这个瞳孔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黑眼仁中间，你都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一层乳白色的白蒙，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翳子。这个就是蛋白垃圾沉积在了我们的晶状体表面， 所形成的一种情况，这个就是白内障在形成。

0: 成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形式了。那么正是因为本身眼部的循环代谢它特别特别的慢，那防水它本来就流得慢，再加上人老了基础代谢就更慢了，那防水就更浊，那势必我们的晶体会被污染，势必我们的眼睛会慢慢慢慢的发生白内障这样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吧，海洋？
1: 哦，明白了。好，谢谢老师的讲解。那像白内障如今这么的发病率很高啊，主要的治疗的措施又是什么？
0: 那白内障现在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两种嘛，一个就是前期的滴眼液啊，滴眼液比如说像白内婷、沙普艾斯都是专门针对白内障的。因为白内障它的这个发病确实还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呢他50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内障了，但是到了70-80岁还好，他发展的慢，还没有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没有太影响视力啊，这个都还好。但是有的人的白内障呢，他如果不及时的控制，他就发展的很快了，隔不了多久你整个你的视力就受影响了。因为白内障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看东西雾，那就跟冬天里头下大雾的那种感觉，我们戴个眼镜吃火锅，
1: 嗯，
0: 是什么感觉？一层水雾起在你的镜片上面，你还看得清楚吗？
1: 看不清了，
0: 对不对？那白内障呢，
1: 影响生活，
0: 就是我们的，对，我们的晶体上头就有一层塑料布，就感觉有一层塑料布挡着它，什么东西你都不能聚焦啊，那它还会影响我们眼底的这样的一个成像，所以外面都是雾蒙蒙的一片，再严重的话你就啥都看不到了啊。那有的人他发展的快的话呢，这些问题就来的就比较快，一般在前期滴眼液缓解之后，后面的话呢医生都会说长成熟了咱们就来做了啊，做手术。对，白内障的晶体置换术呢其实是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眼科手术。那它呢也是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恐怖吧，因为我还是遇到了不少的病人特别排斥这个做手术，其实不见得。那这个手术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比如说你只是单纯性的白内障，但是已经发展成熟了，我们去把晶体换了啊，换个人工晶体，那确实还是能够对你的视力起到一定的提高，那能够解决火烧眉毛。但是如果说你的眼病比较复杂，你不仅仅是白内障的问题啊，你还有什么眼底也发生病变了，那可能你做了晶体置换效果都不会太理想。这些呢咱们一定是客观的来看待啊，需要去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解决。但是还是那个话，就即便是手术做得再好，它也不能解决病根，因为你过不了多久之后，你的眼部代谢慢这个问题，防水质量差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你换了晶体就好了，对吧？它还是存在。所以说有可能你装了人工晶体之后，你的晶体还会雾，还会花，还会浊，你的眼底你的防水循环还是会出问题，也就是只治了标没有能够解决本。
1: 明白了。好，非常感谢老师的讲解啊。但是啊，就像您刚刚所说到的，目前咱们针对这个眼病的治疗呢，其实都是在治标。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从根本上的对我们的白内障的这个病情起到一个治疗和控制的作用呢？
0: 其实对于白内障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慢性的致盲性的眼病也好，如果说想从根本上去治疗的话，一方面当然我们得解决眼部病灶，那得穿透血眼屏障去解决眼睛这个火烧眉毛的问题。但是你一定得抓住眼病的根源呢。眼病的根源在哪里呢？眼病的根源一定是在我们的肝脏上面。那目因受肝血而能视，目为肝之窍。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肝功能的好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的眼睛你的视力好不好。
1: 这个我知道，中医当中不是一向强调这个肝开窍于目吗？一般我们的老百姓只要是有点常识的肯定都知道这个道理，眼睛的疾病一定是跟我们的肝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所以说要想眼睛好啊，你一定得让你的肝血足，肝功能强才行。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的热线是400-878-2855，400-878-2855，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老师都会专业性的给您做解答。老师啊，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要通过这个炙肝调肝来解决我们的白内障的问题的话，那在选药用药方面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0: 首先我们必须得选择药效强的药，它能够穿透血眼屏障啊，你只有穿透了血眼屏障了才能够真正的对于晶状体去起到波晕区域的治疗， 因为晶状体周围。

0: 它没有血管，你的药如果药效不强，它根本过不去，这是其一。其二，得解决眼病的根源，也就是肝的问题，必须得对于肝功能进行有效的治疗和调理。还有，在针对肝脏去用药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药还不能够有一丁点儿的化学成分、人工添加，得是天然的，否则依然是在增加肝脏的负担。因为肝要帮我们人体解毒，解所有食物的毒、药物的毒。那你想想，你选择的药如果说有一丁点儿的化学成分，行不行？当然不行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哈。
0: 嗯，
1: 好的，明白了。那在治疗这个眼病的这个领域里头呢，应该就是您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国家四大动物名药的熊胆粉了吧？
0: 熊胆粉治肝调肝，在过去它还没我们这个，中医药还没有现在这么科学化、现代化之前，那个时候就是单纯的熊胆嘛，熊的胆囊，然后需要治病的时候就把它里头的肝风干了的那个胆汁干燥的粉分啊，我们取一点下来。啊，就可以拿来治病。但是现在呢，因为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了，这个新鲜的胆汁引流出来之后，可以直接的让它制药干燥成粉，达到药品的级别。只是说熊胆粉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呢，确实还是比较陌生。为什么？因为这种药它少，那天然的动物药材它确实少啊。那大家的了解呢，就比较局限。不过熊胆治肝、平肝明目，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大家都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对吧？因为本来，木为肝之络嘛，不为肝之窍。那所以说，你只有肝好，你的眼睛才会好。而且关键，我们经常给大家去强调，并且推荐熊胆粉的原因，一定不仅仅是它只治眼睛、治肝，它还能够解决我们身上很多重病大病的问题。那到底它有什么样的疗效？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来听听权威的专家是怎么来介绍的。我们来听一听李
1: 咱们来
0: 院
1: 听一
0: 士。
1: 下。
0: 哎，对，当年李院士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看看他是怎么用事实来说明问题的，好不好？
1: 好的，咱们听听。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4: 你好，观众好。
3: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4: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就是我收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用熊胆做的这个制剂，它安全性也好，所以在流感流行期的时候，这个药也起了主导作用。像这种例子还很多，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十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 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3: 社会上现在有很多声音说的是，像您刚才提到的，熊胆粉确实有它很重大的功效。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就是熊胆粉的全部药用价值可不可以被其他的药物或者一些人工的合成药品给取代掉？
4: 这就第二个问题了，就有没有替代品。那你比如说我家有一个人得了委中患者了，那么用上熊胆粉可能把他救活，但是不让用，用别的替代，疗效差一些。那么如果我们的群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问问他，你是愿意用熊胆粉，你还是愿意用那个替代品？这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些人不太了解医学问题，他也没想到他本人或者他的亲朋好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就总觉得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别的替代就用别的替代，尽量不要伤害动物。想法是好的，特别是抢救危重患者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是起主导作用的，你离开他用别的药那就不行。特别是从治病救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最危重的病人不能用最好的药来救他，而是用别的替代品来救他。这个从我们做医生来讲，没有人愿意这种干法。它不像别的可以用，比如说你喜欢吃面包没有，吃馒头也可以，也可以这个达到营养啊饱腹的作用，可以。但是治病救人不是这样，我们大夫也好病人也好，遇到危重患者首先想到的是用最好的药进行抢救，而不是用次一等的替代品对付给他替代一下，这个不行，这个违反我们做医生的原则。你做病人家属也这样，我们在治病救人的时候，病人家属经常提出来，大夫你可给我用好药，用真药，这很正常。但是关键问题是，熊胆粉治疗危重患者抢救重病人的这个疗效是其他代替不了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药可以全部代替天然的熊胆粉。另外呢，就从我们国家来看，国家的领导人，建国以来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支持中医药事业，支持，而且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写到我们的宪法里，有国家的支持，有法律的支持。另外就熊胆粉这个问题来讲，有三个合法是否定不了的。第一，人工养熊是合法的，国家正式批准的。第二个，就是引流取熊胆汁是国家批准的，有合法证书。第三，熊胆粉和用熊胆粉所制成的中药是国家批准的，药监局有正式的批准证书，而且是治疗药物的批准证书，不是保健食品的批准证书。所以三个合法，养熊合法，取胆汁合法，药品合法。
0: 好，怎么样，是不是听得很热血沸腾？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我觉得大自然的力量太了不起了，居然小小的这个熊胆粉能够帮助我们人类解决这么多的重病大病哈。
0: 不过呢，还是得强调，即便都叫熊胆粉，但是它一定是有品质好坏优劣之分的。
1: 那肯定的。
0: 好像有电话进来了，是不是海洋？
1: 是的，导播一直在给我们提示啊。现在呢，咱们抓紧时间，这样吧，开通热线，有不少朋友在线上等待了。参与的方式呢，大家记一下：400-878-2855，400-878-2855。有请第一位等待多时的听众，您好。
5: 你好，
6: 喂，你好，李老师。
5: 哎，你好，你好。
6: 非常感谢你。
5: 欢迎您啊，老大哥。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6: 我想我吃了榴弹粉，有往你报告那送的那些好消息。
5: 啊，您是已经把联达推荐的金胆粉用上了是吧？
6: 哦，对对对对。
5: 哦，用了有多长时间了呢？
6: 我们有一个多月。
5: 哦，一个多月哈。
6: 嗯。
5: 哦，行，那您说说吧，你什么情况？您身体是？
6: 我那睡觉比以前好了，干活也有劲儿，脸给干了。
5: 嗯，干活也有劲儿了。
6: 哎，坐在桌上都里有脏都碰了，那热那脏的东西， 不一会儿家又也不那么懂了。

0: 就是说吃东西就是也消化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啊，对对对，
0: 肚子不胀了嘛？嗯，
1: 挨打以后的，
0: 这样我来问一下您啊，您应该是这个可能身上什么大毛病倒是没有，就是病挺多的，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就是
1: 我以前是脑什么，
0: 啊
1: 我们吃药之前是我大脑供血不绝的，
0: 啊，脑供血不足，你有高血压吗？
1: 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啊？你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5，
0: 65岁，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吗？
1: 高血压，我那从大脑供血不绝才查出
0: 才
1: 来，
0: 查出来的，就是查出来没多长时间，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之前经常莫名其妙的头晕，人昏昏沉沉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就去量，结果就发现血压高了。当时查出来的时候，血压是多高吗？
1: 175，
0: 哟，
1: 主要是，
0: 那低压是多少？
1: 21，我们是什么高了？那高压吧，这都比较晚，
0: 啊，高压印象深刻啊，也就是说您这个在用金丹粉之前才查出来自己的血压高，是这个意
1: 对
0: 思
1: 对
0: 吧？
1: 对对，是。
0: 哦，啊，明白了。那您当时血压那么高，吃降压药了没有啊？
1: 什么没吃？你才弄那觉得像那也不敢睁眼，头晕眼花，一睁开眼就呕吐，
0: 啊，
1: 那好难受的。
0: 当时挺难受的。那医生给你开西药了没有呢？当时？
1: 当时我住的4天院，他那让我调理，然后我听手机里那说什么牛腩粉的，说是扎我肝、扎我眼花目的，我对血压有好处，我挺累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当时因为这个头晕眼花又呕吐住院了，才发现自己血压那么高，在医院里头住了几天呢，出来之后。正好就听了咱们这节目，就把药用上了啊。那在这个期间你就没有吃降压药是不是？
1: 对了，现我医院就开上来的，我从表没得吃。
0: 啊，没吃。啊，那现在您最近这用金丹粉有一个多月了，您的血压最近查了没有？
1: 血压我也查了，我有的时候也我135，84，135，
0: 一百
1: 就是
0: 三十五八十。基本上就是基本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在134左右嘛，高压。
1: 对对对。
0: 只是说，比如说你每天查，每一次查它的数值不一样，这个是正常的。只是如果说你这一个多月你的血压啊，你在没有吃西药的情况之下啊，您就只吃这个金丹粉，如果高压能够控制在140以内，低压能够控制在90以内，这个就是不错的。现在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1: 能还能打住。
0: 能达到啊，行，哎呀，老大哥，我跟你讲，你胆子还是挺大的啊，你这之前可能自己也没有重视，
1: 我在我在吃药之前，我好那个牛腩粉好牛腩那个牛腩酒，
0: 啊，
1: 我想配的哈，用5毫升好那个，
0: 您是金胆粉和金胆酒对着一起用的，是不是？
1: 对，
0: 啊，行了，我清楚了，也就是说您这自己之前也不知道有高血压啊，就是
1: 对。
0: 正好住院，就是确实难受了，住院了才发现的。结果出了院呢，你的那些西药就没有吃了，就直接
1: 对
0: 是
1: 对
0: 用
1: 对，
0: 金胆粉对着金胆酒一起用的。哎，这一个多月下来呢，血压还挺稳定，是吧？可以，
1: 没
0: 不
1: 的，
0: 错。睡眠怎么样最近？
1: 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0: 你原来睡眠怎么个不好法？你说一下。
1: 哎呀，都我睡眠上，我以前工作连2小时睡觉都达不到，有时候睡觉不算工作梦，
0: 哦
1: 但
0: 呦，
1: 是工作机会14天。
0: 那你这个睡眠有多长时间了？这种睡眠就是睡不好觉的情况，
1: 哎呀，睡不好觉将近有小了10年吧。
0: 20年了呀。那最近这段时间睡眠怎么样？
1: 现在睡眠很好，哎呀，一睡有的睡那个睡到5点，从11点，
0: 能够睡五六个小时了嘛，六七个小时了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关键他是睡得沉了，能够进入
1: 对
0: 深
1: 对
0: 睡
1: 对，
0: 眠了。你其实你睡好觉了呀，对你的血压都是有帮助的。肚子也不胀了，干活也有劲儿了。刚刚您说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挺好，挺好，挺好。你之前眼睛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看东西雾啊、花呀、啊，有没有这种现象？
1: 哎呀，我那眼睛就是有点花眼，我才没得过牛大粉。
0: 其实您当时用这个药的目的是为了想解决眼睛，然后又听了节目呢，好多病都能治，就想试一试，是吧？
1: 对，
0: 哈，那最近眼睛要清楚些了不？
1: 鼻窦里清水大侠，看
0: 啊，
1: 小说有时能看出来。
0: 确实，你看你这病还是挺多的呀。你以前肯定是不太注重。

0: 自己的身体，也不怎么去检查身体，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行，老大哥，我问一下，你看你这身上问题也挺多，你觉得对这段时间用了药之后，对你最大的变化在哪方面？
1: 肝坏有劲儿了，
0: 嗯，
1: 也不算那么疲惫无力啊，似的，不，那不感觉没有了。
0: 对对，整体整个人是松劲儿了啊，整个人是松劲儿了。但是我得提醒你啊，从你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呢，您自己过去还是大大咧咧的啊，但是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当中，您自己还是得，该重视的呀，啊，该注意的还是得去注意，药是好药，但是您自己的这个意识上头还是得提高一下。就比如说血压，你这家里头有电子血压计吧？
1: 没有。
0: 那你在哪儿量的血压呢？
1: 学校有个那个医疗室
0: 啊。您是学校里面的教职工吗？
1: 啊，对，有个职工
0: 啊。行，学校里头有医疗室呢，你就是隔两三天你就可以去量一量啊，或者每天去量量都可以，只要方便。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自己的，身体不好了难受的是自己，所以我们自己还是得多爱护爱护，多关注关注自己的身体，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然后呢，平时干活也别太使劲儿了啊，毕竟也是六十好几的人了，咱们自己还是得平和一些啊，别那么着急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嗯，好。
0: 嗯，那您现在还是就是一早一晚对着这个是早上喝的就是金丹粉对着水喝，晚上是对着酒喝，是不是？
1: 我早上也对着酒，是晚上也对着酒。
0: 行行，也可以，因为你这毕竟自己的身体能接受为原则。因为确实金丹酒的话呢，它搭着胆粉一起用的话，它肯定能够促进更好的药效发挥啊。
1: 嗯，
0: 行。
1: 嗯，
0: 但是好酒不能贪杯，每次就十毫升就可以了哟啊。
1: 嗯，或者有的是五毫升多点，那应该是15毫升啊，压的压多的。
0: 可以，就多就是10毫升左右嘛，不用太多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好好，今天就是专门把你的情况来跟我说一说，是不是？
1: 嗯，对
0: 啊。您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1: 我是那个山东潍坊那个潍城区的。
0: 啊，好好好。贵姓呢？
1: 我名贵姓傅少亮。
0: 啊，单人旁那个傅嘛。
1: 啊，对，单人旁。
0: 嗯，行，我知道了。行，那傅大哥，还有其他问题想问没？
1: 我就是有点我从我大脑功效不均以后
0: 啊，
1: 有半边脸就好那个塑料器似的。
0: 我跟你讲啊，你当时真的是挺危险的。你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因为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差点中风了，你明白吗？
1: 哎呀，那有的时候有一会儿前头说话就那说话就好不会说，是
0: 就是舌头都不听使唤了嘛。
1: 那个
0: 就是脑中风的先兆了。你明白吗？所以说这些问题你一定得是引起重视的啊。现在呢，你吃金丹粉，首先血压下来了，然后供血足了，就包括之前你肯定之前有点梗，但是梗的不严重，所以说你才会有这个半边脸啊，或者舌头有一些问题，逐步的恢复吧，好不好？这些是能够让你恢复的，因为毕竟短嘛，时间不长，那也救治的比较及时，但是您一定得对自己的血压引起重视，好不好？
1: 嗯，好好好，谢谢。
0: 好好好，坚持用啊，坚持用药啊。
1: 好，
0: 我也祝你更加健康了。嗯，哎，好，那就这样，再见。嗯，
1: 好，谢谢。
0: 哎，没事，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老先生的实话实说，祝他更加健康。4008782855，4008782855。好的，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是李老师吧？
0: 是的，你好，老人家。
3: 哎呦，李老师啊，我前几个月我就想给你通电话，天天打你电话都打不通。
0: 对，打电话的朋友太多了，让您久等了，阿姨啊。
3: 哎，李老师，你的这个推荐的这个金丹粉是特别的好。
0: 嗯，您是已经用上了？
3: 我已经用上2个月了。
0: 啊。
3: 哎，我打电话可以说也打到也2个月了，告
0: 诉你，终于今天通电话了啊！
3: 哎，怎么也打不通。
0: 行。
3: 今天跟你通电话是感到真是荣幸的很呢。
0: 嗯，好，听到您的声音我也很高兴。那阿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3: 我想跟你交流，我这次又买了。
0: 啊。
3: 我主要就是眼睛不好，我眼睛从小就不好。
0: 嗯。
3: 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啊，在75岁的时候，我做了白内障，但是呢，情况也。

0: 不怎么严，不好。
1: 嗯嗯，
0: 看不见呐。
1: 啊，就是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还是不行，是不是？
0: 那只能稍微好一点，也不行。
1: 嗯，因为
0: 像一层那个白雾，那个白雾呀，把你遮住了，根本就看不见。人站在前头，就看到人，但是呢，他的脸呢，头脸都
1: 一片模糊嘛，一片模糊，对吧？
0: 看不见。
1: 您因为是从小啊，就是高度近视，像这个你的眼轴都变形了，它除了晶状体的变异之外，肯定对你的眼底是有伤害的。所以说光做白内障手术的话呢，它也只能解决你这个晶状体的一个浑浊问题。
0: 是，我这自从吃了这个金丹粉呢以后啊，那就好些。我吃了
1: 就有变化哈。
0: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呢，有的人那么快马上就变得那么好，但是我好像到国宝保业的时候才看到那个雾还要薄到一点子了，
1: 也就是说您见效要稍微慢一些，是不是？这个很正常，因为每个人他身体对于药物的一个吸收反应呢，确实是有快有慢，但是只要坚持，
0: 对对对，
1: 哎，
0: 现在就好些了，我人也轻松些嘛，看得见到人精神上也好些，要不然看不见到把人都气得死，也气死了，
1: 对对对对。人老了呀，你这个眼睛看不到，真的是生活太不方便了啊。
0: 对
1: 这样我问一下您阿姨，就是您现在用这个金丹粉，刚刚您说有两个来月了，你觉得你这个眼睛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0: 我现在眼睛就是感到轻松些了没？比如说我在切菜看炒菜的时候，原来那个锅里看不见的，一塌糊涂。现在锅里那个菜炒起来的话，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了。
1: 就感觉那种是过去是雾蒙蒙的，那个窗户上有一层雾，但是呢，现在这层雾慢慢的散了，外头有些什么样的景象呢？大概都还是看得清楚。比如说看近景，尤其要清楚一些了。
0: 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
1: 啊，
0: 我就老远的就很清楚的看到车子
1: 啊
0: 人呐，我马上就可以认。
1: 那这个就变化还是蛮大的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出门自己就都不会像原来那么紧张，害怕万一有车有人。
0: 出门不紧张的。
1: 对。
0: 紧张。
1: 以前像就是上下楼有梯子的地方，可能自己都还挺小心，自己先出脚试探，看看前面有没有坎儿。现在不用这样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好好好。那您平时是自己照顾自己呢，还是老伴儿啊，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啊？
0: 我跟老伴在一起，孩子不在边的。
1: 对对，老两口本身上了年纪呢，身体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您这眼睛以前不好，肯定老先生照顾的也比较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您眼睛好些了，老先生也要轻松一些了。我再问一下啊，除了眼睛，因为你当时选择金丹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眼睛，是不是？
0: 对对对。主要就是治眼睛。
1: 那您以前去查过眼底没有啊？
0: 眼底是黄斑变性嘛，
1: 你看看吧，就是啊。所以说为什么你做了白内障之后效果不是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在呢，它整个眼底的脉络给你打通，慢慢慢慢的你这看东西会越来越清楚的，只要坚持治就行。
0: 现在睡觉也好起来。原来睡别人浅得很。睡不着。
1: 有一点点动静就行了。
0: 对，你晚上10点钟睡觉到12点，对不对？都睡不着。
1: 难入睡。
0: 现在好起来。现在入睡也快起来。
1: 好多老年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其实睡眠不好啊，他还是肝血不足，因为血不能养心，心不能安神。但是这个心血哪儿来？它得靠你的肝能够藏得住血。肝呢，就肝和心它是互为母子关系的，就跟我们。小婴儿他需要喝母乳，需要喝乳汁，他才能够茁壮的成长，是一个道理。你的肝功能强了，心有血行了，你的神才能够安得住，就是这个道理啊。
0: 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我每天早上5点准时听你的节目。
1: 还喜欢听节目是吧？
0: 我每天都听，我每一天不听的。
1: 行，只要咱们这节目啊，对你们这些老年人有帮助就行。老阿姨，您除了眼睛不好之外，您的血压、血糖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0: 这个没问题。
1: 身体的底子还是挺好，就是眼睛哈。
0: 就是眼睛。
1: 就是担心。

0: 岁老了，
1: 有点低血糖，年轻的时候
0: 啊，
1: 血糖比较低。
0: 嗯，现在应该正常了。
1: 现在正常了。
0: 嗯，可以，可以，不错。您当时，我再问一下您啊，当时就是这么多年眼睛不好，您在之前有没有用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或者药去治您的眼睛？
1: 哎呦，也不想用多少药。
0: 嗯，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哪里的干的方子，药治眼睛我都买过的，是听到你这个熊胆粉，
0: 只是说稍微慢了点，但是您坚持下来了还是？
1: 我一直都在用呗，我这、嗯、我现在我又买了。
0: 嗯。如果效果不好，你也不可能买二次了。
1: 不会不会、
0: 嗯、
1: 我第二次就先买，我通不上电话买，把我保着了，我要急死了。
0: 嗯，我
1: 结果打电话给雷老师。
0: 嗯，
1: 雷老师，我跟你讲，我电话打不通，你如果有优惠的机会，你跟我说一下子。
0: 嗯。
1: 结果雷老师打电话给我，我高兴的不得了。
0: 啊，您的指导老师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嗯，我给您解释一下阿姨啊，因为您就是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你想安徽全省各地的都在打电话，包括还有其他的地方的朋友都在打，但是呢，我的助手人手也有限，有的时候确实容易遇到忙线战线，我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也只能说是要排队啊，这个希望您能老人家能够理解一下啊。
1: 那是是是，
0: 哎，我老人家，我问您一个真心话啊，就是当时你看您，之前都用了那么多的产品，包括熊胆粉、金胆，心里头当时慌不慌，担不担心这个药买回来又不见效果？
1: 但是我想着数的都见效了，我怎么没效果呢？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嗯，我反正我要坚持用，我总有一时等我总有效的吧，我是这么想的。
0: 当时信心还是很足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是这个，确实是用药真的是在于一个个体差异。我见过的病人肯定是很多的，所以一般呢我都希望大家为什么他要按疗程按周期的循序渐进的治疗，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嗯、其实老阿姨您的身体总体情况还是挺好的哈。
1: 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1: 78岁。
0: 啊，78，还是可以。这个你心里头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眼睛，但是现在选对了药了，眼睛清亮了，看得清楚了，就是做家务活这些方便多了，这个就是好事情。
1: 我现在有信心的吧。
0: 嗯，对对对，有效果了，有信心了，咱们继续坚持治就行了啊。
1: 对对对。
0: 哎，睡眠那些也在好转，不错，主要就是为了想把这个眼睛的事情控制住，不然的话，
1: 对对，
0: 80过后这个可能就更痛苦了哈。
1: 对 对, 对，
0: 因为咱们也指望不了孩子们呢，毕竟他们也有他们的事儿。
1: 对。
0: 嗯，
1: 孩子们忙喽，孩子都在外地工作。
0: 对呀、啊，就是的呀。所以我们经常都在说啊，家中的父母亲身体健康啊，是对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支持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阿姨，您贵姓呢？
1: 我姓张，弯弓张。
0: 哦，张啊，弯弓张啊，张阿姨。
1: 对。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安庆，安徽省安庆市的。
0: 啊、哦，好好好，好嘞好嘞。今天就是想跟我来聊一聊，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就想跟你俩聊聊。
0: 嗯，行，
1: 谢谢你哦。
0: 不用谢，不用谢。这个
1: 谢谢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好友。
0: 嗯，这是我们的缘分。我觉得呢，咱们的节目是一个平台，但是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咱们的李连达院士。如果不是他，
1: 对对对，
0: 你说我们怎么能选择到这个连达推荐这个牌子的金胆嘛？对不对？
1: 那也对着你们，对着李县长，没李县长，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0: 行，您的感谢我也收下。啊，我也收下，我也祝您二老呢身体都更加健康啊。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阿姨，保重。
1: 聊到这儿，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老阿姨的实话实说，祝贺她，祝她更加健康。400-878-2855，400-878-2855，你好，下一位。
0: 你好，
3: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嗯，老人家打电话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3: 我想和你说，那我吧，
0: 啊，
3: 浑身经病啊，血糖高，血压高，
0: 啊、
3: 嗯，还有我的心脏病也有，
0: 心脏也不好是吧？
3: 前两下腿疼，肠胃也不好，有、
0: 嗯、
3: 点病啊。
0: 那您身上的病还不少哦。
3: 哎、
0: 嗯，多大年纪了，老先生？
3: 64了。
0: 哎，64岁还不算岁数好大的。
3: 不算大。
0: 对对对，那您这糖尿病、高血压、啊、这些病哪个病先得呀？多少年了呀？
3: 我这血压和糖尿病、脑血栓一堆堆的，那16年。
0: 啊。

0: 不行的，我在二倍的，在三倍多的。
1: 啊，就是老花了嘛，那老花的度数这两年越来越高了嘛，是吧？
0: 是啊。
1: 哎，行行行，那您现在血压血糖是多高啊？
0: 有时候这薄点多，对，好的时候七点多。
1: 嗯。
0: 然后那住院时那时候还20.5呢还。
1: 啊，那会儿肯定高嘛，因为您不知道也没有吃药。现在是吃着降糖药，空腹血糖就8-9、7-8点是吧？
0: 啊。
1: 啊，血压呢？
0: 血压就是吃着药就145/80这个。
1: 啊，平时有没有觉得心脏难受啊，不舒服那些感觉？
0: 心脏基本使不出来，就是光在这几年难受。
1: 嗯。
0: 就是冲着心口窝这呢，几年呢后背啊呢顶着呢难受。脑会人家。
1: 那是心绞
0: 痛。脑会难受的厉害的，我是因为是又上了医院，又吃猪肉爬的院。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冠心病的话，它是如果说心绞痛犯了的话，肯定得抓紧时间吃药。本来你的血压血糖都高了。你的心血管它就更容易堵了，然后排尿也不是很顺畅，是不是？
0: 排尿低低到了这个。
1: 尿低利，这个是典型的前列腺炎的一些症状。行了，大概的情况我了解的差不多了。那老先生，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我啥问题啊？
0: 我咨询您我熊大粉是能用吗？宝宝，
1: 您这个情况用熊胆粉完全没问题呀，而且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熊胆粉，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就是本身如果说老人家您对中医药有点了解的话呢，应该知道熊胆粉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动物名药，只是说呢这个都是同样名字的药，它还是要分好坏优劣，还是有级别的，就咱去买个大白菜你也得选一选挑一挑，对不对？
0: 对。
1: 那么这个联达推荐的金胆粉呢，它是在熊胆粉，就是国药，因为它首先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动物药材啊，那么它是在这款动物药材当中级别品质较好的，所以它治的就是您身上的这些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问题，完全是有效果的。
0: 嗯，
1: 还想问什么老先生？
0: 别的不问了。
1: 那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
0: 啊，
1: 行行行，好。
0: 你有多少搞活动啊？
1: 目前暂时还没有活动的消息。如果说这样，我呢，因为这个药平时如果说没有优惠哈，它的价格不便宜，所以说呢，我也会去帮大家反映一些你们的实际情况。那么如果制药厂那边有了活动的消息通知，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头告知大家。反正呢，您就坚持听广播，降压药、降糖药平时认真按时吃着，好不好？
0: 哎，
1: 好好好，老先生，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林芝区黄城镇石涛村的。
1: 啊，是临淄的。行，我清楚了。好的，那老先生没有其他问题，咱们就先保重啊。
0: 啊，好。
1: 嗯，好嘞，好，
0: 好，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哎，
0: 再见，你好。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谢谢老人家的参与，希望他抓紧时间治疗，祝他早日收获健康。400-878-2855，400-878-2855。你好，这位等待多时的朋友电话接通。
3: 啊，你好呀，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吧。
1: 哦，老朋友了。好的，那阿姨今天走进节目当中来，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呢？
3: 啊，我就是想跟你讲一下我现在又过了那么我看又过一两个月了吧。
1: 嗯嗯。
3: 我一直坚持在服用那个金胆嘛。
1: 啊。
3: 在服用金胆，我觉得我就是我服用了以后我的那个身体的那个变化，我想给你汇报一下吧。
1: 好好好，那您总共用了多长时间了，老人家？
3: 可能有4个多月了吧。
1: 4个多月了，嗯。
3: 我当时买的时候主要是针对我的皮肤嘛，
1: 嗯，
3: 我皮肤那个，就是长了个湿疹啊，有10-20年了。
1: 10-20年的湿疹，
3: 就是湿疹，他们有些人说好像就像那个神经性皮炎嘛。
1: 啊。
3: 我的手上啊，
1: 嗯，
3: 身上啊，脖子上啊，哎呀，
1: 嗯、
3: 很烦的。
1: 嗯，反反复复的长。
3: 就是反反复复的，老是。一直给我呢折磨我，我就很难受。
1: 嗯嗯，
3: 就是反正就是皮皮翻翻的。好了，他这儿好了，那边又长了。反正就是，好像这个皮肤里面好像有很多水分出来不了，反正不停的。这个地方好了，那个地方又开始冒。
1: 嗯。
3: 又痒又痛，然后皮肤反正没有完好的。
1: 嗯。
3: 我就很难受，脱水也很难受。
1: 嗯。
3: 现在的皮肤完一点都没有了。
1: 嗯。
3: 根本看不出。根本没有我原来那种现象了，原来

0: 刚吃了一个多月，说它还有一点点。
1: 啊，非常好啊，阿姨，你看这4个多月，
0: 啊，
1: 你都10多20年的这个湿疹了，是不是？
0: 啊，
1: 就是
0: 就是，
1: 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长，它还不是说什么，
0: 啊，
1: 就是光是这个夏天长，它是一年四季都要长。
0: 一年四季都，冬天一年四季都是，好了又好了以后哈，然后又长，就
1: 嗯，
0: 是前仆后继就这样长，反正不断根。
1: 这个就说明你
0: 然
1: 身
0: 后，
1: 体当中的毒太多了。
0: 我就是听了你讲课嘛，就是说
1: 嗯，
0: 是可能是就是身体的毒嘛，就肝上的碱度功能差了嘛。
1: 对
0: 当时我
1: 对，
0: 就是听了，我觉得你讲的，我觉得很一个道理，我觉得很讲得起走，
1: 嗯，
0: 我觉得很能信服这个道理。我就想，我肯定我身体有很多毒素，所以我就想把自身的毒清理一下。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的，就是
1: 那
0: 我吃了
1: 很
0: 以后，
1: 好，
0: 我的皮肤上手上啊，
1: 嗯，
0: 一个红点点都没有了，完全
1: 好。
0: 好皮肤了。
1: 嗯，这个要
0: 然后
1: 祝贺
0: 脖
1: 您，
0: 子身上也基本上没有了，脖子
1: 嗯，
0: 是没有，基本上没有了。现在唯一就是我脖子上
1: 嗯，
0: 也原来是很多地方长嘛，现在就只有一个地方了，一个地
1: 啊，
0: 方原来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就像神经性皮炎嘛，它就是
1: 嗯，
0: 我在省医院看，它就是我神经性皮炎。然后这个大的地方还缩小了，它没原来那么大了，还有面积缩小了，慢慢的我在收。其他地方原来有的都没有了，
1: 很
0: 现在就
1: 好，
0: 身上就脖子上还有一小块，
1: 很好，
0: 我
1: 很
0: 就
1: 好。
0: 还有信心，然后慢慢我说慢慢它就好，我一直坚持着，我就买了几道了嘛，就买了
1: 啊，
0: 几次了，
1: 我跟你讲，阿姨啊，从你这个情况来讲哈，你这个神经性皮炎就是西医上头叫神经性皮炎，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的湿疹。那这个反复发作，还是跟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差有关系啊。你现在不仅这个就是肝脏它的解毒能力提高了，它的免疫能力也提高了，所以说它才不会反复了，明白吗？过去你都是用一些激素药啊，或者说去吃一些这个调理的药来解决，如果它不从根上来解决你肝脏的免疫功能的话，它都还要反复的啊。所以现在这个状况确实很好，10多年的这个湿疹是很痛苦的问题啊。
0: 差不多20年了，20多年了，估计。
1: 嗯，要祝贺你，
0: 一
1: 祝
0: 样
1: 贺
0: 的，我
1: 你，
0: 都买
1: 嗯。
0: 他的好多好多，什么99皮炎平，什么是中
1: 嗯
0: 草药，什么各种，我不知道买了多少管那个擦皮肤的，
1: 嗯嗯
0: 都没断根，一
1: 嗯，
0: 直都骚扰我。现在
1: 对，
0: 就皮肤完
1: 非
0: 全
1: 常
0: 是
1: 好。
0: 很好的，根本没一点影子都不留了，
1: 嗯，挺好，
0: 完
1: 挺
0: 全
1: 好，
0: 好完了。
1: 挺好，挺
0: 这
1: 好。
0: 个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我体内的这个疾那个毒素肯定是给它排出去了嘛，
1: 对
0: 因为
1: 对。
0: 排出去了吧。我就是那个大便上面就有体现嘛，原来
1: 啊。
0: 我早上要改说大便要改2-3道，
1: 嗯，
0: 然后又不成形。
1: 嗯，
0: 现在我这几个月吃下来，
1: 嗯，
0: 我大便完全是香蕉便，而且早上只点一次，
1: 啊，
0: 就
1: 非常
0: 觉得
1: 好，
0: 哎，真的，这个就
1: 嗯，
0: 是我就觉得我的消化功能、吸收能功能也好了，脾胃
1: 嗯，
0: 可能也得到了改善嘛，肯定
1: 当
0: 是
1: 然了，
0: 也养了我的脾和胃了嘛。
1: 当然了，
0: 我的大便就明显的就是，你看一次香蕉便，我这点
1: 嗯，
0: 很好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眼睛啊，原来就是，哎呀，我就有飞蚊症嘛，我就说
1: 嗯，嗯。
0: 我眼睛怎么老是一个小飞蚊子飞过去飞过来，
1: 嗯
0: 哎呀，一摸又没有，反正就是飞蚊，咱们就说飞蚊症嘛。
1: 嗯
0: 然后看东西呢老是很，不清楚，好像搁了一个东西一样，雾沉沉的，不清亮。
1: 嗯嗯，
0: 哎，现在我的飞没有了，好这么好2-3个月，我都眼睛没有发现这个现象了，没有飞蚊症了，一个都没有了，没有就红点飘自己眼前飘了。然后我看树叶啊，看什么，哎呀，青瓜似的，清
1: 好
0: 清
1: 好
0: 楚
1: 好。
0: 楚的，真的。要看
1: 嗯，
0: 我出了窗户看你舒服，哎，好舒服啊，每一片叶子、小小树枝，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好，
0: 哎，
1: 就感觉就像玻
0: 一
1: 璃
0: 片。
1: 擦干净了一样，是不
0: 哎，
1: 是？
0: 这个哎，就是一点都不
1: 嗯，
0: 沾灰尘那种感觉，
1: 嗯，
0: 看到它
1: 好，
0: 呀，真是清清楚楚的。
1: 嗯，
0: 飞蚊是早就没有了，根本没有
1: 嗯，
0: 去骚扰，眼睛也不胀了，也不怎么，哎呦，眼
1: 嗯，
0: 睛就真的很舒服。看
1: 好。
0: 电视也是，什么都字啊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看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楚了。
1: 确实不
0: 哎，
1: 错，
0: 真的眼，
1: 嗯，
0: 我眼睛也变得很好了。
1: 嗯，
0: 还有原来我呢那个口腔啊，
1: 啊，
0: 原来老是爱那个。一会儿就长口腔炎那种啊，就
1: 啊，
0: 牙
1: 长
0: 龈
1: 溃
0: 炎
1: 疡是不是发炎？啊，
0: 哎，就是发炎，
1: 嗯，
0: 老是很不舒服。
1: 嗯，
0: 然后不是你就跟我们大家讲，吃的时候的嘴巴都含一下吧，
1: 对，
0: 我就这样做嘛，
1: 嗯，
0: 我就把它放在嘴里边含个半分钟啊，
1: 嗯，
0: 多尽量多含一下。
1: 嗯。
0: 哎，现在我的口腔根本就不发炎了，
1: 啊，很好，
0: 牙
1: 嗯，
0: 齿也好像 很紧密的。

0: 东西很有劲的。
1: 嗯。
0: 别的鸭子呢是牙缝发炎的时候吃这样一觉得
1: 对咬不动，
0: 不劲。
1: 嗯。
0: 然后就是发炎的时候呢，就只能吃很软和的东西。
1: 对。
0: 现在我吃的
1: 牙口好了。
0: 一点东西，哎，就是牙齿很嚼什么都很有劲了。
1: 嗯。好。
0: 牙齿也发炎了，而觉得很好。说每次我吃的时候，我都是。嗯，把嘴巴里放了十下多，要含半分钟以后，尽量多让它含一下，
1: 不错，
0: 这样整个都好像是给它进行一个消毒，
1: 对，
0: 消毒
1: 杀菌消炎的作用。
0: 哦，它可能我就想它有那个杀菌解毒的那个功能，我觉得很好。
1: 嗯，
0: 我牙齿就是很快不发炎，这点我也很感到很高兴啊。
1: 嗯，
0: 反正我就是我的身体啊，真的是很好的那个健康好像找着我了啊，我觉得
1: 挺好。其实您没有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那些病症，但是最困扰你的几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首先是湿疹的问题，几十年了啊，然后呢肠胃功能不太好，眼睛不太好啊，是有了大变化了，是不是阿姨？
0: 对对对，这个金胆熊啊，这个熊胆粉还真的不错。
1: 好，
0: 而且你们是比较透明嘛，而且你们都是说讲实话嘛，实话然后让大家去参观啊，就是光明磊落嘛，完全是一心一意想让大家身体好，很诚恳嘛。
1: 对，
0: 就原来邀请我们去参观那个熊胆厂嘛，这个熊胆粉真是很好。
1: 对对对，行，阿姨这样。您跟我说说您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0: 我叫何一平。
1: 何一平哈，这个名字听起来挺耳熟的。
0: 何一平，社会主义和平的平。
1: 好，
0: 我参加过一次啊。
1: 是听友见面会参加过一次吗？
0: 参加过一次，我就是你们老朋友嘛。
1: 应该我们是见过面了，是不是阿姨？
0: 见过。
1: 好，这又是隔了几个月了哈。好，
0: 就是嘛，这一过，我就说比原来还好了。
1: 好，那这次我们再来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评上健康明星，好不好？
0: 好。
1: 哎，您住在哪里呢，何阿姨？您住在哪里？
0: 我住在那个成都市青羊区，墨底河沿街二号。
1: 好的，我记下来了。我记下来了。等咱们过段时间有听友见面会。有时间您再到现场来，咱们再好好的聊一聊，好不好？
0: 好，我也想谢谢你。
1: 好，也谢谢您在节目当中的实话实说，好好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了。
0: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0: 开会，我们再见面会，我们
1: 再
0: 见啊。
1: 好，见面会再聊。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老人家的实话实说，祝贺他了，祝他更加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呢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想和李老师沟通交流的话，欢迎您拨打场外的这部热线电话400-878-2855 400-878-2855。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感谢您的收听，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好的，明天再见了。
2: 李连达院士简介：李连达，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中药药理学专业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担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著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在中药熊胆粉的临床研究和科研课题研究方面有颇多建树，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熊胆院士。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我们中国中医药研究方面的专家李明达院士，来欢迎李院士。
5: 你好，观众好。
4: 您能不能利用您掌握的专业知识还有专业背景，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熊胆粉有什么具体的药用价值呢？
5: 那么我首先肯定熊胆粉有重要的药用价值，根据有三方面。第一呢，有1000多年老祖宗应用的经验，用熊胆粉治病救人很好。第二个根据呢，就现代的医学，现代的医生还用熊胆粉治病救人也很好。第三条，

0: 就是我搜集了800多篇研究报告，这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有800多篇，其中100多篇呢是动物实验基础研究，还有700多篇是临床报告、临床研究。那么有这三方面的根据，可以肯定熊胆粉的药用价值，它治病救人的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这是有根据的。用熊胆做的这个制剂，它安全性也好，所以在流感流行期的时候，这个药也起了主导作用。像这种例子还很多，所以我觉得从三个方面，从一些具体实例，可以有根有据地讲熊胆粉有重要的治疗价值。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证明呢，它的药理作用有十几种，临床应用呢主要用于治疗疑难重症危重患者，比如说冠心病或者脑子的病，就是中枢神经的病，还有肝病，各种肝病，还有胆结石。所以临床应用可以治疗多种的重病大病，不像有人宣传的说熊胆粉治不了什么病，都治点小伤小病，这个看法不对的。它的优势就在于治疗大病重病。
1: 社会上现在有很多声音说的是，像您刚才提到的熊胆粉确实有它很重大的功效，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就是熊胆粉的全部药用价值可不可以被其他的药物或者一些人工的合成药品给取代掉？
0: 这就第二个问题了，就有没有替代品。那你比如说我家有一个人得了危重患者了，那么用上熊胆粉可能把他救活，但是不让用别的替代，疗效差一些。那么如果我们的群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问问他，你是愿意用熊胆粉，你还是愿意用那个替代品，这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些人不太了解医学问题，他也没想到他本人或者他的亲朋好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就总觉得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别的替代就用别的替代，尽量不要伤害动物，想法是好的。特别是抢救危重患者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起主导作用的。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41回，书接前文，老奸贼苏定方一想，如果不按左车轮所说的去做，性命休矣。若到了牧羊城，见着唐王李世民，万一露了马脚，性命也难保。左思右想，最后还是选定先进牧羊城为好，因为城里啊，和朝。

朝内正是隔绝的时候，趁着罗通还没来，自己进城凭着这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取得李世民的信任，难道连开个城门的时机都找不着吗？想罢，这时候对左车轮说，大帅，好吧，我情愿做内应，只要我能混进城去，他们把城门打开，这事儿您就放心，我一定把它做到就是。这时候左车轮就说，我只有单人独骑闯东城门，装作闯营报号，这样我才帮你混进去。你看我这个方法好不好？那太好了，那你就帮着我的忙，咱俩就有一条，但凡不许伤害我国的一兵一卒。苏定方心中暗想，左车轮不好惹，但是我也得装装相，我的意思就是这样，麻痹李世民。就这样他们定计，左车轮装着派人厮杀，杀这苏定方，苏定方就跑，单人独骑闯东城门。后来这面攻打东城门，他就装着往里边这冲，就这样，这才让城门打开，来到里边。苏定方浑身是血呀，左车轮在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到现在相信这苏定方。苏定方到了城里，见着李世民往这儿一跪，陛下，臣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来到这儿。一看呢，此时见着李世民之后，城头今天巡城的主将是张公瑾。这张公瑾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之一，一看苏定方单人独马闯了上来，满身是血这个样子，赶紧领他面见李世民。就这样休息了能有五日，后来帮着张公瑾一起镇守这牧羊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李世民没想到此时，哎呦，这个喜国公苏定方能来，大大的高兴啊。就这样协同护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但是此时李世民心中也有点纳闷，心说话，这苏定方是镇守雁门关，他怎么能来了呢？尤其徐茂公也是一愣啊。徐茂公心说话，对呀，他来是不是这里面有点套头啊？为什么程咬金没来？为什么搬兵求救的人没来了，偏偏他来了？虽然挡着老程心中皱眉，也有疑心，但是始终啊也找不着证据，到现在没法再问了。就这样他们休息，此时苏定方毕竟是上了年纪，颇有经验的，他就想了一个绝招。什么绝招？常言说得好，耗子打洞能存粮，如果这洞中能有存粮，不管有多少也算我发现。现在他发现城里面缺粮，必须啊用这种方法。就这样真是从洞里要能寻点粮食来，也算我对大唐的贡献取得李世民的信任。我发现这几个人都不信任我，所以他想的这个办法，开始用宝剑插进洞里。果然没想到周边有个大洞口，这洞口也很深，把这宝剑插进去也就没底儿了。腕子一摇晃，里边绝对是空的，什么也碰不着。这洞
是什

么洞呢？是鼠洞，很大。急忙叫来几个弟兄，把这洞就挖开了，越挖越大，越挖越大，好像挪神像一样。单说呀，此时终于把这洞挖开了，挖开的同时就发现这里边有什么呢？这耗子比这飞蛾还多呢，全都是些耗子，但是也找不着粮了。就这样再次来见李世民。陛下，您听说要找我啊？率卿，朕正要找你，但不知这些日子以来你在这儿倒腾什么呢？陛下，臣启万岁，老臣不瞒陛下，我发现一个鼠洞。李世民很不乐意，心想你到了城上来了，咱们见了面的君臣见面，你弄个鼠洞干什么？发现鼠洞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还以为救兵来了。把脸一沉，苏定方接着说，陛下您息怒啊，我发现这个鼠洞特别大，我认为洞里可能有粮食，有道是盗粮鼠，盗粮鼠，所以我就派人挖，故此我特禀明万岁这件事儿。李世民一听苏定方此时说的也有道理，如果真的鼠洞有粮，不管多少，那也是我们急需要的。回头看看军师徐茂公，徐茂公说话了，陛下无量天尊，此洞大而深，我刚才也查看了，可能会有粮，咱们想方设法试一试吧。就这样又开始挖呀，找粮啊，找粮啊，但愿能真在洞里找到粮。挖呀挖呀挖呀挖呀，在里面挖出来，哎，真就不少粮食和大豆，而且还有飞鼠的迹象。徐茂公大喜呀，赶紧来告诉李世民这件喜事儿。那位说，此时的李世民眉头一皱，脑筋蹦起多高来，后来稳了稳心神，又想起一件事儿，想起什么事儿？那还是西魏王李密接受大魔国瓦岗山皇上之位。想当初李密搭救程咬金，程咬金脱袍让位，就把皇位让给他了。当时这李密就当了魏王，接任此位。接任之后开仓放粮，周济百姓。刚打开这粮仓，从粮食中飞出很多飞鼠，遮天蔽日，到处飞。可是再看粮食没有一粒，大伙传说这是飞鼠盗粮。今天就发现这飞鼠，但是不一样的是有很多粮食。是怎么回事呢？拿来这粮食检查，没想到的是都是好粮食，在城内用几天那是肯定的，解决大问题了。苏定方没想到自己歪打正着，算立了奇功了，取得李世民的信任，取得城中满营众将的信任，也觉着此时腰板也硬了。再仔细观察，觉得元帅、军师和皇上李世民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戒备之心了。他害怕罗通救兵赶到，只要他们一来，这纸总是包不住火，我肯定露馅，性命难保。所以他想方设法想找机会下手。单说这一天正在巡城之日，听说救兵到了，在城外教官的就是罗通，把苏定方吓得魂不附体呀，急忙来到城上跟张公瑾一块儿护城，但是分守各门。来至这东门，发现这门

底下城楼底下正是小冤家罗通啊。哎呀，他真没想到罗通竟然在此啊。冤家呀冤家呀，嗨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真没想到就是你罗通，你真找死啊，我要给我儿子报仇啊，我全家这样都毁在你手，来得正好啊，罗通啊，这脑袋嗡了一声。常言说得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看见罗通心里别提有多气呀，心想好小子，我听说了，我儿苏林也是你杀的，我儿苏凤跑了也是你逼的，好啊好啊，他来了怎么办呢？把话说明，把盖儿揭开，那还了得，我得顾燃眉之急呀，真让他进城把事儿都说清了，我性命难保，必死无疑呀。想到这里脑袋上渗汗了。丞相，来的可是罗通贤侄吗？罗通也看见苏定方，这心里忽悠一下子，心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雁门关之时他不辞而别，这怎么回事？想了一会儿，冲城上就说，城上的这不是喜国公苏老伯父吗？罗通啊，哈哈哈哈，罗通贤侄，是我是我是我，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老伯父，你快快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我有急事。哎呀，罗通贤侄，不忙不忙不忙不忙，哈哈哈哈哈哈，我先来问问你，你怎么能单人独马潜自而来？哎呀，是这样，苏老伯父，我的人马在藩营外头，我单人独马前来闯营报号，前来送信，你快快把城门打开，吊桥趁贫，把我接了上去。啊哈哈哈哈哈哈！苏烈、苏定方这个老贼闻听，哈哈一阵大笑。好，好，好，好，把大拇指也挑起来。罗通贤侄，我真没想到，你真是英雄啊！啊，老子英雄儿好汉，你们老罗家祖祖辈辈都是大英雄，你真有你父亲当年之勇，单人独马前来闯营报号，前来报信，你这是首功一件呐！不过贤侄啊，你放着四门，哪一门都可以走，这门你可不能来呀、啊！哦，为什么这门不能来？这门怎么了？万岁和元帅军师下令，此门紧闭，军师的八卦绝不能错算。东方甲乙木，木能生火，早就应该用土把城门给堵住，不让开了。有些情节你不知道，刚到，所以我应该对你演讲。爷们儿，既然你来了，你就辛苦一趟，要到北门，你在北门杀奔，然后我在北门挡着你，到时候好接应你。贤侄，你看这件事情怎么样啊？咱们说好了，此门不通，不能进。罗通闻听，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的是假的，心想叫我上北门，去就去呗，顺着护城河这走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碰上北国的兵将料也无妨，现在还不能得罪他，别把事情给揭开，县官不如县管，他有权，他要不开跟我还有仇，看来这件事情就不好办了，不能打草惊蛇，待等见了父王李世民，见了万岁再说，现在大敌当前，不能以私误公。所以罗通啊，没把这盖掀开，强压着怒火。好吧，苏老伯，这样我去北门，
说完了调转马

把头学来来来，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顺着护城河催奔北门而来。苏定方心这话，小短命鬼罗通，这回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时候苏定方还喊呢，罗通贤侄，这回老夫可高兴了。单表罗通顺着护城河奔到北门，来到北门城下，还没等叫城呢，早有探马报至北门守城的将官，有个唐蛮闯进了北门，被本门此时已经到。就这样，哎呀，此时北营的守将一听，赶紧迎上前来，见罗通不是什么老唐蛮，是个年轻的娃娃。罗通高声喊呀，呆番兵番将，你们听着，我来至北门，你们哪一个是小爷的对手？过来过来，与我大战300合。这时候再看有一员将真就杀奔前来，说着话举刀就劈奔罗通而来。罗通用枪往外招架，咔一声巨响，一看这员将红头盔，面如重爪，手持板门大刀。看罢多时，罗通就问，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好说好说，银娃娃，俺乃守北门的大将亚里陀人。说着话举刀又砍，唰就是一刀。罗通一乐呀，哈哈哈，好好好，你个无名鼠辈，我定叫让你在我枪下做鬼。两个人厅堂五四斗在了一处。这时候苏定方早就到了北城门了，在他的身后是张公瑾，还有一位是白显道。咱们说了，这两个人贾柳楼46友其中之二，他们两个人来得晚了，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跟苏定方一前一后才到北门。到北门一看下边打起来了，他俩赶紧就问喜国公，老国公，来的是谁呀？二位，哈哈哈哈，来的是咱们大唐的人马。这么说，救兵到了。老国公，谁呀？是罗通二路帅，单人独马闯营报号来了。那老国公，既然人家来了，你为什么不给开城啊？别忙别忙，二位，你们不知道，罗通这孩子武艺高强，能征惯战，我倒想给他开城呢，那不敌人来了，我也没说不让他进来，可是他已经跟敌人厮杀，我派人已经报告元帅和军师皇上得知。哎呀，现在我派人下去报告了。哎呀，老国公，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皇上眼睛都盼红了，为什么还要再告诉他赶紧开门才是？这样不禀报对皇上不礼貌。再说罗通非同一般，是圣上的干殿下干儿子，所以这事儿必须得禀报。俩人一听，好吧，既然禀报就禀报吧，是那么回事儿。再看看罗通怎么样，打胜了更好，打败了咱们赶快出城迎接，以免出了事儿。要不怎么说这俩人没心眼儿，糊涂虫，都是粗人。没想到苏烈苏定方这个狗贼心怀鬼胎呀。苏定方心里想啊，我身旁这两个人仗着都不行，脑袋浑浑噩噩，我得把他们俩也支走，让他们俩也去。我说二位，老国公，您什么意思？您二位也别在这儿待着了，
赶紧再一次向军事大帅皇上禀报，说他们的育儿干殿下二路帅罗通。

0: 来了，是不是呢？快快快快快，你们也去吧。好，那您好好守城，赶紧开城放罗通进来，我们前去禀报。放心吧，放心吧，这件事儿交给我了。就在二人前去禀报面见贞观天子和徐茂公秦琼之时，外边是一场大乱。罗通啊，此时已经用大枪把对方这员将挑于马下，这员将是死在当场，发生了变化了。罗通大获全胜，再看番兵番将一阵大乱，是四散奔逃，主将一死，树倒猢狲散。哗，罗通此时来到城下，来到此门，高声喊喝：呀，苏伯伯，我已杀了敌兵敌将，请你快快打开城门，放我进去。苏定方一乐呀，嘿嘿，心说话：罗通啊，我要放你进来，恐怕我就是二百五，借此机会，我一定要给我儿子报仇雪恨。罗通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癫痫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和歧视心理，让很多患者自卑不敢就医。事实上，经过规范系统治疗，绝大多数癫痫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若遇到患者发作，切勿强行按压肢体，及时移开周边危险物品，让患者保持侧卧呼吸通畅，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正视疾病，摒弃偏见，给予患者理解包容，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